0: 骨胶原软骨片吧，我得给我老伴儿，我俩都得用它，正好咱团购还便宜。
1: 行了，我给你报上名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0: 哎，那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10000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仅剩2845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小哥热线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您好，
3: 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这几天讲这个骨胶原，我们社区的老哥哥吃过。
1: 哦。
3: 他跟我说呀，他换过好几种骨胶原的，最开始的买的感觉一般，后来有一款吧，感觉特别好。他还仔细对比过，发现这几款骨胶原啊，别的都差不多，但最好的一款呢，配料里做了一个什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他说肯定是这个在起作用。我看您正在这个团购加了这种成分的骨胶原这个软骨片呢。
1: 对，
3: 市场价118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太实惠了。这您帮我也报个3组吧。
1: 啊，报个3组可以。我现在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哎，那好，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此款产品呢，整整包含10种重要原料，其中还包括珍贵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作用全面又精准。市场价118块钱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9块钱一盒，1组10盒包邮到家。现在呢，骨胶原软骨片的库存正在急速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65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不想错过机会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伴。
1: 可心超人已经找到猫妻子了，其他妻子会在哪里呢？
2: 真的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呀、啊！
3: 他的爪子好锋利，
0: 他的牙齿好尖锐，
4: 他的表情好凶狠。
1: 难道是奇兽？我还以为是猛兽。
3: 猛兽没有，不过那边树上有小心猛犬的告示。
1: 这就是你们说的猛犬？
0: 这是寻狗启事，小心猛犬的告示在那边。
1: 这应该是犬兽，我得尽快抓到它。
0: 你要小心，这只猛犬很凶残的，听说它还抓走了一个小女孩。
4: 救命啊！猛犬，是猛犬的声音，它在右边果园，太恐怖了。

0: 看来要出绝招才行。
1: 应该就在这里了。
0: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
1: 你怎么了？
0: 哥哥，我迷路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回家？
1: 我啊，好吧，你家在哪儿？
0: 不知道，不过我带了地图。
1: 嗯，你家附近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吗？
0: 我家门前有一棵树。
1: 你们住在森林里，门前有一棵树很正常啊。想想还有其他的标志吗？
0: 我想起来了，树的旁边还有一棵树。我想不到其他了，我再不回家，爸爸妈妈肯定会担心我。
1: 那我先陪你去找你家吧。
2: 瑶瑶，
0: 村长，
2: 终于找到你了。
1: 你认识他？
2: 他家就住在我家旁边，门口还有两棵树呢。
1: 既然这样，您可以带他回家吗？
0: 哥哥，谢谢你刚刚帮我，我请你喝果汁。
1: 谢谢。
3: 这个果汁很好喝，我有点口渴，果汁还有吗？
1: 我不渴，村长您喝。
2: 谢谢。
0: 村长，我刚刚好像在那边看到铁柱哥哥又在跳鸟窝。
2: 什么？瑶瑶，你先在这里等我，我去把铁柱抓回来。
0: 村长现在喝不了，哥哥你先喝吧。

0: 这果汁好好喝，果汁还有吗？
1: 没有了，本来是留给我好朋友喝的，而且这是秋之大陆的果汁，路途遥远。
0: 我去秋之大陆带果汁给你。
1: 我们快走、你不是去秋之大陆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
0: 之前我就怀疑有人跟着我，又看到你得意的笑容，就知道你有问题。
2: 你这个坏蛋，我是不会让你抓到多多的。放开我，
3: 放开瑶瑶。
0: 犬兽我不能让你落入别人手里。
3: 哼，说得好听，不过是想得到我的力量罢了，我不会跟你走的。想收服我，拿出实力来。

0: 不要伤害哥哥！
1: 啊，悠悠！
0: 多多，你这个坏蛋，为什么要伤害多多？多多是我的朋友，而且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2: 朋友？
0: 多多因为体型大，被精灵误以为是凶兽。
3: 嘿。
0: 于是精灵们四处设陷阱抵御多多，还组织了抓捕队。多多不愿意伤害精灵，只好躲藏起来。第一次见到多多的时候，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3: 你饿了吧？吃些浆果吧，慢点吃。
4: 谢谢。
3: 哇，你居然会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是犬兽，我没有名字。
3: 犬兽，你吃了这么多浆果，要不我就叫你多多吧。
4: 多多。
3: 从那以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0: 可没想到，精灵以为我被多多抓了，因此引来了祸端。
5: 哼！别反抗了，你累不累呀？赶紧跟我走吧。
0: 我们虽然逃脱了，但是多多也受了重伤。多多，你坚持一下，我这就去给你找药。我在找药的时候发现你也要抓多多，就设置陷阱阻拦你。你和那个家伙都是坏蛋，我是不会让你抓走多多的。
2: 我妻子不能落入别人手中，对不起，我今天必须带他走。博士，犬兽我找到了，麻烦把棋盘传送过来。
0: 多多，快跑！
4: 瑶瑶，
0: 快跑！
5: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2: 是你？
6: 忠犬之心，
2: 是你？
5: 懒得理

0: 别妨碍我完成任务回去睡觉。啊？哎。累死了，收个旗子怎么这么麻烦呀？
1: 你都没动一下，有什么好累的？

0: 我要的是斗兽棋，斗兽棋，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棋子。你干嘛总是缠着我？
1: 我不会让你带走犬兽。你们没事吧？
2: 哼，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谢你。
0: 犬兽实在是不好抓，不如

0: 别动，日落之前你到黑暗森林用自己交换你的好朋友，你不许跟过来，要是不来后果自负。哼，
1: 瑶瑶，
2: 等一下，
1: 放开我，我要去救瑶瑶。
2: 别冲动，我会帮你把瑶瑶救出来的。
1: 你愿意帮我？你不是要收服我吗？
2: 我是要收服你，但我会光明正大的打败你。任务虽然重要，但救人也是超人的使命。
1: 啊，行吧，但别以为你愿意帮我，我就会当你是朋友。
2: 可你的尾巴在暗示我，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1: 瑶瑶，
0: 站住！
1: 我是自己来的，放了瑶瑶，不要伤害她。
0: 你不要反抗，乖乖让我收服，我自然会放了她。
1: 不行，你先放了她。
0: 你好像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1: 好，我不反抗。
0: 这就对了，其实我对伤害这个小女孩毫无兴趣。
1: 郑国，
0: 我实在是懒得买各种东西，所以这是个能蒸煮烹炸、能洗脸洗菜的能量收集器。现在你不要动。哎，本来马上就能下班了，真麻烦。
1: 时间到了，天快黑了，黑暗森林里最可怕的怪物就要醒了。
2: 最可怕的怪物？
1: 黑暗森林里有一种可怕的食人花，只要太阳一下山，它们就会苏醒。
2: 这或许是个机会。
0: 既然你非要反抗，那我就彻底制服你。
3: 我们赢了！
2: 你们先走，
0: 别想跑。
2: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他们的。
0: 那我就解决了你在追犬兽了，放大光线。

0: 还垂死挣扎，我看着都累。别指望犬兽会回来救你，他只是没有感情的能量体罢了。
1: 谁说没人救他？
2: 看我的秘密武器！

0: 想到收集区区的斗兽棋会这么麻烦，干脆等超人们收集齐了，一次全抢过来。刚好到点下班，回家洗洗睡。别吃我！救命啊！
1: 哥哥，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你们怎么回来了？
1: 多多说，你也是他的朋友，他不能让朋友独自面对危险。
3: 嗯，我才没有。
1: 刚才真的太刺激了，我们不但打败了坏蛋，还打败了巨型食人花。
3: 嗯，是啊，刚才瑶瑶也好勇敢呢。瑶瑶，你是对的。我是反派想要得到的能量，要是我留在瑶瑶身边，今天的事儿还会不断发生，所以我愿意变回棋子，这样才是对瑶瑶最好的保护。瑶瑶已经变勇敢了，即使我不在，她也不会被人欺负。她醒来后，你跟她说我想妈妈了，所以回家了，这个请帮我转交给他。
2: 好，我会帮你转交的。
3: 谢谢你，很高兴能跟你成为朋友。
2: 我也是。

奇怪的烤肉

0: 各位，已经成功收集猫、狗两颗棋子，只要将剩余的六颗棋找回来，就能知道爸在棋盘里留下了什么线索。
1: 我在夏至大陆发现了狼兽的踪迹，已经设计好陷阱，准备抓捕它。
2: 哇，足心超人，你的陷阱真厉害，
3: 都已经抓住我了。
1: 开心超人，怎么是你？
3: 我追着狼兽来到这里，闻到肉香就被吸引过来了。
2: 那你们去抓狼兽，我们去找其他奇兽。你好，我们刚刚看到一根羊肉串。是一只狼跑进您的店里了。
4: 我一直在这烤肉，除了你们两位少年狼，没看到其他狼。
1: 不是，它十分危险，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3: 放心，我们会抓住它的。
4: 行吧。
3: 谢谢。
4: 月亮，糟糕，好想叫。
3: 你刚才在嚎叫。
4: 我想学嚎叫，看看能否将狼引出来。
3: 走吧。
1: 狼兽一定藏在某个地方。

0: 然你们是冲着我来的，那就别怪我了。
1: 好烦呐、啊！不要再顶我了！啊，
0: 这么厉害！
1: 还用这个吧，厨师先生。遇到狼兽就扣动扳机。
0: 刚好，那就用你们的武器来解决你们。
2: 什么？
1: 是发现狼兽了吗？在哪儿？
0: 没有，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枪。
1: 这只是警报器，遇到危险扣动扳机的话，就能帮你吓跑敌人，还能呼叫我们保护你。
3: 粗心超人，我们去厨房找找看吧。
0: 你们竟敢耍我！
3: 难道是躲在这儿了？
0: 这次一定能将你……
1: 我刚才忘记和你说，这么长有锋利的指甲很危险的。好了，那我继续找狼兽了。
0: 太过分了！我要先解决你。
1: 这里好冷啊！狼兽应该不可能躲在这里。
0: 永别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我先帮你包扎一下腿。
1: 给我帮你把骨头接回来。
0: 不麻烦你了，我已经通知救护车了，你们赶紧去抓狼兽吧。
1: 我们把这里找遍了也没找到狼兽，他很有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
3: 那我们出去找吧。
0: 要不是我的能量被打散了，早就解决你们了。幸好我之前利用这家烤肉店，
4: 将打散的能量都吸引过来了。
0: 刚才他们看到的狼兽只不过是我被打散的能量罢了，现在就差最后一股能量了。
3: 原来是这样。
0: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的武器不见了，所以回来找。
3: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狼兽。别藏了，你逃不掉的。
4: 我在黑暗中的势力可是超强的。
0: 你们就待在里面自生自灭吧。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
3: 门被冻上了。没关系，我用铁拳将门打开。开心铁拳，冻狗手被冻僵了。开心无影拳。粗心超人，门是不是已经被打开了？我开始感觉有点热。
1: 这是机体在极寒状态下产生的错觉而已。

终于将所有打散的能量全集齐了。

0: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
1: ——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刚刚这顿乘风破浪呢，也差不多40分钟。
2: 七海里大约40分钟。
1: 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让这座小岛上的绝美景观陆续登场喽。
0: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1: 带老K先打卡一线滩啊，一条退潮才会出现的路，海面也是难得的干净。途经的月亮湾也是一个超美的景点，不是漂洋过海的垃圾啊，时刻提醒大家保护海洋环境。石林踏浪，能看出这是个啥造型吗？多年海蚀形成的独特地貌，都是岁月的痕迹。岛上丰富的休闲娱乐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大亮点。桨板呀，橡皮艇啊，追求刺激的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超大的无边泳池和一整片的无动力乐园，无论大小朋友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海边乐趣。常驻的跨界嘉宾啊，也为小岛增添了不少别样的生机。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这名字啊，你细品，真的起得太好了，重拾那些美好的时光。到点了啊，跟老闺蜜干点正事儿，嘿。

0: 这小环境可以啊，来看看这一窝的原生态。到了大连不吃海鲜，白来了。搓起来，正这布灵布灵的大海参，大海的味道。哎，这大个头子，主打一个鲜。哎，
1: 你看老闺蜜吃的多开心。
2: 对了，
0: 刚问了一下啊，除了海鲜，岛上还有像家常菜啊、韩餐啊等等，满足你们各种刁钻的小口味。 同时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幸福感，太满足了。这边的人间烟火，邂逅绝美风光。等到傍晚的蓝调时刻呢，烟花点亮整片夜空。这一刻呢，应该就是独属海岛的浪漫。不着急休息的小伙伴啊，不管巴黎可以三五好友小酌一杯，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因为住宿啊，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装层轻奢，独栋别墅啊，我是还是我是大不大？你就说，还带了个露台。 标配了超大空间的客厅，内设了KTV啊，各种的娱乐区。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清的精装品质，搭配这种舒适的床品。嚯，这儿还有套小茶桌，妈呀，这也忒大了！这应该算是全岛高端民宿的标杆了。小别院，怎么样？这就很适合，比如说两个家庭一起出游的，或者是。 朋友比较多，然后呢又没多到需要住别墅，你选择这个两套这种连排的，我觉得也挺合适。就这个造型，谁寻思的？重温一下大学生活的感觉是吧？行，这挺舒坦的，晚上没事还能聊聊天，这视野啊多好。68号星空房，这躺着就把海看了，
3: 不对，躺着还能看星星。
0: 行啊，这小房间挺浪漫的。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小岛虽然不大，但是呢，能装下所有对海的期待。愿你我呢，都能在这座小岛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

0: 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1: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1: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2: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0: 他呀，如果……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0: 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0: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嗯，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4: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3: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4: 哎，欢迎欢迎，来，
5: 谢谢，
3: 欢迎啊，
5: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
3: 哎，欢迎欢迎。嗯，
5: 我们就随意了，
3: 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
4: 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

0: 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她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 是
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呀，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
2: 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体干的体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
0: 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来，潘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潘小姑父，来，
1: 随意，
0: 哎呦，嫂子。
3: 哎呀，哎干了，我全喝了。哎呀，哎呀，好，好，好，随意
1: 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
3: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1: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3: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4: 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3: 我喜欢吃面条。
4: 我给你做，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3: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0: 这回。
6: 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7: 行吧。
6: 啊，行了，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7: 哎，
6: 先生，
7: 哎，老将，
6: 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7: 啊，怎么不记得啊？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这地方吧？啊，司令，啊，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6: 你是客人，你先请。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哎，来，都坐，都坐，
7: 坐坐坐。
5: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8: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5: 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8: 对，哎哎，
6: 服务员，上菜。
8: 怎么一人一份啊？
9: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8: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5: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8: 哎。
10: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
5: 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一定。哎，你们两个
8: 嘀咕什么呢？他没吃过西餐，多吃。
10: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8: 姨父叫姨妈什么？
10: 叫她达林。说吧。
5: 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
10: 交头接耳的嘛。说说说，你说。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哎哎，
5: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0: 就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6: 为了安家的贵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怪我。
1: 老姜啊，
2: 嗯，
1: 真没看出来啊。
2: 没看出来什么？

0: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1: 嗯，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1: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2: 真的假的？
3: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2: 真的呀？
4: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3: 哎，这房子还真小。
1: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3: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1: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3: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翁，老翁，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4: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
3: 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
3: 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2: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4: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2: 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0: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这早饭，再看看你。
0: 闺女，
5: 这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
5: 你吓什么一跳？
0: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2: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6: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2: 嗯，
6: 我嫁都请了。
2: 哎呀，算了算了。
6: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
7: 好，
6: 你吃得好吃，吃吧。嗯，
7: 多吃点。
6: 嗯，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6: 怎么想不到啊？
7: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6: 看看，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7: 就是，爸，
6: 嗯，你挺厉害的，你。
7: 你爸本来就厉害。
8: 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7: 好。
6: 啊，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8: 什么证件啊？
6: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8: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
6: 啊，
8: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0: 什么狗屁规定啊？
1: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2: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0: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1: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3: 艾玛，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以后这种气多了。
4: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2: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5: 放心啊。
2: 谢谢啊。
4: 我爸挺厉害的呀。
5: 老师长，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0: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5: 好，那这边走。
4: 谁家？
5: 我跟您说啊，
2: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5: 那变化特别大。哎呦，
4: 哎爸，你快点儿。哎，
6: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7: 现在认出来了？
6: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
4: 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6: 这声音弄这么大。
8: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6: 你看谁来了？
8: 校长。
6: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8: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0: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8: 不剃头。
6: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2: 哎，大姐，别忙别喝，
6: 千万别忙，
2: 不喝。
6: 哎呀，等会儿来的，
2: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6: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2: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0: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6: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0: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8: 你是谁呀？
0: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6: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8: 你是谁呀？
0: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8: 不剃头。
6: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2: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6: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2: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6: 可不是嘛，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2: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6: 小安呢，你还那么怕我？
2: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6: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2: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8: 呀，你是谁呀？
6: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8: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0: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2: 你看这操场。
0: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

0: 那从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你怎么说的？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这是一个字吗？这是很多字儿。
0: 哼，妈，
2: 当时是这样吗？
0: 听你爸吹牛。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
2: 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你是谁呀？
0: 我是二娶队的江道夫。<笑>
2: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3: 你爸是更年期了？
0: 还扯淡！但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2: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你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
3: 妈，你看呢？你干嘛？楼好像就穿这么一个。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它叫睡衣啊。
3: 那你要干嘛？我想穿。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吗？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
2: 我现在又想穿了。亚飞，拿钱给你爸买。爸，你这是狗长鸡脚。
0: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
2: 他是谁呀？还是啊？
4: 是啊，是啊。
2: 爸，
0: 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块买了呢？
0: 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
2: 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
0: 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又派比啊？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4: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0: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
4: 我怎么不累啊？
2: 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4: 我早饿了。
2: 看，
0: 行，吃吧。
2: 哎，爸，你请客，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0: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0: 高，嗯。
2: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我也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4: 那也算吗？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0: 妈，
2: 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4: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2: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
4: 嗯，
2: 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4: 当然能吃了。
0: 不用点菜啊，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
4: 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那
0: 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客气。那就用这个吧。
2: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0: 哦。
4: 哦。
0: 哎，你不去吗？
4: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吃完回来我再去。
0: 好。
2: 多拿一点儿。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0: 哎，你没拿杯水啊？
2: 我一会儿再去拿。
0: 啊。
4: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1: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嫌我们丢人啊？
1: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2: 毛病。
0: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你这是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1: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肯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
1: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3: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1: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
1: 啊，给咱俩拿的。
0: 哎，别别别别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嗯，哎呦，还有咖啡呢。
4: 是啊，你也来一杯。
3: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4: 啊，
3: 你可不许浪费啊！啊，把它都吃下去。
0: 笑什么？我是认真的。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3: 爸，不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1: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3: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 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5: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着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
6: 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都是驼了，还在喝。反应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 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9大白，7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 抢先体验吧！
7: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口。
0: 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1: 是。
0: 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饭吗？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

0: 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
1: 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

0: 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五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险子夫妻重组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险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斩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4: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4: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4: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4: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4: 来。
3: 好，
4: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3: 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4: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 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重组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重组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咱们是先去魏明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明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1: 走，
2: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3: 哦，等一下啊。
1: 哎，
3: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4: 哎呦，妈！
5: 哎，伟民啊！
4: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4: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4: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4: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4: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0: 哎，等你啊！
4: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0: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

0: 慢点。哎，妈，没事吧，妈？
1: 哎，
2: 毛病真多。
3: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
1: 你们俩说什么呢？
3: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3: 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
2: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4: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2: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0: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5: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
2: 棍子。

0: 棍子认识吗？
1: 认识。
2: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1: 有叫六指的。
2: 哦，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1: 他住在坟里头，
3: 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4: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5: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4: 燕凤吧？
5: 燕凤呢？认不出来了。
4: 认得出来。
6: 棍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5: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6: 来看看，
5: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
6: 哎，
5: 走。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6: 来，讲个招呼。哎，
5: 好长时间没见。够不够？水上的，坐会儿，坐会儿的。
6: 还挺大的。
5: 哎，菜给做了。
7: 这不挺德福吗？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2: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啊？
2: 叫棍子哥。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8: 对，还有时间读了啊。
0: 啊，好，慢走啊。
4: 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4: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4: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4: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
4: 啊。
0: 来一个啊。
9: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4: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4: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4: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4: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10: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10: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4: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4: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5: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快吃！
6: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4: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1: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4: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5: 哎呦，我招呼你们，快去！
4: 哎呦，辛苦了啊！
5: 快吃啊！
4: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5: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4: 三大爷再见啊！三大爷，我跟你出来啊！哎，你跟他们。 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0: 我不说。哎，
8: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
4: 那个是那个谁吗？
0: 是。
4: 今天
12: 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
13: 回去吧。
4: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是张慧兰吗？啊？
11: 谁不让他看了？
4: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11: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2: 不看。
11: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2: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肯定有差事吧？
1: 肯定是。哎呦，
2: 闹什么呀你？还没来呢，
0: 看啊，那是吧？
1: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0: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
0: 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1: 讨厌，你们通信联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怎么的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哎，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

0: 是不是李大姨跟他说的？
1: 哎，呦呦呦呦，你看您，你看您，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哎呀，哎，那是不是江超？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小邵，干脆你告诉她实情得了，免得她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咱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你哀什么哀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4: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
3: 说这话不吉利啊。

0: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得受了？
1: 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她，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0: 哎，有道理啊。
1: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2: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1: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2: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1: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跟妈没关系。
1: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2: 为什么？
1: 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嫁一对吗？好。
3: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成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4: 咱听谁的呀？
5: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4: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
5: 听叶倩文的吧。
4: 哎，
3: 安然，
4: 哎，
3: 你去厨房帮帮吧。
5: 哎，
4: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6: 哦，这个时候，李尚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
5: 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哦，
5: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
6: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5: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5: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
7: 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5: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咱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5: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哎呀，再说，找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笑>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你见了呗。
7: 哎呀！
8: 看我干嘛呀？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7: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8: 干嘛？
7: 哎，肥燕儿，
9: 他是谁呀？
7: 这得叫嫂子啊！来，来，叫嫂子。
9: 嫂子，你好，
7: 进去吧。走。
9: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

0: 老郭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1: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2: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0: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3: 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4: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生日礼物啊？
3: 来来来。
5: 爸爸，你们看，铁梅。
0: 这是
5: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6: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5: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哎。
0: 啊，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7: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来吃橘子。
7: 谢谢。
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8: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2: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9: 来，
10: 生日快乐！
0: 吃吧，来，妈，你吃这个，吃这个，
10: 来，吃那个啊，吃那个，吃这个，麻烦你了，吃这个，
0: 谢谢，
5: 谢谢，
10: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0: 想吃红
5: 虾，这个，
0: 你给他，
11: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哎，没啥看的，吃菜。来，拿去。是吧？来，谢谢。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该。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
0: 不过你看，叫这样的模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呀？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
1: 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知道了。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理。
0: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那是。那就交给你了啊，
1: 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2: 哎，亚飞。

0: 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1: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0: 你说的谁家？
1: 对象呗。
0: 你有对象了？
1: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0: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1: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0: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
1: 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0: 嗯。
2: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0: 嗯，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7: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7: 买贵了
4: 退，
7: 通通给你退，
3: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

0: 禅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 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

0: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煮丸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 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

0: 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我看看，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4: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你走吧，谢谢啊。
6: 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7: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6: 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呀。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7: 哎，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7: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5: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3: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8: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9: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9: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9: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9: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10: 妈，
6: 妈，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10: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9: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6: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这么大火？
11: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儿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9: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义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11: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2: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6: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是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2: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6: 那不行，他活着得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2: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2: 但愿他能听你的。
6: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整。
0: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13: 是我们，怎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2: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0: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2: 妈，
0: 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
2: 即使雅宁不是他亲妹妹，那也是他堂妹。
3: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2: 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堂哥，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叔。
1: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不让我再见到你！

0: 哭。
1: 白达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让我走，快让我走。
2: 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你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啊？
0: 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0: 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了，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大，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
0: 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 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
1: 我请你们原谅我，叔。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2: 叔，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3: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0: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
3: 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到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

0: 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

0: 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

0: 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同事们，原本是此大会，
1: 你看
0: 他的师傅
1: 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睡着呢？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
5: 下什么下？再叫出去！
4: 一二一，
1: 真烦人！
4: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8: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

0: 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2: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1: 可能吧。
2: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2: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2: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3: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4: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3: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5: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3: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5: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3: 破了，缝一下啊。
5: 我是你保姆啊。
3: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0: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听了。
0: 怎么了？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1: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门"，"鄂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门"，"鄂门"说的，说的咕噜咕噜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
0: 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

0: 为什么不干啊？
1: 我为什么要干呀？
0: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1: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0: 我还不是为你好。
1: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0: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非可这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
1: 万一要是登上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0: 叫什么？
1: 理儿他娘！谁他娘？不讲理他娘！哼哼，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去你的！
0: 哎，你说这个亚非会回来吗？
1: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0: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
1: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
2: 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1: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司令员真不错，
3: 那是。
2: 不行。
3: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
5: 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
1: 他在连里的群众微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认识你很高兴。
5: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0: 啊，好多了，快好了。
5: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么有椅子。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看就这样，
3: 挺好。
5: 爸，
3: 哎，
5: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
1: 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3: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2: 爸好啊。
5: 就是。
2: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那不行，好好改改啊！遵命。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5: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5: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那得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
5: 许多人发音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6: 亚飞怎么说话呢？
5: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6: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
5: 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6: 好，谢谢。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哎，喝水。喂，哎，是吗？真的吗？
5: 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0: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5: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0: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哼，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5: 丢什么脸？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2: 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我要走。
0: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3000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0: 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5: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5: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5: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
6: 啊，来了，
7: 来了。
4: 鼎福参谋长好。
7: 好好，坐。
4: 姑姑好。
5: 好，
4: 坐。
7: 你坐这儿干嘛？
4: 厨房帮忙去。啊。
7: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呢？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这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来来来，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1: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
2: 饺子，怎么着？光吃饺子？
1: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2: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3: 伯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2: 哎，小莫，等等我。好好，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那行，你拿酒来。
2: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4: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一点
2: 没有计划性。德华，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4: 我去是不去啊？
2: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3: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2: 来。
3: 吃饺子，哎，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了。来吃啊，
5: 好好。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我让你这是个团团战，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你挑拨离间，没用。来，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2: 哎，
3: 哎，
2: 干一个啊！
3: 去，哎，好，去。醒醒。 醒醒，快醒醒！姑姑，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嗯。
2: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坐下。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6: 来。
2: 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那这孩子，啊，亚飞，来一杯，
6: 不来，
2: 赔一杯嘛，
6: 半杯也不赔，
2: 为什么呀？
6: 不会啊，
2: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江半斤呢？啊，
6: 我戒了，
2: 什么时候戒的？
6: 昨天。
7: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算了，等一杯，不喝就不喝嘛，勉勉强。这饺子，嗯，
2: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8: 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2: 啊，好，
8: 嗯，
2: 来，
6: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9: 好，行，来来来来来，满上。谢谢姑父。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1: 不逛了，回去啊！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

0: 能要和，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瓶，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

0: 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
1: 吃药
0: 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

0: 能要和，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瓶，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

0: 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同志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12: 爸爸不去吗？
11: 爸爸工作忙，乖。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刚刚这顿乘风破浪呢也差不多40分钟，
1: 7海里大约40分钟，
0: 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让这座小岛上的绝美景观陆续登场喽，亮个相吧，小宝贝儿。带老皮先打卡一线滩啊，一条退潮才会出现的路，海面也是难得的干净。途经的月亮湾也是一个超美的景点，不是漂洋过海的垃圾啊，时刻提醒大家保护海洋环境。石林踏浪，能看出这是个啥造型吗？多年海蚀形成的独特地貌，都是岁月的痕迹。岛上丰富的休闲娱乐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大亮点。桨板呀，橡皮艇啊，追求刺激的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超大的无边泳池和一整片的无动力乐园，无论大小朋友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海边乐趣。常驻的跨界嘉宾啊，也为小岛增添了不少别样的生机。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这名字啊，你细品，真的起得太好了，重拾那些美好的时光。到点了啊，跟老闺蜜干点正事儿。嘿，这小环境可以啊，来看看这一桌的原生态。到了大连不吃海鲜白来了，
2: 搓起来
0: 正。这不灵不灵的大海参，大海的味道。这大个头子主打一个鲜。哎，你看老闺蜜吃了多开心。
2: 对的。
0: 刚问了一下啊，除了海鲜，岛上还有像家常菜啊、韩餐啊等等，满足你们各种刁钻的小口味。同时拥有美景和美食的幸福感，太满足了。这边的人间烟火邂逅绝美风光，
3: 干杯！
0: 等到傍晚的蓝调时刻呢，烟花点亮整片夜空，这一刻呢，应该就是独属海岛的浪漫。不着急休息的小伙伴啊，不管吧里可以三五好友小酌一杯，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因为住宿啊，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双层轻奢独栋别墅啊，卧室还是卧室，大不大你就说，还带了个露台。标配了超大空间的客厅，内设了 KTV 啊，各种的娱乐区。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搭配这种舒适的床品。嚯，这儿还有套小茶桌，妈呀，这也忒大了，这应该算是全岛高端民宿的标杆了。小别院怎么样，这就很适合比如说两个家庭一起出游的，或者是朋友比较多，然后呢又没多到需要住别墅，你选择这个两套这种连排的，我觉得也挺合适。就这个造型。

谁寻思的？重温一下大学生活的感觉是吧？行，这挺舒坦的，晚上没事还能聊聊天，这视野啊多好啊！68号星空房，这躺着就把海看了，不对，躺着还能看星星。行啊，这小房间挺浪漫的。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小岛虽然不大，但是呢能装下所有对海的期待。愿你我呢都能在这座小岛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我们迎来了第42个教师节，在此我们向广大教师真诚地道一声，您辛苦了。
0: 教育是照亮人的事业，教师就是那个直灯的人。回望求学路，那些好老师的模样始终珍藏在我们的心底，一盏明灯照长路，一生师恩记心间，致敬筑梦人。
1: 一支粉笔，四季耕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扎根讲台多年的乡村老师，聆听他的育人故事。
0: 锦州义县头道河初级中学教师王安民在乡村讲台一站就是31年，用爱铺就了乡村少年的求学之路。近日，王安民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
2: 义县头道河初级中学是王安民的母校。1995年，从锦州师专毕业的他回到这里，成为一名语文老师。王安民的班上，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子女占比较高，父母陪伴的缺失使孩子们内心普遍敏感，而几十年如一日的家访成为他班主任生涯中的必修课。
3: 看见这孩子讲字儿啊，这些讲字都是讲字儿。
2: 学生顾可欣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刚上初一时，顾可欣对学校生活很不适应。
4: 他就不啥适应似的，住学，完有病，老师就是回家五天都告诉他说到家没有啊，完没养好再去，完没事完给你再补课。他给那校服
5: 都是老师给买的啊，
4: 就那班主任。
6: 本来吧，我也是挺内向的，老师的那些细心开导之类的，所以我现在的性格挺好的。
2: 王安民的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也是他从教多年的座右铭。
3: 写这句话就是时时刻刻的督促自己啊，对学生要多一些爱。
2: 以初心守三尺讲台，以热爱育山野桃李，王安民用平凡坚守助力乡村孩子逐梦前行，守护了乡村教育的点点星光。本台报道。
1: 在安徽马鞍山也有这样一位坚守三尺讲台让人由衷敬佩的老教师，98岁高龄却始终放不下乡村的孩子们，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被誉为中国好人的退休教师叶连平。
0: 叶老师曾在采访中骄傲地说，他教过的学生当中最多

0: 说的就是走上教师岗位的人。25岁的乡村教师吴涵就是其中之一。
1: 吴涵从小跟随姑父姑妈生活，成长路上很多老师的善意与陪伴温暖了他的童年。这其中就有叶连平老师。叶老师免费为他辅导功课，带他进城配眼镜。
0: 正是这些细碎又温暖的善意，在吴涵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让他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温暖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 初中毕业时，吴涵坚定选择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项目。毕业之后，吴涵回到家乡的小学任教。刚入职时，叶连平为新入职教师上过一堂公开课，真诚叮嘱所有的年轻教师：教书育人是一份良心事业，无论何时何地，做事育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句话也成了吴涵从教路上的座右铭。
2: 而叶连平老师自己一辈子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句话。
0: 早在2000年退休后的叶连平发现村里孩子英语基础薄弱，便开办未成年人之家，免费为乡村孩子补习英语。20多年来，他义务辅导的学生超过2000名，却从未收取一分报酬。
1: 叶连平一生清贫朴素，一个茶缸用了30多年，一件 T 恤穿了数十年，就连废旧的羽毛球拍都被他当成教鞭。
0: 对学生，他却无比慷慨，自掏腰包给孩子发放字典、练习册，免费收留偏远学生住宿，自费呢带孩子进城配镜，还专门成立叶连平奖学金，倾尽所有为乡村孩子的求学路保驾护航。 前不久，2026年叶连平奖学金还为26名高考学子发放了奖学金。
1: 即便年近百岁，叶老师的育人脚步也从未停歇。今年9月1号，叶连平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仅仅4天他就执意要求出院。
0: 只因为9月5号是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哪怕有同事帮忙代课，他依旧放心不下这学孩子。出院次日，他便准时站在讲台前。
1: 我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时间。我要和时间赛跑，这是叶连平老师最动人的心声。他毕生的心愿就是把所有剩余的时间全都奉献给孩子们，甚至坦言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口气是在三尺讲台上呼出去的。
0: 叶连平一生躬身育人，默默奉献，如一束微光，温暖无数孩童。
1: 受他感召的学子学成归来，接续扎根乡村讲台，将善意与师德
0: 代代相传，星火传承，生生不息，温暖绵长，也让乡村教育的未来永远向阳而生，充满希望。
1: 三尺讲台点亮梦想，一方赛场挥洒激情。东北超半决赛正在火热进行，在延吉的绿茵场上，大连延边两地球迷的呐喊助威，使赛场氛围更加热烈。
0: 与此同时呢，已经止步淘汰赛的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赛区也送来了专属新意，为赛事增添了独属于东北的欢乐与温情。
3: 我现在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的检票口，从前来打卡的文旅游客，到忙前忙后的赛事工作人员，再到满腔热爱的铁杆球迷，各方力量汇聚到一块，共同烘托出了热烈的赛场氛围。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看比赛给球队加油助威，现场还有从千里之外空降过来的精彩好物在等着大家。具体有什么呢？我们赛场见。
4: 在场外呢，我们大连文旅来到了现场，面对我们延边的球迷朋友们，介绍我们大连的美食。
5: 美景，那来到了场内，我们就化身为正宗的大连球迷。在场上，我们是以啦啦队的身份为大家进行加油。
6: 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大连的足球，不管到哪里，我们球迷都会跟随球队奋战到底。
7: 走了老长时间过来的了，就为了给延边助力。
8: 从哈尔滨等赛区远道而来的嘉宾们也赶来助阵，一份份专属心意成为现场球迷的惊喜福利。
9: 我说你俩其实挺幸运了，你俩走之前还能看一场东北超半决赛，比其他大鹅强多了。
10: 必须炖呐，铁锅炖呐，
11: 大鹅。如果要是炖了，实在太可惜了，我想把它留在家。

0: 里一样的。
1: 我们未晋级的四个城市呢，也为现场球迷带来了礼物，分别是我们这个呼和浩特的大羊腿，通辽的养生大礼包，哈尔滨的两只大白鹅，还有咱们鸡西新凯湖的大白鱼，这些特产都是对我们延边和大连两支球队的深情祝福。
2: 有快乐也有温情，看台上的大连球迷现场为当天过生日的小伙伴们送上生日祝福。
3: 下半场大连使劲进球。
2: 场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的巅峰较量，场下球迷们热情互动的暖心场景，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我们也满怀期待，在后续的赛程里接力续写属于东北超的感动与浪漫。
4: 两场踢得非常激烈，下一场我们客场我们必须去，
3: 不管输赢我们都会追随大连队一起走下去，这是我们对城市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5: 大家知道12号呢，我们将在梭鱼湾迎战延边队的客场挑战。那么这对我们大连队来说，这是一个主场的优势。但是我们更希望所有东北超八个队伍所在的城市的球迷和市民，我们再一次相聚梭鱼湾。
2: 本台报道。
6: 东北超赛场值得期待，丰收的甜香更是不容错过。眼下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我省各地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鲜果，
7: 阵阵果香弥漫乡野，消费者大饱口福的同时呢，种植户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艳红桃成为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河口村的特色产业。河口村艳红桃年产量4000万公斤，年产值超1.5亿元。眼下河口村的艳红桃又迎来了一年采收期，果园里前来选购的客商络绎不绝。在线上，河口的桃子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
8: 个头啊特别的大，汁水度特别多，特别好吃。
9: 评测买咋桃的人哈，他都是回头客，一天怎么也能发个几百箱，就是说那个快递能发几百箱，游客三买的不散。
2: 营口市站前区光明村市种的百香果也到了收获期，为了让这种南方水果在北方安家，产业园不断摸索本土化栽培技术，历经2年试种，终于在今年迎来了丰收。有了成功种植满天星、台农等品种的经验，园区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9号百香果，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品尝。
10: 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
11: 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2: 各地特色葡萄品种也陆续成熟，进入采摘高峰期。大连瓦房店市李关镇的金泽葡萄农场今年示范种植了10多个特色优质葡萄品种，妮娜皇后、澳洲天王等新品种进入盛果期，风味独特，供不应求，售价是传统品种的4到5倍。鞍山海城市耿庄镇丁家村通过与雄越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开展合作，引进了软藻猕猴桃种植，正值收获期，每亩产量超过10000公斤，亩产效益8万多元。本台综合报道。
6: 东北大地物华天宝，但我更爱这里的山海真情。哎，这一句我是为一只可爱的斑海豹代言，它的名字叫娜娜。
7: 娜娜呢是大连家喻户晓的小网红。今年4月啊，这只被救助的传奇斑海豹在大连被放归大海，可它呢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定居在了长海的大长山岛海域。它不仅频繁现身海边浴场，甚至呢还主动接近人类。
12: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是她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13: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而且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她身边浮桥上有这个市民游客经过的时候，她也不躲避，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14: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

0: 他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1: 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
2: 当时啊，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了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呢，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啊，其实并不适合它的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呢，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0: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五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3: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0: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它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它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3: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洄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0: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他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他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1: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种群迁徙，而且呢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的游客就专程来到娜娜时常现身的大长山岛引牛湾看望她。但是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是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
2: 斑海豹娜娜的健康和安全再度引发关注。
0: 对于娜娜来说，我觉得她对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戒备之心和防备之心，这样不利于娜娜的自主生存能力，也会使娜娜不愿意离开人，也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比如说有抚摸娜娜的，还有投喂食物等一系列不好的行为。
3: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可投喂、触摸、追逐、围堵。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远观。发现娜娜滞留后，当地立刻启动水生野生动物专项保护，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频出没的区域进行常态化管护。
4: 联动镇、村、公安派出所对娜娜活动海域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及时制止近距离接触、恶意惊扰、违规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3: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6: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7: 时间到了，
6: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

0: 盒，到点自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

0: 配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到啦！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说天下，我们来说浪漫又硬核。昨天备受关注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送上了一堂精彩绝伦的太空科普课。
8: 其实说到太空生活啊，很多人呢就好奇航天员的日常饮食。以前呢，大家总觉得太空餐呀单调乏味。那事实上啊，空间站的太空厨房早就实现了美食自由，种类丰富到啊让人羡慕。
9: 呢度就系我嘅餐台啦，
10: 这就是我们的餐台。
9: 地面嘅科技人员为我哋准备咗
10: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9: 均衡嘅
10: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9: 面条
10: 有米饭、
9: 面条、主食、
10: 面包这些主食，
9: 数十款嘅特，
10: 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9: 烧肉，
10: 例如红烧肉、
9: 跳墙、
10: 宫保鸡丁、
9: 黑椒牛柳等等、
10: 黑椒牛肉等，
9: 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脱水蔬菜，还有很多不同款
10: 式的脱水蔬菜。
9: 加咗水之后就变咗咁嘅样，
10: 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
9: 我哋喺呢度仲会自己整乳酪，食物嘅种类，
10: 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
7: 除了太空厨房，太空菜园也上新了，甘薯、薄荷长势喜人，让航天员在太空也实现了新鲜蔬菜自由。
8: 而且航天员的种植养护方式呢特别科学。蔬菜成熟之后呢，他们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植物根部，不用整株采摘，让一颗生菜呢能够持续的生长，反复产出。
7: 聊完了饮食和种植啊，这次课堂还揭秘了空间站至关重要的生命保障系统——再生水技术。这也是空间站在轨运行的核心黑科技之一。
11: 大家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再生水呀，也是我们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尿输原水系统。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大家知道吗？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除了硬核科普，这次天宫课堂还有超多的趣味科学实验，把晦涩的航天知识变得直观又有趣。
8: 其中啊，最神奇的就是太空拧湿毛巾实验，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地面的生活认知。
9: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 占据

0: 去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
1: 哎呀，真是长知识了。课堂上呢还上演了超有趣的水球乒乓，晶莹的水球在太空稳稳悬浮，触碰毛巾之后还会弹性弹开。看似简单的小游戏背后藏着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重专业知识。
2: 这次课堂呢还有一个亮点，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分享了自己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天运相机送出舱外的经历。
1: 这台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在400公里的轨道上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被称为太空慧眼。目前呢，相机在舱外运行良好。
2: 相信呢，这场特别的天宫课堂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逐航天梦想，努力学习，未来呢继续探索浩瀚宇宙，奔赴星海征程。
1: 期待。水殿下说熊出没，哎，近日一位游客自驾行驶在大兴安岭的无人区，近距离偶遇了野生棕熊。
2: 棕熊拦路还直接爬上车头，透过车窗对视，这妥妥的硬核拦路好食啊。

0: 事情是发生在9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一位游客自驾行驶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北极村去往内蒙古市委的 G331国道上。
1: 就在车辆的行驶途中呢，两只野生棕熊突然出现，蹲在路中央，把车道啊堵得是严严实实，拦路锁时。当时路上呢有不少的自驾车辆，有部分游客呢停车投喂棕熊。那么其中一头棕熊啊顺利吃到了食物，而另外一头没有抢到，就径直走向了他们的车讨要食物。那更惊险的是呢，其中一头棕熊爬上车辆的引擎盖，扒推车辆的后视镜，与车内乘客对视。
0: 好在游客一行人全程没有开窗，没有下车，也没有进行任何投喂。棕熊见讨食无果，没有继续纠缠，很快自行离开了。游客也得以顺利驾车驶离现场。
1: 那该游客呢，随后把现场拍摄到的图片和视频呀、发到了网上，引发了不少的关注。那不少网友调侃说道啊，这分明是棕熊在拦路打劫。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呢，看棕熊眼神还挺温顺的，这看起来还挺善良。
0: 哎，不过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其他的网友给纠正了，提醒说这个眼神根本不是温顺，只是单纯的盯着食物罢了，千万不要被表象迷惑。
1: 没错啊，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呢很多野生动物啊频繁在国道沿线出没，最大的隐患就是游客随意投喂。一旦让棕熊养成了沿路讨食的习惯，他们会默认过往的车辆、游客都带有食物，后续呢会主动拦车靠近人群，极易引发伤人事故，存在安全威胁。
0: 工作人员提示，遇到棕熊可以安全驻车远距离观看，但是要做到不下车、不投喂、不开窗。
1: 那看似善意的投喂啊，实则是打破了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
0: 没错，
1: 保持距离绝不投喂，既是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2: 说打铁交强举，山东潍坊63岁的郭女士抡起10斤大锤，与65岁的非遗传承人丈夫隋先生配合打铁。两人这么默契合作近50年，不用说话，仅凭锤声就能奏出默契的打铁交强举。
3: 每次他们那种交响曲一演奏的话，就是我爸有一种信号，啊，一开始是快，然后后来是慢，最后是停。
2: 夫妻俩一个小锤引路，一个大锤紧跟，叮叮当当，这就是岁月如歌吧。说再也不怕认错了，怕分不清双胞胎兄弟，家长在宝宝头顶剪出专属编号。头顶专属编号简单粗暴但有效，专治脸盲。说一呼百应。近日新疆游客路遇羊群，向他们打招呼，得到羊群的热情回应。
4: 咩咩

学得太像了，完全无障碍交流，句句有回应，还怪有礼貌的。说天生的小演员，秦岭山网红小老费又整活了，面对游客拍照，镜头感满满。

0: 凹造型一套接一套，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踩在快门上，猴生规划相当清晰，建议直接签约动物园形象大使。说鸟界大哥，秃鹫走路画风魔性，步履张扬。
1: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谁挡在他的前面他就踹谁，饲养员也不例外。
0: 这步伐不是一般的嚣张，他在天空中自带坐山雕的霸气，一落地秒变搞笑担当喜剧人。
2: 说天下，说救人。最近在浙江杭州，一名17岁的高三女生周子欣在上学路上遇到老人摔倒受伤，果断伸出援手。当需要为老人止血时，她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校服，获得全网点赞。
3: 来说说啊，9月3号的上学早高峰，周子欣呢正骑车赶往学校，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突然看见一位老奶奶过马路时不慎仰面摔倒。
2: 周子欣来不及多想，赶紧停下车冲了过去。她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搀扶到路边的台阶坐下，发现老人后脑勺流血之后，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
3: 急救人员呢，通过电话指导他找干净的织物按压伤口止血，可在马路上根本就找不到这些毛巾呀、纸巾这些东西。情急之下呢，周子欣直接脱下了自己的校服外套，叠好之后呢，按压在老人的伤口上止血。
2: 就在他全力救人的时候，路过的朱女士和其他市民也赶来帮忙。朱女士帮忙按压伤口，还联系上了老人的家属。
3: 看救护车呢快要到了，朱子欣呢担心上学迟到，准备赶往学校。朱女士呢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试好之后呢，事后啊好把这个校服归还给她。
2: 就这样，周子欣赶回学校，虽然是迟到了几分钟，但是当时她并没有向老师说起救人这件事儿，默默上完了早读课。
3: 那事后呢，朱子欣收到朱女士发来的短信，说啊，老人已经送到医院了，谢谢你，你的校服放我车上，我洗干净之后再联系你。后来呢，朱女士不仅是把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送到了周子欣家中，还特意买了零食，同时呢联系学校，希望能够表扬这个勇敢善良的女孩。
2: 朱女士说，这么小的孩子面对突发状况还能这么沉着，实在是让人佩服，这份正能量值得被看见。
3: 而周子欣自己也表示啊，校服染上血迹没关系，如果见到老人遇到危险却袖手旁观，自己心里会很难受。
4: 我给他就是搀到路边小店门口那个台阶上面，然后的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就是我也询问了120那边，然后他们同意了我才给他的。我觉得如果我校服能帮到他，那校服也是有一个非常很就大的作用了，它不再是件校服了，它是一个救人的工具。
2: 周子欣说，当时其实也有过一瞬间的犹豫，也会担心突发状况，会顾虑未知的风险，但是救人的念头始终是他最坚定的选择。
3: 这份善良也得到了嘉奖，学校呢特意在开学典礼上公开表扬了周子欣的暖心善举。目前呢，受伤的老人经过治疗已经平安出院。
2: 周子欣是萧山技师学院的学生，还是班长和语文课代表，老师和同学都说他做出这样的善举大家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平时他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3: 一件校服见证了这么多善意，为周子欣还有热心的朱女士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说天下，说高空救人。9月5号上午，山西朔州某小区，一名5岁的男孩被独自留在家里，结果孩子从6楼的窗户翻了出去。
3: 这个画面看着可真是太揪心了。当时呢，孩子的脑袋卡在防盗护栏的缝隙当中，整个身体啊悬空掉在楼外，孩子们吓得大声哭喊，情况十分的危险。
2: 当时物业经理安一龙和儿子正在小区除草，听见呼救声立刻冲了过来，而楼下居民也赶紧撑开被子做好应急防护。
3: 安一龙呢快速往6楼跑，可家里边没有人，房门撬不开，他让儿子呀跑去物业拿撬棍尝试破门，可还是没能把门打开。
2: 安一龙又跑到7楼住户家中，征得同意之后，从7楼窗户翻出去，徒手爬到6楼的防盗网外侧，一只手死死抓住护栏，另一只手牢牢地攥住悬空的孩子，就这么悬在楼体外墙等待救援到来。

0: 没过多久呢，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消防员和安逸龙相互配合，终于是把小男孩安全地拖回屋内。经过医生检查呀，孩子呢只有轻微的淤青，身体没有大碍。
1: 嗯，还好啊。事后呢，安逸龙也说，救人的时候没想到危险，只想把孩子救下来。可是救人结束之后，他自己也感到后怕，连续两晚都睡不好觉。妻子回忆，当时听说丈夫翻到楼外救人呢，吓得腿都软了。
0: 那事后啊，被救孩子的母亲呢，来到了物业办公室，给安逸龙送上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1: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把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外出时呢，也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家里的窗户一定要装好纱窗防护栏，避免发生高空坠落这样的意外。
0: 其实这些话咱们真的是隔三差五啊就得捣鼓一遍，
1: 是，
0: 可还是总有类似的新闻发生。
1: 嗯，
0: 要知道啊，并不是每一次都有蜘蛛侠出手相救，大家千万别大意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下欢迎回来，说意想不到的病症。16岁女孩小敏在开学之后3次在晚自习突然出现濒临窒息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却全部正常。
0: 听到这话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孩子是不是装病逃学。但是呢，医生提醒啊，这真的不是矫情，是真的病。
1: 据了解，小敏发病的时候心跳剧烈，喘不上气，手脚发麻，浑身发抖，但是心电图、心肌酶、胸片的检查结果全都没问题。父母一开始啊特别不解，甚至觉得孩子是不是为了逃避上学故意装出来的，连班主任都认为这孩子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
0: 那么直到去了心理科才确诊啊，原来小敏呢是惊恐发作。医生解释说啊，很多人呢会把这种躯体症状当成抗压差、叛逆，但这不是孩子故意装的呀，是大脑神经递质紊乱引发的真实病症。
6: 真正的重度焦虑其实非常痛苦，惊恐发作的时候，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好好坐着，下一秒就突然像被掐住喉咙一样，整个人被恐惧死死按住，心脏砰砰跳，胸口发紧，呼吸困难，头晕，手脚发麻，全身冒冷汗，甚至觉得天旋地转，马上就要晕倒。有的人还会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真实，或者自己是一个机器人，不像是自己。那种强烈的濒死感，好像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很多人会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去急诊抽血，做心电图，拍头部和胸部 CT， 但医生检查后却说身体没有大问题。更让人痛苦的是，就算症状慢慢退去了，这种害怕的感觉还会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让人越来越害怕，最后甚至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不敢一个人待着。这种强烈的恐惧又叫做惊恐发作。
0: 听起来真的是很害怕，很可怕啊！这种心理病症呢，

0: 别人无法理解，但患者却实实在在地经受严重的困扰。
1: 嗯，
0: 特别呢是对孩子们来说啊，劝他们想开点根本没用，想要痊愈呢就得药物加上心理的综合治疗。
1: 如果任由发展，甚至是指责孩子装病，还容易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甚至发展成严重的学校恐惧症。
0: 而且说这个病症的治疗呢不会一蹴而就，有不少家长呢看到孩子症状缓解就擅自停药，这个绝对不可取啊。
1: 哎，
0: 惊恐患者除了发病时难受呢，还饱受预期性焦虑的折磨，孩子呢会一直害怕再次发病，慢慢的回避学校，回避人群。所以说啊，这个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早停药症状容易反弹，毁掉孩子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
1: 借着这个病症，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有不少孩子都在开学前容易出现开学综合征，其实呢这应该也不是孩子矫情，而是确实因为心理问题造成了身体的障碍。
0: 有医生表示呢，这个问题啊正常适应期一般是3到7天，用对方法就能够平稳过渡。
2: 准备一个1周左右的过渡期，你可以形式上然后按照学校的作息来进行，但内容上可以松散一些，但是呢就是在安排上适当的增加一些学习的任务啊，同时也会有一些这种闲散的一些文娱活动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从一个比较闲散的状态进入到稍微紧张的那种状态，再过渡到所谓的这种上学的这种节奏当中，这样的话呢会让他更快的去适应。
1: 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家长的心态必须得稳啊，嗯，可以多和孩子聊聊校园里有意思的事儿，嗯，老师同学还有喜欢的课程等等，让孩子对学校有好感。
0: 初高中的孩子呢还可以聊聊理想和目标啊，
1: 嗯，
0: 唤醒内在动力，比起分数啊，毅力、韧性和直面困难的勇气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财富。一旦孩子呢真的出现了无法自控的恐慌情绪崩溃，我们不要指责误解，及时呢去专科就诊，守护孩子平稳开启新学习。
1: 没错，那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中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纠结的问题，嗯，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
0: 生活当中啊，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呢流传很广。专家提示啊，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它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3: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3: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5: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1: 我们可以看到蛋黄并非是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
0: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3: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5: 从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

0: 那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0: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2: 说，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目前已经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说近日，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西双版纳关内港口岸果蔬跨境贸易热度持续走高，榴莲、山竹等东南亚鲜果仅需26小时即可直达中国，无需中转，较陆路缩短3天。说，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8强后，郑钦文排名已从101位升至 TOP60。他在本届美网中连续2次大逆转，更是惊艳世界。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

0: 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宝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宝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视频下欢迎回来。白露已过，暑期渐消，福建永定土楼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古朴厚重的百年土楼与五彩斑斓的秋收作物相映成趣。
2: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跟着镜头欣赏一下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做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土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

0: 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

0: 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

0: 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宝马上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

0: 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5: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4: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6: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7: 就是你喝了算了，
6: 干了，
7: 喝，
5: 好好好，我干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6: 喝猛了，
7: 大口吃，管用管用。
5: 嗯。

0: 先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那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2: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2: 别的意思。蒋副连长，
0: 啊，
2: 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位格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

0: 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嘛。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帮助杨书记，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啊。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3: 什么事儿
4: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0: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
1: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2: 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
1: 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钓着鱼了？
1: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杀两盘。
3: 哎，我洗洗手。哎。
4: 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嗯，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谢谢啊。
5: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4: 啊，我们连里下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6: 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7: 指导员，
4: 啊，
7: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4: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7: 哎，
4: 司务长是谁啊？ 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5: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4: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5: 哎呀，回家吧！哎呀，
3: 亚飞。

0: 妈，妈，
1: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了，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3: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3: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3: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4: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4: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3: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4: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4: 谁说不行了？
3: 你同意了？
4: 谁说我同意了？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3: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4: 算了，你就让他走吧。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4: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3: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4: 冷静，冷静，再冷静。
3: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4: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3: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5: 首长，
3: 坐吧。
5: 啊，不用了，
6: 让你坐你就坐嘛。
5: 是。
6: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5: 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5: 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
5: 真的，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6: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5: 真的没谈。
6: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5: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5: 什么事儿？
6: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5: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0: 真的没有？
3: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5: 是。
3: 哎，小鱼啊，
7: 到了。
3: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8: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5: 知道了，
3: 走吧。

0: 司令，啊，再见啊！他是谁啊？
1: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这是乱弹琴。
0: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3: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1: 什么意思？
3: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有这回事儿？
4: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0: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4: 谁说不是？
0: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5: 怎么样？
6: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5: 你就骄傲啊？
6: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5: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6: 什么？你说什么？
5: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6: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5: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4: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6: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 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手把前端还配了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 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 ，T 型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0: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

0: 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啊，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0: 他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
0: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怎么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2: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3: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1: 只要他喜欢就行。
0: 没立场。
4: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5: 说什么话？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安眠药。
6: 怎么了？
5: 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我不想活了，想死。
6: 这岛上的人都上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
5: 说实话，那你干嘛呀？过来，跟你说。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
0: 哎呦，赶紧的！这儿，
7: 小丹来了。
0: 啊，爸爸。
7: 哎，
0: 吃了吗？
7: 啊，吃过了。你呢？
0: 我也吃了。
7: 啊，
0: 你阿姨在家呢吗？
7: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0: 行。
8: 小丹啊，哦，阿姨收拾东西呢。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8: 啊，亚飞在家呀，
0: 在他屋里呢。
8: 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0: 是吗？
8: 你去看看他。
0: 哦，行。
9: 那个高院长，白白，别，别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10: 你是他娘的什么人？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9: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就。
0: 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
3: 学半年。
0: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3: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提拔，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3: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1: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0: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1: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0: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1: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1: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1: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1: 我逗你的。
7: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
8: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7: 谢谢信任。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8: 你还见过我姐啊？
7: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了。括弧，未遂的。哎呀！
9: 给你加水了。
10: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9: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10: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9: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10: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9: 这次的好女婿有参半吧。

0: 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0: 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说，说说。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哎呦，呀呀呀呀，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这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1: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他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啊？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水了，哦，爷爷又水了，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那好好的，没烧，哎，
1: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一会儿再喝吧。啊，
0: 不哭，呀，
1: 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打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1: 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哎，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3: 就是
2: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是，
5: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2: 是啊。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
7: 好，
0: 回去吧。
7: 哎，咱俩听的歌，王姐，这个可以了。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8: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8: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8: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1: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2: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2: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2: 不哭
0: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2: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3: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1: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3: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2: 饿什么饿？刚吃完。
3: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3: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2: 好了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3: 不了。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0: 真讨厌！
2: 好，行了行了，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2: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0: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3: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3: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3: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2: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3: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嗯，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3: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3: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2: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3: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2: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3: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3: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3: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2: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

0: 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 吃完了没有啊？
2: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1: 来，
3: 来，让奶奶抱。哎呦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行。

0: 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啊。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0: 哎，你交给谁呀？
1: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0: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1: 哎，你上哪儿去？
0: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1: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呀？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风景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

0: 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

0: 带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在

0: 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

0: 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完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样子是真累了吗？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

0: 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
1: 嗯，
0: 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
1: 他，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1: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1: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
1: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1: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3: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1: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3: 是别人你不接了？
1: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0: 快说啊！
3: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0: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3: 你说我要干啥来着？
0: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3: 老板。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1: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0: 啥好事？
4: 什么好事儿啊？
3: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1: 这确实是个问题。
3: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1: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3: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1: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3: 又什么时候扭的？
1: 昨天刚扭的。
4: 你就胡说吧。
3: 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索林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3: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0: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3: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5: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6: 哎呀，小飞啊，
5: 嗯，
6: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
6: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7: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6: 那叫他来啊。
5: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0: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5: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0: 哎，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呀，不够。哦，哎呦，爷爷，
3: 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0: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0: 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0: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0: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0: 谁卖废品了？
2: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3: 好了，嗯。
0: 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四大大。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上上上。
1: 啊！哟。
5: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1: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我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1: 你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他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他轻脚。嗯。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2: 怎么样？

0: 我妈吗？
1: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1: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1: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1: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得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1: 切，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2: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2: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3: 呵，真不赖啊。
0: 当然，
3: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3: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3: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3: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5: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6: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7: 怎么了？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1: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0: 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0: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0: 我想想。
1: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2: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3: 他怎么了？
4: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3: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5: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6: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5: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7: 我哪知道啊！
5: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8: 你给我出去，出！
5: 你怎么回事啊？咱们走了啊！
8: 把门给我带
5: 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不哭。
9: 姑父辛苦了。
5: 心不苦，命苦。
9: 小宝贝儿。
3: 你手里拿的什么？
9: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3: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9: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5: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9: 我爸呢？
3: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大

0: 哎呀，你懂什么？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尤秀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
1: 你干什么？哎呦，哎呦，咋了？亚飞咋了？腿断了，腿断了！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2: 小心点，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1: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3: 糟了，那是断了。
2: 干什么去啊？
3: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疼死我了！你干嘛装腿断了呀？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
2: 跳六还差不多。哎呦，
1: 姑父，
2: 姑父，你别说了。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啥条件呀？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受事无子啊。
1: 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你答应了？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2: 您有什么条件？您
1: 得把他哄好了。这可有点难度。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2: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2: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2: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吃了吗？
3: 你是问他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4: 过来帮帮忙。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3: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2: 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2: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
1: 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
1: 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哼，
3: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
5: 能不疼吗？哎，那么坐下。哎呀，
1: 姑父，您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哎，
5: 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6: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1: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5: 我说你妈什么了？
1: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5: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呐。他怎么仇人了？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他穿成哪样了？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 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0: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1: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
0: 是吗？是不是跳舞扭的？
1: 啊，是啊。
0: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1: 啊，是啊。
0: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姜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1: 啊，再说吧。啊。

0: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3: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

0: 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那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补。

0: 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制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
2: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
1: 再拿5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

0: 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那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1: 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那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

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
0: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1: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总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
0: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1: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1: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吗？
4: 不用
5: 呢。
4: 啊？
5: 正好，
4: 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你怎么了？
1: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1: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医生让我回来含。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0: 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0: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1: 哎呦，
0: 小心点。
4: 装的还挺像。
0: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0: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吧？完了。
0: 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6: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6: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0: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1: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0: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1: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迹什么？哼，
2: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那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3: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0: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2: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3: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0: 喝点酒吧。
2: 你那小心脏行吗？
0: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加油呗，给我拿酒去。哎。
4: 我来吧。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4: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5: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2: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5: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0: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4: 啊，你俩真是没日子喝了啊。
3: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5: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4: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0: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了，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2: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4: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5: 你们也是啊，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4: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5: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4: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5: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0: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男是谁管。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来，他姑父，
2: 陪你喝。哎，
1: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
3: 来，干一杯！都多大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那是，也不看谁跳跳。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俺俩都有。
3: 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3: 红了，
0: 够了，
3: 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再怎么打扮，能到十七八？
5: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你们看我干啥？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哼，看把你能的，
5: 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6: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啊！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6: 那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1: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
3: 放下包袱，
1: 轻装上阵。
3: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3: 马屁精！走了，快点，我们走了啊。
1: 嗯，
3: 走。
1: 嗯。将。
3: 居没了，哈哈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1: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2: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2: 这干什么？
0: 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2: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2: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金箍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2: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 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0: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3: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2: 好，
1: 好，
2: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2: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2: 想变卦呀？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2: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4: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其二是什么呀？
5: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6: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5: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高的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5: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6: 来车，
1: 包来了，
7: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6: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6: 就是，
8: 走，
1: 不带我们去啊？
4: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

0: 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2: 嘿，你们吃过了
1: 啊？
2: 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呢，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3: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2: 吃的什么？
4: 吃面条。
0: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2: 行，
5: 哦，
6: 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5: 那我们先走，
6: 我也先走。
0: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7: 吃过了。
0: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0: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3: 又不是吃你的，
1: 算什么算？
0: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0: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哎呦，
3: 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2: 谁的车啊？停这儿。
3: 我的车，我的车，怎么停这儿啊？
2: 孩子生病着急呢。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4: 哎，你是贾亚飞吧？你是谁呀？不认识了。
3: 我是王海洋啊！天哪，王海洋！屁呀，
4: 我是王海洋啊！<笑>
2: 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你倒是
4: 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2: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5: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4: 哎，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在里边输液呢，咱们赶上再聊哈。
2: 行。
5: 哎，车。
2: 是菜啊，调食。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遇到谁了？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5: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人
2: 是他爸的儿子，
5: 长得能不像他爸吗？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他离婚了，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去了。是吗？太可怜了。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嗯，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0: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2: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0: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0: 买菜去了？
1: 哎呀，
2: 长尾巴了吧？
3: 哎呀，
2: 自由了吧？
3: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2: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3: 但愿吧。
2: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呀，哎，
0: 像他爸就不漂亮了。
2: 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3: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2: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3: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2: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3: 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2: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4: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5: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4: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5: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4: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5: 这还差不多。
4: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5: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4: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5: 你笑什么呀？
4: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5: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4: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5: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
2: 笑
5: 什么呀你？
4: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5: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4: 为什么要哭啊？
5: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4: 我那是让着你。
5: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4: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5: 去机场。
4: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5: 那你说你送我的，
4: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5: 你以为什么？
4: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5: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5: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呀、啊？
5: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4: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5: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4: 你要干什么？
5: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4: 别，你可千万别去。
5: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4: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夏，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撒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哎，不是，小飞，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有你教啊？
0: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2: 翡翠鲍鱼汤。
0: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风景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

0: 流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二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继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继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

0: 未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

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免费领，免费领。

0: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前几天呢，我爸妈结婚纪念日，我给老两口张罗的鲜花烛光大餐，果然呐，晚饭时候气氛是相当好，我妈乐得合不拢嘴了。然后呢，就听她问我爸：“老头子，你还记得不？咱俩第一次约会看的是啥电影？”我爸呢，憋了半天呢，没说出话来。我一看，完了，我妈这脸色呀，我就知道要糟。我这边呢，正着急呢，就听我爸呀，小声说了一句：“电影呢，我真没记住，因为当时啊，我净顾着看你了，也没注意电影演啥呀。”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

0: 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我们都认识一天那么久了啦，你说你到底喜欢人家什么啦？
8: 我喜欢你的眼睛、身材，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
7: 讨厌讨厌讨厌了啦！你和其他男人都一样，只喜欢人家的外表了啦。
8: 胡说，
7: 我们总是这样子担惊受怕也不是个常事哦。
8: 季莲，拿着这个毒药，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武大郎给……
7: 不行，毒害自己的亲夫会遭雷劈的，人家好怕怕。
8: 那
7: 用刀行不行？
8: 季莲，还是用毒吧，啊，别伤了你的小嫩手。
7: 好了啦，你在门外等着人家的好消息，事成之后
8: 摔杯为号。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天还没亮呢。
7: 你干嘛还不睡觉了啦？
8: 金莲，你忘了吗？今天是你生日，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个生日炊饼。快，拿刀切了吧。
7: 一点都不浪漫，都没有花。
8: 有花啊，葱花。喜不喜欢？
7: 喜欢啦，喜欢啦。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
8: 你给我准备什么了？
7: 毒药啊？是饮料了啦。好了好了，你到那边去欣赏一下月光啦，不许偷看哦。哦，
8: 金莲，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那颗红杏出墙了？看着架势拦都拦不住，奔着西门那边就长。
7: 好了啦，先把它喝掉。哦。真的会遭雷劈啊。
8: 准。

0: 我先收衣服吧。
1: 喝掉了。
0: 收衣服吧。收衣服，收衣服，收衣服，收。

0: 招的 IP 真准呐、啊！
1: 你是谁？
0: 我是潘金莲呐。你是谁？
1: 我是武大郎啊。
0: 武大郎？刚才咱们两个是不是被雷劈了啦？哦。那咱们两个的身体是不是互换了啦？哦。那现在我潘金莲就是武大郎的啦。
1: 我武大郎就是潘金莲了。
0: 好讨厌呐、啊、你讨厌讨厌讨厌、哎、刚才你把酒喝了不就完了吗？非要收什么衣服？那现在怎么办？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啊、
1: 好了好了，不要想 我现在把酒喝了不就行了吗？
0: 你这不是喝，你喝了以后人家的身体不就
1: 就怎样？
0: 不就不就不不就
2: 衰杯为号，金莲得手了。

0: 我错了，对不起，我本来以为进来是个杀夫现场，没想到是个杀妻现场。
1: 青青，嗯，是我了。
0: 我知道是你啊，
1: 青青。嗯，人家刚才好害怕的了。
0: 人家现在心里好恶心啊。
1: 青青，你在说什么呢？我是金莲呢。啊，还不是因为你刚才让人家给他吃毒药，结果被雷劈，现在搞得身体都互换了。
0: 你是金莲？
1: 对呀。
0: 那他是？
1: 他是武大郎啊。啊，
0: 你打死我也不能信呐。
1: 不是，青青，青青，
0: 不告，
1: 你怎么？
0: 不告，别追我，
1: 青青。还记不记得你对人家说过的誓言了？嗯，多少人曾爱慕我年轻时的容颜，
0: 只有我能承受你无情岁月的变迁。这首歌我只给金莲说过。
1: 对呀，
0: 你真的是金莲。
1: 青青，
0: 金莲，
1: 青青。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
0: 绝不可能。
1: 青青，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你让我捋捋啊。
1: 你捋什么捋的啦？你看现在武大郎都晕了，赶快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
0: 咱俩比翼双飞？
1: 对呀。
0: 我怎么看咱俩也飞不起来呀。你是不是得先把身体换回来呀？
1: 青青，不是你说的吗？根本就不在意人家的外表，所以我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的啦。啊，都无所谓呀。
0: 谁会爱上谁？
1: 无所谓。
0: 谁让谁憔悴？
1: 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
0: 你放弃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武大郎，你醒了。
2: 好啊，你们个奸夫淫妇！
0: 武大郎，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你解释什么的啦？不要解释。
2: 潘金莲，你太不要脸了！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你敢打我的头，我也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
0: 别闹了。我求你们俩，我想明白了，这个事。

0: 儿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掺和你们家的事儿。你俩日子以后好好过，咱们还是好邻居，好不好？
1: 今天谁都别想好！
0: 哎，要干什么？我。
2: 太好了，静静，你把他记住了，赶紧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快干掉他！
0: 我下不去手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啊。我想要个这样的金莲，我不想要要这样的金莲。
3: 你说什么呢，青青？你这个人太表里不一了。
0: 咱俩谁表里不一啊？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挑明了啊，大狼哥，我喜欢的就是金莲这个壳。你要是不嫌弃呢，以后就咱俩过，你少说话就行。
3: 西门庆，你这个人，你简直太坏了，气死我了！
0: 别
3: 拼了！

0: 好不好？
1: 好。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了啦？
1: 我就是大郎啊，金莲。
2: 金莲既然你变回来了，咱们两个就比翼双飞吧。
0: 你是西门庆，大郎，快来杀了这个王八蛋啊！
2: 杀了我？我看你们谁有这个能耐。
1: 好，看

0: 西门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呆！你这对奸夫淫妇，竟敢毒害俺家哥哥，拿命来！
0: 二弟，你来得太好了，快帮我杀了这个！不是我其实是你，不，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
2: 我干掉他！
1: 放心吧，哥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这。

0: 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宝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宝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6: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嘚瑟什么嘚瑟，你杀就杀吧，非得摆什么造型呢。哎，
10: 这回怎么这个雷就劈倒了一个呀？
7: 对呀、

0: 死了，西门庆在哪里？
1: 我才是西门庆、啊！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
0: 我自己了！畜生，看我杀了你！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金莲，哎，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3: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哦，
4: 还有这样的事儿？
3: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3: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3: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3: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5: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6: 我举报？
5: 你好快呀！
6: 将功补过呀，可以。
4: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3: 什么？
4: 保洁阿姨？
3: 什么？
4: 说把儿子？
3: 什么？
4: 安排进公司了。
3: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6: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3: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6: 好，
3: 散会。
7: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3: 我说散会。
7: 走走走走走。
3: 啊，用事过猛了。
8: 贾总，您找我。
3: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8: 哎，儿子。
3: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8: 呀，是我呀！
3: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8: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3: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8: 是我呀。
3: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8: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3: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8: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3: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4: 贾总。
3: 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2: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3: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2: 好，贾总，

0: 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1: 那多大了？
2: 96。
3: 滚呐！滚！滚！妈！不是，妈妈！
4: 你吓我一跳！
3: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4: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3: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4: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3: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
1: 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4: 妈怕别人偷吃。妈
1: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4: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3: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4: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3: 这盒啥呀？
4: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3: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
4: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3: 妈有一人。
4: 是吧，
3: 妈，我吐饿了。
4: 放点，妈给你找饺子。
3: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5: 贾总。
3: 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5: 我知道，贾总，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3: 饺子也……
5: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5: 同意了。站好。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3: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5: 是吧？
3: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5: 行，
3: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4: 我
3: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4: 我
3: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5: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3: 那你还有事吗？
5: 没有了。
3: 走你。
5: 贾总辛苦啊。
3: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4: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3: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3: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
4: 复杂吗？
3: 咱这么说啊，

0: 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扫把呢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说。
0: 说。
1: 哎呀，好儿子！
0: 妈呀！
1: 儿子，哎呦！
2: 贾冰。
0: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吃你，吃
2: 你！你有病吧？
0: 收下。
2: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2: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0: 哎
2: 咦！
0: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1: 要听。
2: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2: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0: 啊？今天
2: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2: 点的谁呢？
0: 不，
2: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人不走你这么
2: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1: 我才知道。
2: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
0: 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
2: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2: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1: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哎，
1: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2: 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1: 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0: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
2: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0: 不是，哎，
1: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你啊？
2: 对呀。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人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说，
0: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可怎么待？你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
2: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2: 啥？啊？
0: 妈，妈妈！哎呦，
2: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1: 哎呀，
2: 阿姨，
1: 回来
2: 呀，阿姨，
1: 回来呀，阿姨，
2: 别，
1: 阿姨！
3: 谁？三轮车你也抢啊？没开张的，爸，是我。
4: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5: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

0: 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吧，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给别人看着。啊，这老板当时是那么回事啊。啊。
2: 往那儿，哎，对，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那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0: 那个同学们，快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是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5: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
9: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臭蛋啊，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

0: 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当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爸是
5: 不是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6: 我爸是工程师。
5: 什么工程啊？
6: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5: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7: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5: 劝劝他，快点劝劝他去！
8: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5: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9: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8: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5: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8: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5: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8: 行，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5: 来，
8: 我就不信了。
5: 来，
8: 来，来，准备好没？
5: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8: 来吧，预备，
5: 走。

0: 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醒从今，生来不难言。

0: 了心。
1: 妈，正创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
3: 来人了，真亮上。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2: 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
2: 哎呀，
4: 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5: 你好，叔叔。
2: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1: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
2: 啊，
1: 你爸咋还没来呢？
2: 可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6: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1: 爸，你咋才来呢？
6: 堵车，我还能飞了吗？
1: 好，走，
6: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1: 这小小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6: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2: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6: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6: 跟我儿子搭档行不啊？
5: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6: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5: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6: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
6: 哎呀，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1: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6: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3: 我养猪的。
6: 啊，你那一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咋的？
7: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6: 你没给整坏了吧？
7: 那都没有。
6: 这谁的？
2: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6: 老师啊，
2: 这我爸。
6: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7: 我瞅你面熟呢。
6: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
7: 这玩意儿的。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6: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爹放大招行不？
1: 赶紧放，快点放！
6: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刺挠。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2: 哎，好。
6: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边。
2: 爸，干啥整的？
6: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7: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啊。
6: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哎？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3: 老师
7: 啊，别害怕，
3: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6: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长是吧？
7: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7: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6: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7: 不是5万，
6: 5万，5万，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7: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6: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7: 法院能找你。
6: 那我知道了。
7: 哎，笔。

0: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1: 别说话，走！
2: 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把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前面5万块钱够吗？5万。
0: 不是，宝儿，
2: 这还……
0: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1: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啊，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
2: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1: 风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你请坐。哎，老人家你也请坐。小芳，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是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2: 加油，姑娘，
1: 好吗？
3: 行，
2: 加油，
3: 我放音乐，
2: 加油。

接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

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

0: 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

0: 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

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锅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那个刚子啊，昨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骨胶原软骨片，你说你要给你爸妈抢两组，后来你抢着没有啊？哎
0: 呀，别提了
1: 啊！
0: 昨天咱们节目刚一结束啊，我就赶紧打那个抢购热线，结果电话一直占线，最后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骨胶原软骨片已经没货了。哎呀，这观众朋友抢的也太快了，3万组全没了，一丁点都没给我留啊！
2: 咱们观众朋友还抢不过来呢，谁还能给你留这机会呀、啊？就咱们这次团购哈、啊，就是闭着眼睛咱们都能想到，那必然是疯抢啊。所以说迅速的断货哈、啊，就这事儿太正常了。
0: 也是，
2: 你说这次的产品，那是包含了10大营养元素的骨胶原软骨片吧？
1: 对，
2: 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咱们给大家团购，那阮老师打了一对折，还要再减10块钱。那才49块钱一盒，一组呢是10盒，10盒一共才400多块，还包邮到家。你这个是什么力度啊？这也就是咱们阮老师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帮大家呢争取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0: 是下手晚了。
2: 对，
0: 不过阮老师啊，也不允许咱们走后门啊。你说节目当中又不让咱俩抢，得让观众们先抢。哎呦，我发现阮老师真的是太宠大家了，太宠我们的观众朋友了。
1: 那是一定要宠的，只要观众朋友们你们提了要求了，你要什么产品啊？我想要这个，或者我想要那边，我这边呢必然要全力以赴地帮你们呢去实现这个愿望。就拿我们这次团购的骨胶原软骨片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款品质相当高的产品。我跟你们讲啊，首先它的营养相当全面，一共它里边包含了10大重要的原料，那么这个10种原料是各有各的作用，同时呢，它们之间还能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从而就全方位、无死角的去呵护了我们的骨骼。
2: 对，其实这个哈，就是阮老师经常跟大家讲的，叫四效联动。
1: 没错，那大家看啊，那些配料里头，碳酸钙能补什么呀？能补咱们的钙质，给我们的骨骼呢提供一些支持。那么肌软骨的提取物，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们能促进我们关节的修复。那么牛磺酸呢，维生素 B1 呀、B2 啊，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支持。还有那个什么姜黄粉、杜仲叶粉、黑胡椒，还有植物甾醇，都能为我们的关节提供抗炎保护。换句话就是说，它能从那么4个方面同时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就吃一样它补4样，你买一盒我就觉得它顶4盒。
0: 是啊，不仅如此啊，这款产品啊，在一种肌软骨物的提取上还采取了专利方法，原材料品质很高，它还是一款呢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产品，就是说它在质量、营养成分、安全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
2: 这款产品哈、它还请到了全国田径冠军周培丽作为代言人。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这位美女冠军呢，那是很认可这款产品的，而且呢，她还帮阮老师呢，就是助了一臂之力吧，啊，帮阮老师把这个价格呢给砍下来了。
0: 是啊，49块钱一盒啊，这么低的价格，真的得来不易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的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啊，团购价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呢。我算过了，这一盒帮大家就省了。

0: 69块钱一组十盒，那就是690块钱，将近700块钱呢。你说现在40多块钱能买啥呀？连好点的排骨都买不上一斤吧？花这点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谁能不激动啊？这绝对属于天上掉馅饼了。
1: 就是可惜呀、这个馅饼掉的太少了，能幸运的被砸到的人呢、说实话太有限了。
0: 你说我等了这么久的人没砸着我呀？
1: 这上面没有。
2: 我听说昨天啊，咱们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还在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而且咱工作人员也都说了，说没货了、但是大家的这个情绪呢都是很激动，都想请阮老师呢您再帮帮忙，要不咱再跟厂家的刘经理再商量商量呗，看看能不能要来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啊。
0: 这刘经理啊，昨天说一共有5万组呢，
2: 对，
0: 才给咱3万组，
2: 他手里
0: 还留着2万组呢，
2: 对，他准备了5万呢。
1: 我明白你们俩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事儿要不这么着吧，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刘经理，我现在呢就跟他聊一聊。
3: 好嘞，高老师，这就联系。
1: 刘经理您好，我是阮莹萍，您现在不忙吧？
4: 阮老师好。暂时不忙。您找我有事儿？
1: 确实是有点小事儿啊，就是关于团购活动的。
4: 团购活动啊？阮老师，3万组骨胶原软骨片我昨天已经全部发给你们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刘经理啊，我听您这个口气您可能还不知道啊，昨天我们的节目刚刚结束，3万组骨胶原软骨片就全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抢啊，但是已经没有了，没货了。
4: 这么快就抢光了？
1: 是啊。
4: 你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太热情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市场价118块钱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你团购才49块钱一盒，直接砍了一多半，砍得我是真心疼啊。我跟您说，罗老师，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成本都够不上，这么好的机会谁能不抢啊？所以货没得快也正常啊。
1: 没货了是正常，但是刘经理，我这是团购活动哦，不是那个什么秒杀活动啊，不能才一个多小时我的团购活动就结束吧。那么我之所以昨天呢把这个价格呢砍得比较低，我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现在您说抢到产品的只是少数朋友，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那么这些观众朋友现在急得不知道都跟什么似的，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打电话，都在要求加货加货，都说必须参加上这次的团购。刘经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能不管吧？那么说句实在的话，我们这个栏目已经办了很多年了，忠实的粉丝忠实的观众那可不是1万2万几万人哦，而是10几万几十万人哦，所以您说您只给我3万组，对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实在是太少了。刘经理啊，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够再给我们这个栏目一批骨胶原软骨片呢？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它必须得继续进行下去呀，对不对？
4: 啊，还要再给您一批货
1: 啊？
4: 还是49块钱一盒？
1: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您看能不能帮我救个急。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这边真的不能再给您了，49块钱一盒我们赔的太多了，要不是后来我们的代言人裴丽出面，昨天那3万组啊我也是不可能给您的。抱歉阮老师，我看您就直接宣布团购活动结束吧，我这边真的帮不了您了。
1: 宣布这个活动结束吗？刘经理啊，我是不敢做这个决定的，这会伤到很多热心观众朋友的心，而且刘经理您想想啊，观众们伤心了不满意了，可不光是对我们这个栏目他不满意，大家对你们厂家也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评价，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市场的口碑呀。
0: 是的。
4: 这个阮老师
1: 啊，
4: 我当然不希望市场口碑受到影响，但是

0: 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能赔钱卖呀。我们这款骨胶原软骨片不是普通的产品，是高端营养品，这里面除了水解胶原蛋白，还加入了更厉害的原料，非变形二性的胶原蛋白。我跟您说，现在营养学界非常重视，非常看好这个非变形二性胶原蛋白，因为它活性更高，还具有靶向性，作用更准确。但加入了这个原料需要更多的研究经费，更高的技术成本，这就拉高了产品的市场价格。我们定价118一盒是有原因的，49块钱一盒，您真是太为难我了。
1: 刘经理，我知道啊，对于这款产品而言，您买118块钱一盒是物有所值，我最看重的呢也是它的营养的之间的搭配。那么这个产品要是不咋地不好，我也不可能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说是不是？
0: 是，除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款产品还有其他9大主要原料，这一共10大原料，可以从4个方面同时发挥作用。现在市面上作用这么全面的同类产品，你几乎找不到。我们这还是运动营养食品，是耐力类的，专业运动员用着都很好，更何况普通老百姓。我们在原料的提取中还采用了专利技术，这一项项都是成本。罗老师，我昨天给您那30000组已经是极限了，您不能再要了，我也不能再给您了。
1: 我肯定要，刘经理啊，其实您刚才说的我都理解，而且呢您这次呢也确实是赔了钱了啊。但是就像您说的，目前市面上就作用这么全面的这个同类产品是很少，所以呢老百姓就想体验一下这种好的产品给自己的健康带来的好处。那您想让大家充分了解您的产品，进一步的扩大您在这个国内市场的销售，您跟我们合作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2: 对，
1: 您看这个昨天团购这个火爆的程度，是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主持人刚子下节目就打电话，没了，没抢着啊。那么等观众朋友如果说他们抢到了以后，他们用过的这款产品，他就尝到了甜头，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购买，而且。那个时候的购买就是在市场上购买，是市场价，他们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去推荐这款产品，这就非常有利于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将来的销售。那您现在损失的这点钱，您想想后续是不是可以几倍啊，几倍的这么赚回来。那么之前我跟您说，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厂家跟我们合作的时候都是赔钱的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现在啊您不给我货，这场团购活动属于那种叫半途而废，那你想要的这个市场效果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甚至还会有一些负效果。那您昨天亏的钱您觉得是不是就白亏了呢？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叹气呀。
0: 阮老师，哎，我承认您说的确实在理，其实呢我还是很想跟您合作到底的，价格稍微低一些呢我也是能接受的，但是这49块钱一盒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这确确实实超出我的底线了，真不行。阮老师您稍等一下
1: 啊。怎么？
0: 那个阮老师
1: 啊，
0: 给货这个事儿啊，可以商量
1: 啊，
0: 我再给您10000组行不行？还是49块钱一盒？
1: 你刚才还说不给呢，你现在怎么就又能给10000组了呢？
0: 是这样，罗老师
1: 啊，
0: 我刚才说让你等一下呀，是因为我收到了微信
1: 啊，
0: 是裴丽发来的
1: 啊，
0: 他说知道了罗老师您缺货的事儿，让我再给您一批货。他还说啊，愿意从自己的代言费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差价。哎呀，看来裴丽已经彻底成为您的铁杆粉丝了。
1: 我跟裴丽呢，确实是理念一致。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裴丽的这份心意。不过这补差价这事儿，
0: 哎呀，罗老师
1: 啊，
0: 我怎么能让裴丽花钱呢？
1: 啊，
0: 这笔钱啊，还是我们厂里来补吧。我不能让裴丽失望，也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那就太好了，谢谢刘经理。不过刘经理啊，我记得您手上

0: 不是一万组，应该有两万组吧？你为什么只能给我一万组呢？
1: 这个呀，罗老师
0: 啊，
1: 昨天胜利两万组国元金软骨片
0: 啊，
1: 其中的一万组啊已经被一个大客户订走了
0: 啊，
1: 都已经发货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这只有一万组了。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是个一万组也行。刘经理啊，那您就尽快的帮我发货还是包邮啊？
1: 啊，好嘞，罗老师，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好，
1: 罗老师再见。
0: 好，刘经理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一万股的股票原软股片。
0: 对，
3: 要说这关键时刻
0: 啊，
3: 还是人周培利代言人是吧，人出面了，
0: 嗯，
3: 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0: 嗯，
3: 不过最关键的我觉得还得是咱们张老师人缘好，魅力大，是不是？
0: 行了，你可别夸我了，赶紧的，你干活，让大家报名。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了一万组骨胶原软骨片，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了。这是一款呢含有十大营养原料的高端产品，还加入了珍贵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能够从四大方面为骨骼关节带来全面的养护。吃一样补四样，用一盒顶四盒，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现在啊参与团购，每盒仅需要49块钱，一组十盒，一共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相当有限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
4: 现在又能订购了是吧？
0: 是，
4: 我要订三组骨胶原软骨片呢。
0: 啊，订三组没问题，我现在给你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袁老师。本来呀，我就天天看您的节目。天呐，我临时出去有事啊，等我回来一看呢，骨胶原那个软骨片的团购已经开始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打电话，结果不出所料，没货了。哎呀，这把我遗憾的呀。
0: 嗯，
4: 哎呀，万幸啊，袁老师，你今天呢又帮我们要来的一批货，这市场价呀118块钱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太划算了，赶紧帮我订三组。
0: 您放心，您刚才跟我说的时候，三组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
0: 好，
4: 再见。
0: 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5: 我要订四组骨胶原软骨片，您帮记一下吧。
0: 啊，没问题，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5: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我之前就知道骨胶原，因为我姑姑腰不好，经常吃。我看过她那个包装盒，配料表当中只有一种水解胶原蛋白，还添加了纤维生素，好像一共就是5种原料。
0: 嗯，
5: 它还卖200多块钱呢。
0: 嗯，
5: 您推荐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一共含有10种原料，还能同时具有4种作用，对骨头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帮助。这可比我姑姑吃得好太多了，而且现在有团购活动，价格还便宜，市场价118一盒，团购价还不到一半，才49块钱一盒，这也太好了。袁老师，我也要四组，我想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每人一组，您千万帮我登记好。
0: 放心，您要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有，
5: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只剩7615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啊。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6: 我要订8组。哎，我要订8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您帮我报个名吧。
0: 8组啊，订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是很有限很有限，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有抢到呢。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需要啊。
0: 啊，
6: 这几天吧，我真的需要。我这几天吧，我看您讲的这个 骨胶原软骨片，我特别感兴趣。嗯，那我吧自己也报了超市、药店都找了，我还真没找到您跟你这一样呢。我找到的吧，哎，那几款吧，骨胶原吧，我都仔细看了，配料表吧中都只有什么呢？水解胶原蛋白啊，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原料特别好，特别重要，对吧？
3: 是，这个您说的真没错哈。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的生物活性特别强，而且它这个作用呢很精准，就是直哪儿打哪儿，您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专业的词呢，它叫靶向性。就是看一款骨胶原产品啊，它是不是高端，你主要就看它有没有这个非变性二性胶原蛋白就行了。
6: 嗯，啊，明白。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次团购吧非常超值，你知道，市场价118块钱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高端高品质，团购价才49元一盒，等于打了对折还又减了1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必须得抓住，你知道吗？我吧，得多订点，加上吧，我家里人口多，八组吧，分一分，完也就没了。嗯，哎，袁老师，我都算过了，你这一组吧，能把我们省了能有690块钱。嗯，那我订八组，那一共能省5520块钱呢。这回我可赚大了，你知道吗？嗯，那行，袁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八组呢，您帮我报好行不就行呗？
0: 八组啊，我这边给您报好了啊，包邮到您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6: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那就再见，袁老师。
0: 好，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栾老师啊，你好啊，栾老师。
0: 您好。
7: 你说，哎，骨胶原呢，这个软骨片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目前还有点货，您能参加上。
7: 哎呀，太好了，栾老师，那我要进六组，我和我这个爸妈呀，一人两组。啊，栾老师，我今年都40多了，我就是觉得吧，我这个腰啊越来越硬，可能是啊这个天天呢坐办公室坐的。正好我看这个栾老师，您现在呀团购这个啊骨胶原这个软骨片，这款还是这个运动营养型的，
0: 对，
7: 运动员吃了都说好，那正好给我爱运动的这个老爸老妈买点啊。现在吧团购还便宜，这个市场价11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还是个49一盒，我买六组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让这个全家你说哪哪都不成了，健健康康，你这多好啊。栾老师啊，求求您了，赶紧帮我订上吧。
0: 不用求我，你要的六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哎，那太感谢您了，栾老师，那太感谢您了啊。不打扰您了，栾老师。
0: 好，再见。
7: 那好，再见，栾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令大家现在骨胶原软骨片仅剩523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也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接下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啊，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你好，我想买4组骨胶原软骨片啊，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可以吗？
0: 没问题，4组帮您记好了。
8: 啊，谢谢阮老师。其实我昨天就想抢了但没抢上。然后我一个同事抢到了啊，他还拿到我们公司的显摆。然后我仔细看了他拿这个包装盒啊，上面写的是运动营养食品耐力类的。还印了个代言人。我看那个是全国田径冠军的照片，我看这个都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8: 怪不得市场卖这个市场价卖118一盒，然后您开展这个团购啊，我看一盒才49，本来我昨天没抢上有点灰心，当我看到实物以后，我想再决定再继续抢，这不是想到了吗？太开心了，阮老师。
0: 是，我也替您开心。行，您要的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这位先生？
8: 好嘞，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1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好。
0: 你好。
9: 哎呦，我是你的老粉丝了。最近呢，我看到你讲的骨胶原，我呀以前只知道什么钙呀、氨糖这些，

0: 了解咱的骨胶原。前段时间嘛，我老伴儿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骨折了，打了石膏，就好长时间呢，但的骨头吧都没有长好。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让老伴儿吃点这骨胶原呢？
1: 当然可以吃了，而且对这个关节、对骨折这些方面好处是很大的哦。
0: 我现在看你们正好有团购，
1: 是，
0: 你得帮我报两组骨胶原圆骨片吧，我得给我老伴儿，我俩都得用上。正好咱团购还便宜。
1: 行了，我给你报上名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0: 哎，那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10000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仅剩2845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小哥热线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您好，
3: 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这几天讲的这个骨胶原，我们社区的老哥哥吃过。他还跟我说呀，他换过好几种骨胶原呢。最开始的买的感觉一般，后来有一款吧，感觉特别好。他还仔细对比过，发现这几款骨胶原啊，别的都差不多，但最好的一款呢，配料里多了一个什么非甲型二型胶原蛋白。他说肯定是这个在起作用。我看您正在这个团购加了这种成分的骨胶原这个软骨片呢，
1: 对，
3: 市场价118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太实惠了。这您帮我也报个3组吧。
1: 报个3组可以。我现在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哎，那好，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此款产品呢，整整包含10种重要原料，其中还包括珍贵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作用全面又精准。市场价118块钱一盒，团购价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现在呢，骨胶原软骨片的库存正在急速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65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不想错过机会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2020年，牛贺良遗址迎来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考古重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进行发掘。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出来的第一地点4个建筑址，它们分别是：1号建筑址为女神庙，2号建筑址则是北侧的大型山台，3号建筑址是位于东南的陶片坑。4号建筑址是女神庙东北方向的半地穴建筑基址。
5: 那么这4个建筑址有没有关联？它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女神庙北侧这座沉睡了30年之久的2号建筑址进行系统性发掘。这种特殊的遗址发掘其实并不容易。
1: 我们自己开玩笑，就是考古实验就是跟刑侦跟破案真的很像，就因为古人给你留下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它不是说一个成体系的东西。

0: 呈现在你眼前的，一个是它保存状况，还有一个是我们发掘，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挖开。
1: 考古队发现，二号建筑址上的三座山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石墙，它们以石墙为边界，进一步细分为五座台基。台基就是建筑的基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台基之上存在着某种建筑。2022年，在二号建筑址南侧开展清理工作时，考古人员发现土层之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0: 我们在清理这些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断面。我们这个考古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断面一定要刮，特别是遗址里边这个断面，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线索。哎，在清理这个断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块石头，基本上是平的，这样一溜石头，在断面上的一溜，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基岩上面有这么一层石头，石头上面才是土，那个土就有可能是夯土了，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哎，后来经过仔细的刮找，哎，我们发现了这种夯层。
2: 把整个的这片清理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现在的这块，我们用这个线绳所圈的这个排水沟，在整个的这片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块，就是人工摆的这个石块，正好围着这个排水沟所做的一道挡水的墙，在西侧也发现了一个跟它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那在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对称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它整个中轴线的南侧正好连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女神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女神庙是坐落在一个台基上面的。
1: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意味着女神庙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建立在九号台基之上，并融入到这片宏大的台基建筑群。当意识到这一点时，贾孝兵站在那断面之前，看着清晰的石构基础和夯层，激动地几乎落泪。他感觉自己找到了打开牛河梁女神庙神秘之门的密钥。
0: 这九座台基的分布的面积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了，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建筑，应该叫它超级工程，它是多长时间修筑成的？通过我们对这个九座台基分别取样分别测年，我们发现它大概集中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九座台基建筑起来的这个整个的持续的时间，我想不会超过200年，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超级工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距今5700年前后这个阶段，红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
1: 想象一下，5000多年前，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在一块近10万平方米的山岗上，红山人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山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的封边，夯砌出台基。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土，都是人工搬运上来的。那我们在这儿看见的所有的这个山体的基岩呢，基本上要么是花岗岩，要么是砂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工具，比方说铁锹，比方说我们小推车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用多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上来。那这也是我们认识红山社会它的这个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方式。
1: 九座台基，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垒，它们的上面矗立着一座宏大的庙宇，里面供奉着3倍于人体的塑像，女神、黑熊、雄鹰等等。

0: 如果能找到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做类比，很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台阶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15世纪的产物，比牛河梁晚了5000多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山人建成如此大规模的台基建筑群，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遗迹，比如说我们在3号台基上，我们发现了一组陶器吧，有那种体量非常大的这种陶缸，还有它的这种盖儿，还有它旁边出的这个桶形罐啊、钵啊这样的东西，还有圆陶片。那么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想呢，就是说看看能不能从古史古礼里边找到一些线索。后来我们认为是找到了，发现它很可能跟冠礼相关。
0: 什么是冠礼？礼记祭统说，夫祭有3种言，献之属莫重于冠，说的就是冠祭之礼。这是一种将酒浇在地上用于祭奠祖先的仪式。
1: 哎，我们发现这个挺有意思。哎，我们发现了这个居然红山在距今5700年前后会出现跟周礼里边记载很相似的东西，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我们都知道牛河梁是整个红山社会的一个至少是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那么它既然是祭祀礼仪中心，它就要有它的祭祀活动，还有它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祭祀礼仪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这个祭祀礼仪。
0: 台基之上还发现了碳化果核、玉器等祭品，陶片窝遗迹出土近100件桶形器残件，它们分别与周礼记载的辽祭和义埋对应。祭天的辽祭、祭祖的冠礼，还有祭地的义埋，考古队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史前祭祀礼仪体系。
1: 有这个祭天的辽祭，有这个祭祖先的冠礼的遗存，还有祭地的这种义埋的遗存。哎，我们就发现了在牛河梁，其实在第一地点是存在了一个我们叫的祭祀礼仪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敬天、礼地、法祖。而且这3样敬天、礼地、法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的观念，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南方祠堂其实就是祭祖，对吧？哎，我们发现在红山这个阶段，中晚期这个阶段啊，会存在和我们后世的礼仪很相似的一套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核心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0: 迄今为止，在牛河梁遗址群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尚未发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遗址。这里似乎是与世俗生活隔绝的神秘仪式圣地。
2: 就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祭祀的遗存，它非常像后来以泰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它自古可能就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地域它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就到这儿来祭祀了，是吧？就像人们后来到泰山去祭祀一样，它自古就形成下来这么一个祭祀的传统。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10座基石冢，

0: 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1: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是一千米；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一千米，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1: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和良的主轴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的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的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和良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0: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1: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0: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瑙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0: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0: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和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和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和梁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和梁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和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伊齐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

0: 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1: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

0: 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人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考古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白露节气，受冷空气影响，辽宁各地最近几天气温有所回落。今天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在25度左右。首先来看大风，明天白天到后天，西部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此外，今天夜间丹东地区局部有大雾，那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气温方面，明天早晨多地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像阜新地区最低气温不足10度。好在随着偏南大风的回归，明天白天气温将明显回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再次迈过30度的门槛，阜新朝阳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2度，位列全省最高。那后天白天各地依旧是晴好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大后天白天风向转北，气温将再次下降，那降温幅度在5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几天各地气温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变化幅度较大，同时早晚温差也较大，那大家外出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避免感冒的发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又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13到30度；大连晴，20到28度；鞍山晴，17到30度；抚顺晴，10到28度；本溪晴，12到28度；丹东晴，13到27度；锦州晴，16到31度；营口晴，18到27度；阜新晴，9到32度；辽阳晴，15到31度；铁岭晴，11到28度；朝阳晴，12到32度；盘锦晴，17到30度；葫芦岛晴，14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3: 许昆林在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向老师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建集团董事长郑学选，
3: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2: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3: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系列活动密集开展，辽苏企业深入对接合作，星空液化共议产业之变。
2: 10名教师获评2026辽宁省最美教师称号。
3: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9月10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全面梳理分析调研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解决思路举措，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领导干部常态化下基层摸实情解难题，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到辽宁考察，赋予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15五开局之年，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省领导结合牵头负责的任务，聚焦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选题，带头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到群众当中开展调查研究。会上，大家充分交流调研成果，认真讨论贯彻落实的思路办法。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此次专题调研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事求是，直面矛盾，着力发现存在的差距不足，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围绕补齐短板弱项提出对策建议，积极促进工作落实，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果成效。许昆林强调，要扎实做好专题调研后半篇文章，有力有效推动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要坚持靶向发力，及时协调解决好调研发现的各类问题，抓紧梳理问题台账，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分类施策解决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抓紧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基层期盼迫切的民生问题，系统综合治理共性难题，稳妥化解复杂难点问题，闭环管理务求实效，定期调度督办，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

0: 常态化对账盘点，动态消耗管理，以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化解程度、群众实际感受评判成效。要深化研究论证，进一步提升调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深挖问题本质根源，注重从体制机制、政策衔接、责任体系、工作作风等多角度分析原因，查补漏洞。加强穿透式研究，强化解题思维、全链条思维，系统思考破解难点、堵点和新矛盾、新隐患，进一步完善思路举措，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拿出接地气、可操作、真管用的办法，谋深谋实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对策。要强化转化运用，不断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能落实的政策举措，推动向具体任务转化，把调研成果全方位融入各领域，细化分解为重点任务、专项工作、具体项目，实现研用结合、知行合一。推动向制度规范转化，及时总结调研过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创新性做法、实践性经验，归纳提炼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工作机制、落实路径，推动上升为政策制度。推动向示范推广转化，挖掘一批基层一线的创新实践、特色做法、鲜活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推动先进经验全省覆盖、普遍运用。认真梳理调研过程中的好作风、好方法、好案例，把领导干部常态化下基层、摸实情、解难题工作机制固化下来，让调查研究成为改进作风、把握规律、科学决策、推动工作的制度化安排。许昆林强调，要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上率下，持续在学深悟透中明确选题方向，找准调研切口，不断在深入一线调研中掌握活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稳扎稳打，善做善成，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省领导要牵头做好本轮专题调研后半篇文章，带头认真谋划组织开展新一轮专题调研，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抓好工作落实，强化跟踪问效，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带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凝聚抓落实促发展的强大合力。省领导同志、省中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9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并向老师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辽宁全面振兴。
2: 迎来建校78周年的辽宁大学已发展成为文理工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新学年伊始，许昆林来到辽大蒲河校区观看校史馆展陈，了解学校建设发展历程。他指出，辽宁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植根辽宁沃土，培养造就了一代代优秀人才。新征程上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推进综合改革，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持续塑造铸魂育人新格局，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凝练特色，强化优势，科学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提升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辽大经济学部拥有一批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研究团队，许昆林仔细查看应用经济学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观摩集体备课教研与师生互动交流，希望大家立足国情省情，关注发展现实，加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在纪检监察与法学学部，许昆林听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学交叉融合建设纪检监察学科的探索实践，了解研究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辽宁大学要着力建设高水平新型智库，坚持研

0: 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紧扣辽宁振兴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开展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提供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案，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在抗美援朝烽火中诞生，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航空院校。在校史馆，许昆林详细了解学校为国而生、与国同行的不平凡历程。他强调，沈航要更续红色血脉，厚植蓝色情怀，坚持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握空天报国办学定位，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辽宁产业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紧跟科技前沿、就业需求，及时更新课程教材，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是依托沈航组建的新型科研机构。许昆林听取新能源通用飞机研制和产业化情况，希望研究院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创建高能级科创平台，拓展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发展。随后，他来到航空工程综合实训中心，认真观看实操教学，了解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许昆林指出，沈航要立足特色优势，深化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加强校地企协同，推动项目联合攻关，成果高效转化，积极探索学术加产业双导师培养模式，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贡献度和人才培养适配度。调研期间，许昆林仔细询问老师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听取两校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他强调，强教必先强师，全省各高校要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深化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与提高教师素质有机结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完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培养培训体系，推动教师拓宽视野、更新知识，掌握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引入高层次复合型教师，全面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筑牢发展根基。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1: 9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郑学选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郑学选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高标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多措并举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希望中建集团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算力等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建设，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产品和建设经验，打造智能建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辽宁建筑业智能化转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郑学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建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底蕴深厚，着眼长远，谋划实施一大批高质量项目，为我们在辽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建集团将持续深化央地合作，精准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现代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资投建运一体化优势，创新合作模式，高质高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中建集团副总经理吴爱国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按照中央第二指导组及省委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上率下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进一步扛牢了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坚定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强化了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锤炼了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抓好问题查改，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督查检查、调查研究、信访反映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要进一步立好制度规矩，完善贯彻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健全决策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在狠抓项目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持续用力，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下半年重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日常管理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本台报道。
2: 9月10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不移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倾情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发展大局，协商议政，履职尽责。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助力我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聚焦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等前瞻性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言成果。会议指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发挥党校作用，探索合作模式，做好各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学习培训工作，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不断提高两支队伍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要充分挖掘党校理论研究优势，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阐释，推动理论研究与服务实践相互贯通、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特约监督员补充调整名单，听取关于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周波强调，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将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议题深入协商议政，此议题事关辽宁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切实提高大会发言质量，会后及时形成高质量情况报告报送省委省政府，要做好会议组织服务保障，严格落实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会风会纪的有关要求，把改进文风会风贯穿会议筹备召开全过程，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周波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的修订是省政协今年开展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提升年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旨在推动专委会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不断迈进。省政协各部门，特别是各专门委员会，要组织专题学习，熟练掌握制度内容，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实际效能，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发挥更大作用。本台报道。
2: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辽苏两省企业围绕项目落地、服务协作和产业链对接展开深入合作，为 AI 加制造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3: 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成果展的 C 位，四款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来自于一加和集团。这不仅是企业首次亮相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位辽宁的新朋友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4: 今年以来，一加和陆续参加了辽苏机器人产业链、医疗器械产业共链大会。8月，一加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沈阳，所以这次一加和是以辽宁企业的身份亮相。
5: 辽宁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很受感动，不到5个月，我们就能快速落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一条线，现在上升到整个集团的战略。
4: 本次大会上，辽宁江苏智改数转服务商联盟成立，20家两地服务商将在未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通。
6: 辽宁这边有很多好的产业，这个包括有很多应用的场景。那我们江苏的这些经验其实到辽宁啊，非常的匹配。
4: 合作还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上，辽苏企业面对面发布需求、展示产品，围绕技术、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7: 江苏属于在华东地区，产业链比较密集，我们是希望在材料上提供前端的这个互补。
3: 这场论坛，来自江苏的徐工集团正在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其实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不少江苏企业的身影，两个制造业大省的牵手，让 AI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有了更具体的落点。这样的跨区域对接，不只是项目合作，也是经验互通、资源共享。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昨晚，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国之大者星空夜话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夜空之下，草地为席，众多企业家与政府部门负责人共话产业，共解难题。
8: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此刻在友谊宾馆外的草坪上，一场以星空为名的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那相比于正式的会议，可以看到这场夜话现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

0: 其实更像是一场围炉畅谈。那企业家们聊转型路径，谈现实难题，政府官员在现场聆听企业的诉求，谈政策，谈看法。可以说在此刻的这片星空之下，在这里政企双方畅所欲言，碰撞思想，共同谋划合作的新机遇和转型的新路径。
1: 整场活动围绕四大篇章层层递进，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践，分享企业在质改数转上的经验与思考。
2: 在整个的这个户外的环境下，那大家畅谈去沟通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更容易敞开心扉。
1: 新松机器人、大连冰山集团、特变电工、华景阿美、东软集团等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立足全球视野，畅所欲言。
3: 因为首先软件是赋能千行百业的，那我们反过来看，千行百业也正在产生海量的数据，所以刚才我谈到的在医疗健康、在民生就业等等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数据，就要更精准地把它基于场景给它确定下来，用解决方案把它表达出来。
1: 星空之下，智慧交融共生，这场夜话碰撞出的思考与共识，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发展前路。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专场。15.5期间，朝阳市以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为总牵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清洁能源之都和历史文化名城。
4: 到2030年，清洁能源总装机要达到2000万千瓦，有色金属的新材料产业产值要达到300亿元，非金属新材料产业的产值达到200亿元，建成6+6千亿级农业产业的集群。
1: 未来5年，朝阳市将聚力发展高端风电装备、新型储能和氢能装备产业链条，布局建设智算中心，依托全国最大的海绵锆生产基地，重点突破膨润土、紫砂、矾钛等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强京津冀菜篮子、米袋子保障功能。本台报道。
5: 今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报道，辽宁省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和变旧账为发展增量，关注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报道说，今年上半年，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学习教育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
6: 今天，2026年辽宁省最美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主题活动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夏广庆、蛋飞等10名教师获评辽宁省最美教师。
7: 这份荣誉呢，属于每一位深耕讲台的教师。其实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地上好每一节课，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个孩子。
6: 本台报道。
8: 老师好三个字，每个人都说过无数遍。它是课堂起立时齐声的问候，是校园里擦肩而过时脱口而出的招呼，是毕业后想念时翻涌在心头的温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传道授业从不只在教案里，更在日常中，从不光是教授知识，还是照亮人生。好老师看得见角落里那个沉默的孩子，看得见莽撞少年心底藏着的善良。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成绩落后的学生，始终相信每个人都值得被期待。好老师用长年累月的坚守，润物无声的爱意，把知识和梦想慢慢交付。尊师重教就是要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感恩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每一位老师。今天，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再喊一声：老师好，节日快乐。
1: 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校长刘学雅35年深耕特教沃土，以爱为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日前，他荣获。

0: 全国最美教师称号。
1: 折得太好了，看我们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香皂盒了。
2: 这几天刘雪雅正忙着给孩子们制作的手工香皂寻找销路，这批香皂商标取名香暖阳，她希望借此寓意让每个孩子都能沐浴在爱的阳光里。
1: 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变化，家长们的眼里也有光了。
3: 有好多次天气冷变天的时候穿回来了都是老师的衣服，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太细心了。
2: 岁月沉淀于讲台，刘雪雅总结出了一套特有的康复教育方法。她和同事们把教室变成微型社会，家庭一角、街头一隅都融入课程中。如今他的努力已结出硕果，他培养的毕业生中149人顺利入职福利企业，22人成功自谋职业。
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为孩子们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的职责所在。未来我将继续陪伴这些孩子们努力向前，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2: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

0: 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

0: 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China is a huge market.
2: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6: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6: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8: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6: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9: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6: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

0: 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的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
1: 开海了。
2: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哈，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3: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0: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4: 哎，捏第二小腿哈。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3: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失败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0: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4: 清蒸，从冒气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高是干高。
5: Cool。
3: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海第一鲜。
0: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
2: 好好吃啊！
0: 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
2: 椒盐皮皮虾。
0: 外壳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
3: 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
0: 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常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
3: 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两次，退潮浮现。

0: 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
1: 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两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0: 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
1: 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
0: 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
1: 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2: 辽宁好风景，一生眷恋在家乡。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你还纹上身了啊？谁带你去的？我一时兴起自己去的。自己去的？
1: 嗯。
0: 我还不了解你呀、啊，你有那胆儿吗？啊？你敢自个儿去纹身去？小水，我告诉你，你要敢自个儿去纹身，我今天都会降龙十八掌了。我告诉你。
1: 爸，这个纹身啊，其实挺好看的。现在年轻人都流行这个，这叫艺术行为。我要不是因为要当警察，早就去纹了。
0: 狗屁个艺术行为！说，谁带你去的？是不是交了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带你学坏了？
2: 没有，不是的，爸爸，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特别简单。

0: 就几分钟就闻完了，就几分钟。
1: 一时兴起，几分钟就闻完了，还就这么简单？
0: 嗯，
1: 行，那你给我洗了吧。
2: 爸，这是纹身，洗不掉的。
1: 为什么洗不掉？
2: 它不是在表皮的，是纹在了皮肉上，是一辈子的，除非把这肉割下来，它才掉。这是一辈子的。
1: 你们俩都给我听好，尤其是你，全爱，泉水在咱们家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可以在身上纹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的。你要是敢像他这样，不是除非把皮割下来吗？我那有的是刀，我告诉你，简直就是胡闹。回去睡去。

0: 要我说呀，一个纹身嘛，就跟你爸说就完了。你不跟他说，他才生气。
1: 我跟不跟他说，他都生气。你不知道，在我家呢，二姐最得宠。二姐呢是主持人，想干嘛就干嘛，爸爸从来都不说她。老四呢也是，他想做刑警，爸爸说是不行，可是也不见说他。就属我什么都不能做，在我爸爸眼里，我就跟个洋娃娃一样，就应该乖乖待在家里，哪也不能去。

别乱叫，我这岁数当你爷爷都富裕。走开。

0: 喝一杯。
1: 你跟什么好人在一块儿？你跟这么一小子在一块儿，是不是？你能学好吗？你，
0: 陈叔，这个您可能对我有点误会了。
1: 闭嘴！
2: 你俩认识啊？
1: 不光认识，你还得给我记住了，他爸就是那郭氏集团的董事长。你知道他怎么害川江人家的吗？啊？你知道他怎么害你姐的吗？又是撤资，又是合并，差点害了你姐节目做不成。你还敢跟他在一块儿？
0: 全叔，这跟我没关系。
1: 闭

0: 我告诉你，警告你，少打我女儿主意。
1: 没有。
0: 行了，回家去。全叔，我警告你啊。
1: 我觉得他不是个坏人。
0: 你这个傻丫头，哪个坏人脑门上写上字了？啊？
1: 我知道了，从小到大就知道管着我。
0: 我不管你能长那么大呀、啊。

0: 嘿，来来来，嘿，我来帮你来来。
1: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行了，喝，这么重，一二三，哎，一二三，哎，哎，哎，全叔，全叔你怎么了，全叔？啊，来来来，腰给闪着了。呀，你说我这哪是帮忙呢，我这不是添乱吗？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2: 行吗？
1: 哎呦，我就不该让您帮我。嘿，
3: 是是，我这是寸劲儿，寸劲儿。
1: 您慢点，全叔，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儿你爱姐我高兴，好好的请你们吃一顿。二楼包间啊，我已经订好了，你们四个先上去，我去找我姐夫，让他们呀给你们做点好的菜，他拿手的。你们可劲儿点啊，我告诉你，这顿过去你们要再不吃，下顿没了。
0: 看你这么不小心，哼，
1: 行，
0: 寸劲儿寸劲儿哎。
1: 疼啊，您忍着点。
4: 嗯，我疼。这手艺不错呀，学过呀，挺专业啊。啊，没怎么学过。我男人在煤矿工作的时候，他那腰老受伤，然后我就带他去找那个老中医按摩，这老去吧，就学了两手。哎呦，
0: 真行，挺专业的。
4: 哟，姐夫，你这是怎么了？哎呦。
0: 你怎么来了？啊，
4: 我带几个姐们过来吃饭，上来找你给我做几个好菜，怎么赶上你这一出啊？嗨，
0: 什么寸劲儿嘛，刚在后厨搬东西，一不小心把腰给拧了。
4: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了，怎么大岁数搬什么东西啊？
0: 寸劲儿，寸劲儿。
4: 那个全叔，我要是太用力了，您说一声啊。
0: 哎，挺好的，挺好的。好，
4: 小姑娘，哎，
1: 会按啊？
0: 手艺不错呢。
4: 专业的。是吗？轻点啊，别给揉坏了。
0: 好，好，好，
4: 谢谢你。
0: 麻烦了啊！没事儿。您骑的真比我好。行啊。
4: 您骑的真比我好。
0: 行啊。
4: 我见过你。啊。姐夫。嗯。上次骑三轮车带的是不是就是他呀？啊，
0: 对对，是他。新来的同事。
4: 谢谢钱叔了，上次。嗯。跑步去了。
5: 啊，是跑步。阿姨，我叫黄牡丹，您叫牡丹就行。
4: 牡丹？哎，
5: 你那几个菜我给你炒。
0: 对，赶紧去，
5: 比他强多了，是不是啊，老钱？
0: 行，
5: 谁手艺好啊？快走走走走，
4: 使点劲儿，按舌了你，起来。
6: 哎呦喂，纹什么不好，纹一破萝卜。你是兔子呀？纹身嘛，就要纹一点特别的，所以我就纹了第一次尝过的味道。谁带你去的呀？
4: 郭虫啊。
6: 郭虫，我的天哪！找一大师级的纹身师就给你纹一这个，太糟蹋人手艺了。
4: 二姐，你是嫉妒吧？我觉得挺好看的，
6: 我支持你啊。要不是我们有纪律啊，我也想去纹一个。
4: 我有什么好嫉妒呀？

0: 纹身啊，也就年轻人玩一玩，像我就不能纹，因为纹身与我的职业不符，好吗？
1: 哎呦，说白了你还是不敢嘛，纹身上又不是让你纹脸上，你怕什么呀？
2: 妹妹们，姐姐来了，
0: 赶紧看，哎呦，在咱们这儿有叛逆青年，叛逆青年，
1: 不是，这什么呀？
0: 萝卜，
1: 你怎么想起纹个萝卜呀？
0: 好看吗？
1: 挺好看的，但是您得好好弄，别沾水啊，你再发炎了。
0: 啊，没事儿，不疼。
1: 姐跟你们说正事儿，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小姨
3: 的生日。
0: 我们
1: 不忘
0: 了
1: 呀，
0: 是大寿，看看看看，蛋糕呢，我选了好多，全是各种各样，高级翻糖，知道吗？
1: 不是，我觉得好看是挺好看的，但是今年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弄个蛋糕就糊弄过去了，怎么样也得来点特别。
4: 特别、啊，
1: 咱爸是大厨对吧？但是到那天呐，不能让咱爸受累。我觉得应该我们几个做成一桌菜，要不要孝心？怎么样？
5: 大姐，你真会说笑话。
0: 大姐，你真会说笑话。
4: 大姐，你太会说笑了。
1: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回事？我说笑什么了？我做的菜你们又不是没吃过，再说了，我说的是一人做几道菜，
6: 琳琅满目的摆满桌子，多有成就感啊！
4: 每人做几道？
0: 我做的菜你们敢吃吗？
2: 我敢吃，我敢吃，你做什么我都吃。
4: 我只能负责吃。
1: 等等等等，
4: 什么东西啊？
1: 反正小姨把咱们几个照顾大不容易，你们看着办吧。

0: 炒什么呢？这么呛！
1: 这菜怎么放辣椒呢？
2: 当然得放辣椒了。哎呦，
0: 咱爸是川菜厨子，咱们是吃川菜长大的，这不放点辣椒谁吃得惯呀？咱爸说了，菜是给人吃的啊，必须跟着人的口味走。
3: 大胆妖孽，如实招来！
0: 这不是吃惯了，就顺手多放了点。
3: 哎哎，全爱，你赶紧的把那火腾出来，我要炒菜了，
4: 我要炒我的虾仁豆腐。
0: 我这还没做完呢，你干嘛跟我抢灶台啊？你去找泉水。
1: 哎，不行啊，我这蒸菜呢，我这不能断火，
3: 断了火味道就不一样了。江湖说菜，我是权威，请问泉水小姐，你下面要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呢？
1: 我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道米其林三星，不，应该没有米其林一星水平的那个蒸鸡蛋羹。
4: 哎呦我去，我还以为什么好菜呢，原来是鸡蛋羹啊。
0: 你们俩这样玩下去，明天都做不好。爸说了，到了厨房，咱们就是一个整体，要有合作的精神。哎呀，行了，你们几个现在都给我出去，离开厨房种地，剩下的菜我一个人来做，全都给我离开。
4: 啊，大姐威武！
3: 哎呀，你们两个小丫头，为什么不趁着小姨生日之际把你们的小男朋友带过来给大家见见呢？
5: 二姐夫，你也没提前带给我们见呀。
6: 二姐，你这么一说，我突然特别想我男朋友，也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啊，在吃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呀，他叫郭虫，外号虫子，今年28岁，郭氏集团少东家。他每天想你想的，思念成灾，吃不下，喝不下，把他找来好不好呀？哎，
6: 二姐，你说的这个人是我的一个猪友，就是一起吃饭的，叫他过来不合适。
3: 哎，你那摄影师呢？叫过来呀。
5: 我们还没到见家长的时候呢。哎
3: 呦，什么见家长呀？爸不是早就认识他吗？啊？你要是心里有他，就叫过来一起吃饭，这就叫做既成事实，我们好帮你审查审查呀。
5: 就我这眼光，还有你们帮我审查呀？
3: 哎，小丫头片子，你可别不知好歹啊！姐姐是在教你呢。
6: 姐姐们教你呢，
5: 怕你们把我教坏啊？
3: 哎呦喂，这小丫头。

0: 不好意思啊，让久等了。没事，我也刚到。哦，我在网上查过了，要送人生礼物呢，有专门送那种让人吃不掉、用不掉、也扔不掉的东西。这种东西呢，才能表达你的心意，收礼的人呢也会表达的特别的开心。那什么东西是吃不掉、用不掉、也送不掉的呀？
1: 网上推荐的有，血压计、空气净化器，还有按摩仪。
0: 我觉得按摩仪就不错，不过种类也挺多的，要不咱们一块去看看吧？行，走。啊，你也挺细心的。哎，我上回送你的红花油，
1: 那可是我从西藏弄回来的，好用吗？
0: 哎，那不是。啊，好用好用，那个我擦上去马上就消肿了，谢谢啊。
1: 啊，好用就行。

0: 哎，听着，
1: 身手不错啊，晨练没白练啊。
0: 你才行呢，这一擒一拿的还挺专业啊。
1: 这不是多亏了你吗？哎，跟我送到派出所吧。
0: 那生日礼物怎么办？
1: 买个蛋糕吧。
0: 好，
1: 走。

0: 郭氏集团为了升级为白金五星级酒店，曾想请你家老爷子来郭氏主理后厨。郭氏用了一些商业手段，虽然也无恶意，但这种方式我也非常不喜欢。好在没有造成不好的后果，我代表郭氏向你家老爷子和你二姐道歉。我是真的想和你成为朋友。
1: 哎，汤来了啊，我菜可齐了，人都到齐了吧？你爸还没到呢。
2: 来了来了。
3: 慢点慢点。
4: 爸，您怎么才回来呀？
5: 都准备好了啊。
6: 爸。呵，
5: 这桌子真热闹。哎，你怎么来了呀？啊，他就是给我们拍照片的那个摄影师。
6: 啊，小超好。
5: 你谁让你来的？
1: 爸，今天周翔陪我去给小姨买生日礼物，我就带他一块过来了。
5: 哦，你们俩认识？好。
1: 你怎么来了？
5: 我，瞧你说的，还他怎么来了？我问你呢，怎么把人王冲扔外头呀？真行你！哎，来，给小姨收起来，快入席。
4: 来，你先坐，坐。
5: 就等我了，是吧？
4: 就是啊。
5: 来，快坐，今儿寿星坐中间。
4: 不行，姐夫，
5: 不行，
4: 你是一家主，你得上
7: 这儿，
4: 上
5: 坐这儿。哎，小姨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4: 不行，得你爸坐这儿，是吧？
8: 来，姐夫您坐这儿吧。来，
2: 老爷，
8: 哎，慢点，别慢点。
9: 来，先生，
1: 坐这儿。挺自觉啊，你。
5: 哎，酒怎么都没倒上？来，赶紧把酒倒上，倒上。来，
8: 爸坐这儿，
1: 喝点
9: 啊。不行，
1: 您喝红酒，您也喝点，您喝点。
6: 好，谢谢。
10: 老师啊，
1: 行了，
5: 都有酒了，行了，好嘞，今天咱们这个就要寿宴正式开始啊。

0: 菜呢，差点意思，谁做的？
1: 啊，我做的，爸。
0: 行，一番心意，咱们举杯，啊，今儿是小姨的生日，哎。是不是寿星应该先说几句啊？
2: 小姨说两句，
1: 你净难为我，我哪会说呀？
0: 那你说吧。哎，
1: 那个，我说两句，今天这生日啊，是我有生以来过的，人最多、最高兴的一次，我就敬大家一杯吧。
0: 那咱们就举杯一起来，
3: 好，来敬，来小姨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哎。怎么又来人了？谁约人来了？
4: 没呀，我去看看。
1: 小姨，今儿生日可真够热闹的，又来人了。
4: 这什么呀？
5: 怎么？
4: 哎，真好看。
1: 哎，圆通速递。
6: 圆通速递，祝爱静女士健康长寿。
1: 谁送的呀？
7: 哟，送我的？
1: 谁
7: 啊？
0: 谁送的？
6: 我们是受郭崇先生的委托前来祝寿，并且献花。
0: 这郭崇是那郭氏集团那小子是不是？人上拿走！收钱不收人过生日的这是？
1: 哎呀，姐夫，人家不亲自来送啊，就怕您不收。再说了，送些花花草草的，这不算送礼。
8: 是呀，爸。
1: 泉水，您
8: 生日，小姨
1: 替我谢谢人家，小姨喜欢啊。
4: 谢谢小姨，
8: 给我吧。哎，放下吧，放下吧。
5: 留给我，给我，给我。
1: 今儿是小姨生日，小姨最大，您那儿干嘛呢？
0: 那行行行，听权威的，今儿小姨生日，小姨最大
1: 啊！来，
5: 坐，
1: 来，
5: 坐，坐，坐，
1: 你这是这是脾气，搞得跟你陌生人。
0: 我是怕你生气啊！
1: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
0: 刚才没喝成，让他们给搅和了。来，那咱们举杯，
4: 来，
0: 接着喝。
4: 哎，爸，你觉得我们小姨怎么样啊？
0: 你看这话问的，小姨怎么样？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很好。
1: 我告诉你，哎呀，
0: 我说，小姨在咱们家那就是功臣。
4: 那你就跟小姨单独喝一个。
0: 我跟，那，行，我跟她单独喝一杯。来，咱们俩喝一个。生日快乐，
1: 姐夫这。
0: 那个还是男的一起喝吧，让我两个女婿陪着来，你们两个一起喝。
9: 对，哎，来，大姐夫，我们陪一个啊。
4: 哎，小姨，不行不行，你们先别急着喝，这第一杯酒啊，必须得咱爸跟小姨单独喝。
9: 对，爸，你俩单喝。
4: 你们俩先别急，坐下，坐下。
0: 行，单独喝。
1: 单独。
0: 生日快乐。
1: 哎，啊，谢谢姐夫。我先干了。
0: 哎，好，
4: 好，嗯，好，好，
0: 倒上，倒上，倒上。
4: 来，小姨。
0: 好了，喝，哈哈。那这回咱们该一起举杯了吧？好了，咱都端起来吧。
4: 嗯，哎，爸，您别急，这小姨还有话没说完呢。哎，大家都静一静啊，洗耳恭听，寿星老发言了。
0: 刚才不是发过言了，这形势还很强。
4: 正式发言。
1: 姐夫，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也住了20多年了，我这
0: 可不是吗？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啊，小姨是。为这个家，为你们，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啊？来，感激的话全都在酒里，举起杯来，跟小姨喝一个。来，来，一杯。生日快乐啊！
1: 爸，
0: 倒上，哎，
1: 来，倒上，倒上，
8: 爸爸，嗯，你再夸夸我们小姨的优点呗。
0: 你看，今儿表扬大会，好，我告诉你们吧，你小姨在这个家里头，可以说是又当小姨又当妈。就你们小的时候，谁都不省心啊，一会儿这个病了，一会儿那个要开家长会了，都是小姨一个人在这支撑。我说实话，这个家没你小姨，我一个人撑不下来。啊，来，

0: 姐夫，这20多年里，我对孩子、对你，我有什么做得到、做不到的，请姐夫也多多原谅。没有，
1: 哪有什么不到的了？我说实话，
0: 今天谢谢孩子们给我感激你的机会啊！小姨啊，听出来了吗？我爸这多真诚的表白呢。
2: 喝酒，感谢了。
3: 姐夫，咱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感激不感激的？
4: 对对对，小姨说的对，一家人，一家人。啊，
5: 对，一家人，来来，再倒上。
6: 爸爸，嗯，
2: 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嗯，就是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啊，
3: 亲上加亲，
2: 爸，您就考虑一下跟小姨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爸！啊，要不就为了在一起喝一个啊？
2: 瞎闹去！
3: 我就说了一句，
2: 别惹你们小姨不高兴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一起喝。
3: 姐夫啊，你也别怨孩子，孩子们啊，都是希望你将来有个人照应。
2: 行行行，我不会拖累他们。爸爸。
7: 你想呀，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小姨她也是一个人。
8: 爸，您跟小姨把我们几个拉扯大，多不容易啊！我们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过个安心的晚。爸，
3: 小姨这么多年都没结婚，您心里清楚是什么原因吧？
7: 哎，反正我们大家都同意，咱们没有反对的，都同意对吧？
2: 啊，同意，同意，同意，
8: 双手赞同，赞同，赞同，赞同，赞同，赞同。
3: 孩子们，哎呦，你们真是啊，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今儿干什么呀？今儿给你小姨过生日，对不对？啊，小姨今天是主角，是寿星，咱得好好感谢小姨，让小姨高兴啊！你们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是不是？来来来来来，倒了这么半天了，到现在没跟小姨喝一回酒呢。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9: 姐夫，
3: 都举起来。
9: 姐夫，你别说了，我今天啊特别高兴，你别怨孩子。
3: 其实啊，今天这一桌菜啊，都是孩子们的一番心意。小姨在这儿啊，都心领了。在这儿，小姨敬你们大家一杯，来，我先干了啊！哎，
10: 嘿嘿嘿，怎么自个儿喝起来？你们这些孩子们，来来来，赶紧，哎，你们两个快快快快！来，陪着小姨再喝一个。啊，我去给小姨做一碗长寿面去啊。
3: 爸，我去，你好好在这陪着小姨喝酒。喝酒，陪小姨喝酒啊！
9: 来来来，喝喝喝，
3: 来吧，
9: 咱们喝。
3: 来来来来来。
9: 干！别别干了，小姨，我爸亲自去给您做长寿面，就说明有戏，别放弃。哎，
3: 小姨，我们姐妹四个祝您生日快乐！
9: 谢谢您，辛苦了。哎呀，赶紧的呀！来来来，喝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3: 喝喝，
9: 来吧，
3: 喝。
9: 来来来来来，
3: 小姨，小姨，我跟你说，我爸亲自去给您做长寿面，有戏。
9: 哎，小姨，怎么了？来吃点菜。
3: 没事吧，小姨？
9: 小姨，
3: 喝的有点猛，喝的有点猛。啊啊，喝点什么？慢点，要不您回屋休息会儿？啊啊，你怎么了，小姨？
9: 别急别急，我看看。
3: 喝的有点猛，没事没事。
9: 那算我看看，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吧？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哎呀，就有点喝猛了，没事没事啊，没事吧？没事没事，
9: 不会不会，我还一会儿还能喝呢。没事没事。
3: 今儿这节奏不太对呀，是不是喝猛了呀？你们傻呀，没看出来呀？啊，小姨这是装醉，爸呢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根本就没戏，
9: 瞎闹
3: 戏呀！
11: 哎呦，来呀！
3: 哎，
11: 你小姨的长寿面来了！哎，小姨呢？
3: 喝多了。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

0: 要和，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小事，请检视每格。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

0: 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在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怎么又带我来这里啊？是不是出了什么新的甜品让我来试啊？
6: 多多好。
7: 哎，我今天呢是想跟你谈谈关于于晶晶的事
5: 儿。你别跟我谈，我也不想听。
7: 你听我说完呢，这个于晶晶跟我呀压根儿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两家是世交，生意上还有往来，所以你知道。
5: 贺总好。
7: 哎，我们即使成不了恋人，也不能成为仇人吧？
5: 哦，那我知道了。其实呢，你是你们家的筹码，在必要的时候你要牺牲色相。
7: 能不能不要跟我开玩笑？
5: 那你们有钱的世界我也不懂，你准备怎么办呢？
7: 所以我想让他主动跟我分手。
5: 那你去找他呀，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7: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通情达理的人吗？我能跟他说得通吗？
5: 那这个事情他本身就比较复杂，又跟你们两个家族之间有关系，那实在不行你就跟你父母好好聊聊呗。
7: 秋水，其实不瞒你说，我12岁就被他们送出国了，打那以后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特别少，其实我特别孤独，再加上这个事情又关系到两个家族的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这个事儿，挺痛苦的。
8: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9: 你们姐俩怎么过来了？
8: 忙着呢。那个，哎，小军啊，想吃您做的那个水煎豆腐了。今天下班到爸家吃饭呗。
9: 小军想吃呀，上我那去，我可以给他做呀。我怕去你们家呀，招人不待见。
8: 哎呀，小姨，小姨，小姨，爸在寿宴上的表现呢，我们都看在眼里。关键是，您可千万不要有顾虑，千万千万不能泄气啊！
9: 我不是泄气，我早都没气儿了，都这岁数。
8: 小姨，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还急于这一时半会儿的呀？爸他怎么说我们不管，反正我们支持你，你不能放弃啊！嗯，
10: 我同意。如果现在就退缩了，那倒是真的辜负了这么多年的时光了。
8: 就是啊。
10: 再说了，我爸这个人心软，是吧？内向，咱们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应对他的各种态度。
9: 我跟你爸都这么多年了，本来想要个结果，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希望，我认命。
8: 你身边不是有很多女孩吗？你随便找一个谈恋爱，然后让于晶晶知道了，她就主动退出了，她就死心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7: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花花公子？ 是不是觉得？

0: 我特别不靠谱，但是我告诉你，泉水，我对感情是认真的。我认为爱情是神圣的，我一旦牵了手，我就不能轻易的松手。更何况，我现在没有解决完前面一段，我怎么能开始下一段感情呢？这对两个女孩都是不公平的，不是吗？
1: 我真想不到，你是一个对感情这么负责任的人。
2: 本来就是啊。 一个女孩，是吧？最好的年华，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人家图什么呀？图的不就是你的那份爱，那份尊重，对吧？我连如果这点都给不了人家，我还是个男的吗？所以，泉水，我请你帮帮我。
0: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0: 霍虫，想我了吧？我知道你想我了。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我最近啊，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我打算今天告诉你。
0: 嗯，

0: 你好。
1: 哎呦，你这孩子啊，不好好的工作，在楼道里面乱贴东西
2: 吧？
1: 你知道吗？乱贴东西，
3: 哎呀，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1: 你别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呀？王警官，抓住一个在楼道口乱贴广告的，就是他。居委会刚下的通知，贴广告的推销人员都不能进入小区。我今天出来转转，刚到二号楼就看到他贴广告。
4: 王初，你听我
5: 叫我王警官。
1: 你们认识啊？
5: 别的事儿碰到过。
1: 王警官，你可不能轻易的放过他。
5: 行，牛大妈，您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秉公处理。
1: 好，走了啊。
5: 慢走啊。
4: 王警官，
5: 那个，让你说话了吗？
6: 哪儿找来的狐狸精啊？就你啊，你能配得上他吗？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你怎么说话呢？好，我知道这样对你的刺激很大，但是你得认，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6: 我为什么要认啊？
7: 你怎么就不能认呢？我们俩好了。哎，
6: 原来是你啊，你就是图书馆的破管理员，每次都是你，就算你换了18层皮，我也能认得出你原来的样。
7: 你怎么说话呢，晶晶？
0: 于小姐，我跟郭崇真的好了，我知道你是他的前女友，但是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7: 谢谢。
6: 说是男女朋友就男女朋友了啊，拿出点证据来。
7: 你拿出什么证据来？我说是就是，你要什么证据啊？
6: 必须要证据。
7: 我说好了就是好了，我们俩就是好了，有什么证据？
0: 有证据。
7: 没有证据。
0: 有。
5: 葵花小区老照片展映平台，这就是你贴的小广告？
4: 那个就是我个人做的一个自媒体平台，什么商业用途都没有，这个不算广告吧？
5: 那谁知道你有什么别的企图呢？
4: 我就是想收集一些老照片，打算在咱们社区办一个旧照摄影展而已。
5: 我看没有收集照片这么简单的事情吧，很多有门道的摄影师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别人的资料。你说你这不是广告，那谁知道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4: 我只是想和喜欢老照片的人分享艺术而已，这是个人行为。
5: 个人行为？你说你贴还是没贴吧？
4: 我贴了。
5: 那不就得了吗？楼道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公共场所，社区文明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什么地方能贴什么地方不能贴，那都是规定好的好吗？

0: 要把这东西贴你自己身上，那就个人行为。你贴在楼道里，那就是我们警察和居委会的管辖范围内。
1: 王警官，你都这么说了，我承认错误，我接受处罚。
2: 鉴于你这个态度还算不错，我就从轻处理你吧。
1: 你写份检查，3000字。
2: 检查。

0: 成功了。
1: 不是，你给他看就完了，你亲我干嘛呀？
0: 不是，他非让咬一口。
1: 我看看，兔子呢？
0: 看什么呀？
1: 兔子呢？
0: 没必要看。
1: 给我看一眼。哎，你让我看一眼。哎，兔子呢？
0: 跑了。
1: 你没闻啊？我可是一阵一阵闻上去的。
0: 我看着呢。
1: 那我要是没有发现，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呀？
0: 开个玩笑嘛，是吧？不要那么当真。
1: 你骗我。哎。
0: 真生气啊，原谅我行吗？
1: 那你要付出代价。
0: 什么代价？
1: 带你去纹身。
2: 请问您是喜欢清汤锅还是鸳鸯锅呢？
3: 鸳鸯锅吧。我们武士呢推出了一个情侣套餐，非常划算，
2: 相当于是打了七折。我看您刚点的几个菜都是我们套餐里有的，
3: 所以呢，只要您和您男朋友在我们店里拍张合影，然后发朋友圈截图给我们就行。
4: 行，那就点这个情侣套餐吧。
5: 我要不写呢，这又不违法，你让他把我抓起来啊。
6: 是，你说的对啊，你违反的不是法律，我呢也确实没办法把你给逮起来。但是针对你这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
7: 居委会的人对付你这种人太有经验了，我可以把你原封不动送还给牛大妈，
6: 到时候就不是写三千字检查这么简单就能解决问题的了。你自己选择一下，你是写呢还是写居委会。不许接，写完再接。
0: 这是我电话，我得接呀。
6: 你好好写检查，写不好再重写。
8: 周翔，我已经到了，你到哪儿了？

0: 小姐，要不再给您加点汤吧？
1: 不用了，买单吧。
2: 您这个没有合影，所以还是得按原价来算。
1: 行吧，行吧。
2: 好，请稍等。

0: 行了吧，咱俩现在两不相欠。这才叫两不相欠呢！
1: 你怎么这么狠呢你？啊，你跟于晶晶怎么是一种人呢你？
0: 于晶晶她是一种人啊，你知道吗？我为了这个纹身，差点被我爸爸连皮带肉撕了。
1: 别美，我告诉你别美，我这是兔子，你是萝卜，兔子吃萝卜。
0: 等你胖了，你就是个胖兔子，
2: 肉兔红烧翻身。

0: 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肯定要处理的嘛，群众意见挺大的。是，虽然咱们都认识他，但是咱们也不能违规啊。
1: 王超，你要是闲的，可以去抓贼；退一步说，你可以去巡逻，人家就贴个小广告，你至于让他写检讨书吗？你这算什么本事呀？
2: 他违反规定的是客观事实，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的，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再说我有什么过分的？我只是按照规定向他写一份检讨书而已，我有什么错呀？
0: 有没有错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真有劲！
2: 全爱。

0: 陈，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下午休息吗？
1: 周翔来过。
0: 对啊。
1: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乱贴小广告，你又得把他逮住送到我这儿来，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了。别对这个社区文明管理条例视而不见嘛。
1: 也就是说，这检讨书是你让他写的了。

0: 你说有种男人吧，就像王冲这样的，成天跟个苍蝇一样在你面前晃呀晃呀晃的，你都眼晕，说的那些话呢都是废话。哎，还有一种男人啊，他好像天生就自带光环，有着某种吸引力。
1: 他不说话呢，你总觉得有某种意思在里面。可是他要是说出来呢，你又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哪有那么多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呀？
0: 明明约好了吃火锅，他不说一声就不来了。
1: 你跟谁吃火锅呀？
0: 就是一朋友。嗯，我知道他被别的事耽误了，可是呢。
2: 最起码也得跟我解释清楚吧。你都知道他被别的事耽误了，还生什么气呀？
0: 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最起码跟我解释一下。你说他是不是不在乎我呀？哎，你说喜欢那个人呀？
2: 我喜欢他，嗯，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伯伯病了，他需要钱，我把所有钱都给他寄过去了。 没钱交房租了，
3: 你遇上这样的困难，你就来跟我说嘛。你干这邪门歪道的事情干什么嘛？你说，
2: 我想我早上起来早点起，趁大家都没来上班呢，我出去溜达一圈，然后我再回来。可能这两天太困了，我就睡过头了。
3: 仓库的钥匙有两把，一把在我这儿，一把在夏总那儿。你那把钥匙哪来的？你怎么打开仓库的？
2: 我看钥匙在你桌子上。
3: 偷偷配了一把，你这不是胡闹吧？你这不是，就你这种行为，我管是在城里头还是在乡村里头，这都是极端的错误的事儿。
2: 我真的没起坏心，真的，全叔，我这钥匙就配了一把，我给。
3: 搁那儿。
2: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我也相信你的为人。 不然我用不着站着跟你说这么多。但是你记住了，这后厨是一个团队，团队要有团队的精神，有团队的规矩，有团队的纪律。你严重的违反了纪律，破坏了规矩。所以我必须开除你。
0: 这个你好好看一眼啊，上面说的所有单相思的症状你都有，话特别多了，有的没的能说半天了。快看啊！
1: 哎，我才不需要这个呢，你自己留着吧啊。
0: 还看不看？是不是你有研究啊？哎呀，这是你心里有什么？我今天下班之前要把这些都收拾完啊！你要上班就上班去，别跟我这添乱麻烦。哎，你推我行不行？那人民警察也有休息日啊，你就跟我说说吧。嗯，
2: 心里肯定有事儿。
0: 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啊？
3: 对不起，全叔，你对我那么好，把我带到这儿，让我学手艺，我这么不争气，我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走，对不起，全叔。站住！哎呀，这人一老了，这心就变软了。
0: 我告诉你啊，我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不就是之前爸跟郭崇有点误会吗？哼，我一猜就是郭崇的事儿。咱们俩呀，从小到大从来都是心有灵犀的。那有误会说清楚不就行了呀？哎呀，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干嘛呀？
4: 咱爸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找个机会跟咱爸说清楚不就行了？
0: 我发现你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啊，说别人的时候呢，一套一套特别有道理，到自己这儿呢就，他都不陪我吃火锅，什么意思嘛？你喜不喜欢我？哎呀，人家这不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吗？
4: 我给不了你意见呀。答案
0: 都在这儿呢啊。 坐那儿看去，免费的。
5: 你好，请稍等。嗯，好好好好好。干嘛呀？干嘛干嘛呀？你爸都快当大厂长了，咱们还不能好好的吃一顿啊？
1: 那怎么了？我又点错了？
2: 我就是这两天心里觉得不踏实。你说厂子那边怎么突然就没消息了呢？
1: 不是，这不都定好的事儿吗？
2: 是啊，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厂长之前也说这事儿应该挺靠谱、挺稳当的。这马上出结果了，突然就没消息、没动静了。
1: 是不是你们那老厂长变卦了？
2: 那不可能，他真要变卦了，他可以直接告诉我呀。那干嘛这样拖着？啊，这什么意思啊？不可能。

0: 这屋子就这么大一点啊，这条件也太差了吧！要不然咱们换一家。
1: 啊，真的特好。
0: 这这这这条件太差，这屋子也没什么东西。
1: 陈叔，真的特别好，比我在乡下那种六矮又破的房子强多了。
0: 那要是给你，咱们先租下边。哎，
2: 等以后有钱了再换条件好的。
3: 不不不，我真的觉得这挺好的了，真的。你这样，过两天啊，咱们再请他吃顿饭，到家里吃啊，温馨，而且显得咱们没把他当外人。哎，
2: 别说，小娟儿，你妈这个主意不错啊。别说你妈成天在家里待着，哎，还挺懂得人情世故。
3: 本大厨亲自给他做一桌。
2: 你有那功夫，你能不能？捯饬捯饬，你看你这。

0: 实挺好的嘛，这
1: 一吃饭就穿这件衣服出来，穿了十多年了，你哎呀，弄个大黄边跟个套袖似的。哎，赶紧把这袖子给我放下了，就翻你挽袖子。我来35岁，你大的跟5岁这，你回去不好
2: 好？你瞎说，你瞎说，你瞎说什么？这衣服多好，你看干干净净，也没破也没坏。
3: 哎，你婆婆怎么样啊？
0: 不太好。
3: 你在打河这边已经干了半个多月了吧？我觉得你干挺好的，干脆我就把你调到打河这边来，这样可以多挣点钱啊。
2: 谢谢钱叔。
3: 行了行了，坐下坐，坐。
2: 钱叔，哎，我觉得你是我命里的一个贵人。我这一路走来，您是第一个真心帮我的。
3: 我也没帮你什么呀。
2: 坏了，不能吃大餐了，服务员。哎，
4: 那个，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
1: 行啊，别给我丢人了，行吗？这吃饭才几个钱呢？哎呀，咱不在乎那点小钱，平时给你的钱还少吗？
3: 你别说啊，就这房子挺小的吧，还挺贵的。这样吧，你现在啊也没什么钱，我呢先把这房钱给你交上。
2: 他不行，那个我有钱，真的。
1: 有什么钱？
3: 忘了你跟我说为什么住在那个仓库里头了？不就是交不起房租吗？我也不是说白给你交啊，我是借你的，你以后有钱得还我。难道说你还不还呢？哎呀，人呐，过日子谁都会遇上个坎儿啊什么的，没事儿，遇上什么坎儿，什么困难，说出来，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但是不管到什么程度，咱不能再做自己睡在仓库里那种事儿，啊？
2: 你放心吧，全叔，我记住了，我以后就不会了。啊，
3: 还有一条，他烂在咱俩肚子里了，以后咱谁都不说他了，啊？嘿，你别说，这斧子一弄上啊，还能坐着了，就这儿还不太结实，拿着绳子，咱给你一绑上，就能坐了。

0: 等会儿啊，小吴来一下。
1: 哎，来了。
0: 我这工作服哪儿去了呢？我昨天我下班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放这柜子里头了，没找着。
1: 我也没看见呀。
0: 嘿，这谁会拿我工作服啊？有没有穿错的呀？
1: 哎，你要不去问一下黄牡丹，她刚才还在找肥皂呢，好像要洗衣服。
0: 哦，没什么事，你忙去吧。
1: 我去了。

1: 你还给我手洗成衣裳了，我这衣裳都是下班拿回家用洗衣机洗的，这手洗多累啊！
2: 不行，那个衣服上的油点子拿手搓，要不然洗干净。再说了，你帮我租房子，帮我房租，我帮你洗衣服，不亏。
1: 哎，这跟找房子，不是一回事啊！我给你垫的房钱该还我还得还我。
3: 肯定还。啊。
4: 谢谢啊，
3: 副厂长。
4: 哎，
3: 副厂长，
4: 那个下去找你。哦，行，我马上下来啊。风大，早点下去啊。
5: 哎，
4: 你说哪个女人肯为你洗衣服？也就是你老婆，你老妈。
5: 你这都不算什么。嗯，你知道吗？那天我有一远房亲戚不租房子了。结果呢？师傅问我把那房子要走了，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我想吧，师傅不能自己住吧？结果我一打听，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黄牡丹住了。
6: 真的呀？
7: 我也说对了。
6: 那天我擦桌子的时候，我也看见了。
5: 看见什么了？
6: 黄牡丹啊，看师傅的眼神根本就不对。
8: 静怡，你来啦。
9: 哎，小怡，你怎么过来了？
8: 小夏。我跟你全叔送个腰带，他这两天腰不好，
9: 还专门为了这个过来。他正忙着呢，要不您回头拿家也行。
8: 这不是出去办事儿，正好路过这儿，就拿过来了。现在他忙，刚好用得上，省得再闪了腰。
9: 要我说，就小姨您最有咱们全家的心，来，我陪您进去。
8: 不用，你忙你的，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9: 那也行，他在后厨都忙着呢。
8: 哎，好，你忙你的啊。
10: 你说最近这店里啊，都快忙死了，想请个假收拾收拾家都没有时间。
11: 哎，可不就是吗？哎，人家厨师长不也天天加班吗？
10: 那可不一样了。全师傅啊，有一个私人助理，你没看到那黄牡丹呢，整天给他按摩捶背的。伺候到这份上了，每天加班到半夜那也舒坦呢。
11: 啊，是吗？哎呦，合着他俩来真格的了。
10: 那还假了，两个人啊好着呢。
12: 呵，你怎么来了？
8: 什么破后厨啊，雾气腾腾的，地下湿漉漉的，找你半天找不着，差点没给人划一跟头。
12: 一来就这么发脾气啊！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闻名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闻名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
5: 开海了。
4: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啊，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6: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4: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7: 哎，捏第二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6: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食摆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掂在手。

0: 餐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1: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2: 清蒸，从冒气儿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膏是干膏。
3: Cool。
0: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打第一鲜。
4: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好好吃啊！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椒盐皮皮虾，外盒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儿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
0: 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啊，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常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两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两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0: 你好，那位旅客，把手抬起。
1: 啥意思？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吵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4: 树脂。
2: 哇，真是的了。干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2: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抬高点。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0: 呀！别笑，
2: 别笑，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鞋脱了。鞋脱了，
2: 脱鞋干啥呀？
0: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2: 就有个内增高。
0: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3: 妈呀，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5: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嗯呐，
3: 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2: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
0: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0: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不，
0: 织毛衣。哎
2: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5: 你这想让人洗缩水了？啊，
3: 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2: 哎呀，谁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3: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得。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不是，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咱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姐夸。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了？
0: 耳朵。

0: 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0: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
2: 生姜片的辣根儿那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1: 哥，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不好意思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2: 小偷！哎呀，哎呀，啊！
3: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2: 松开我！
3: 哎，小偷，
2: 松开我！
3: 抓小偷！
2: 你松开！
3: 抓小偷！
2: 你看，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0: 耍流氓！
2: 抓小偷！
4: 撒开！
0: 耍流氓！
2: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4: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3: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3: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
3: 儿。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0: 亲，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3: 我没有。
1: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了。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3: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
0: 哎呀，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2: 李东，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 世界上像你这样。

0: 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哎呀，
1: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
3: 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1: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哎，
1: 住手！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缘
0: 配。我手机。
1: 密码我给你们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微博，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1: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1: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来，看看
1: 啊，我来，快就他！
3: 原来是你们
1: 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
1: 机关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0: 对，
1: 不是好人。
0: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差事儿。哎
1: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0: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4: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打。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哎用功，跟我同座的那孩子太笨，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跟我学，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

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这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2: 因为我是咱们地地道道的辽宁人，我就知道东北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短板。
3: 我们一站式解决了企业的所有的问题。
2: 我一定要回来，把我学到的东西能用到我们的家乡。那我又让我的朋友、合作伙伴又来到了辽宁开学。
4: 南方学城回到盘锦，做起了一门和园区大项目紧密相连的生意。他为什么要回来？他给这里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5: 走进辽滨经开区，我感到非常的震撼。这里是盘锦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到目前为止累计引进的产业投资超过3000亿元，是架构起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支点。
4: 盘锦因油而兴，随着超级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的入驻，辽滨经开区已经连续6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30强，产业起来了，对生产安全、设备运行、能耗管控的要求也就高了。这背后需要有人用数字化的方式把这些企业服务好。
5: 我们即将认识一位来自辽宁本土的服务商，看看他的企业是如何为这些超级项目服务的。
4: 任广仲，辽宁中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和他的团队就是贯穿在辽滨经开区整条工业链上的数字底座的一部分。设备的启停、能耗的波动、隐患的预警，都汇入他搭建的数字化系统里。这样超级工程，咱们中联在里面是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提供了全方位的系统化的一个综合服务，从现场的温度、压力、流量，乃至它的液位传输到我们的控制系统，实现自动的匹配数据回传，然后对整个流程的生产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控制，使我们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更稳定、更安全、更可靠。
4: 华锦阿美总投资800多亿，任广仲和团队从建设期就参与其中部分信息化、自动化的系统搭建。一家本土服务商能接上这样世界级的项目，靠的是任广仲多年攒下的底子。
2: 大学我学的是工业自动化，我当时是在大连的中科院大连化工所做的是自动化。
4: 那时候他就开始想，我们在这个赛道如何能做得更好。这个念头推着他去了南方，
2: 当时到浙江啊、江苏啊去学习我们这个智能化、自动化的产品，感受到了智能化在日常生产中的应用，给企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4: 他在江苏一带的上市公司做了几年现场应用，从自动化做到信息化，再做到智能化，但走得越远，他越清楚这些东西北方更需要。
2: 看到我们盘锦的整个这个产业园区的规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战场。
4: 想回来的念头，他跟身边的朋友说过。
2: 这个事情我的朋友知道之后吧，他就跟我们辽宁经开区管委会他说了这个事情。说完之后，很快，这个我们管委会的相关领导就联系到我，那他也欢迎我们到这来投资。
4: 辽滨成熟完备的产业基础，加上这份热忱，让他把心里的念头落了地。2017年，任广仲在盘锦辽滨经开区成立了辽宁中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最开始中联只为不到十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运维、联储联备、配件保运等配套服务，前期靠着踏实服务一些生产服务项目的经验，中联逐渐站稳了脚跟。这时候一个分量十足的机遇意外的来自辽宾管委会，经过审慎评估，机会交到中联手中，成为他事业的一次关键跃升。
3: 七号站指挥中心呼叫，岗亭附近有烟雾，请前往查看。
5: 进来之后，我感觉这应该是我在工作当中见过的最大的一个应急指挥平台了。
6: 我们这个平台呢，在23年建成的，当时建成是东北第一家那个智慧化工园区的管控平台，在视频和传感器数据接入大概4000余路，实现了智能化监管的有效覆盖。
5: 那这个平台咱们中联在里面是参与建设，具体都承担了什么功能呢？
2: 在建设的初期，我们对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等一系列设备进行了集成技术的指导、安装调试、保运维修和基础的监控。
4: 应急指挥中心守护着整个园区，预警、调度、处置都进了同一张网。这套网也让辽宁中联在实操中迭代技术，企业完成了生产型服务能力的跃升，也开启了与辽宾经开区多家大型企业的业务合作。
5: 我早就听说过咱们盘锦有两桶油特别有名，一个是昨天已经看过了，是石油，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食用油了。
7: 我们在盘锦整个的地区投资规模达到了近二十亿元，然后在我们经开区辽宾这个厂区这面投资金额达到了12亿元。
4: 一海嘉里落地辽宾，为本地粮油加工产业写下厚重的发展注脚。庞大的厂区里，一条条生产线在全速运转，一台出问题，整条线都得停。
8: 任总，你看这个机械手突然停了，
9: 老总，初步排查的话，现在是通讯问题。
8: 那咱们预计得多长时间才能完事啊？
9: 我预计20分钟给你解决问题。
3: 我们提供了7×24小时、0.5小时之内到达现场。我们的专业救援员带着我们的备件，最快10分钟开始维修。
5: 相当于我们提供了一个配件共享储存的一个仓库，
3: 你不需要再去找备件、找这个维修工人、找技术工人、软件工人、信息化工人了。我们一站式解决了企业的所有的问题。
5: 那其实这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是这样的，自从任总的团队进入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一海嘉里整个工厂来讲，它的整体的降本增效大幅度一个提升。所以说，感谢任总的团队。
2: 我们不能仅仅去建设这样的千亿级的石化及经济化工企业，那我们还要服务于这种千亿级的石化和经济化工企业。招商引资来的也好，本土的企业能感受到真正的现代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服务，减少的话这种安全事故和其他的危险的发生。
4: 这样的服务质量让任广仲的团队一点点被园区里的企业认可。2020年之后，中联服务的客户拓展到几百家，企业也陆续拿到了几十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事业慢慢稳下来，任广仲把生活也安在了辽宾，不只是在这里干事创业，他也选择在这里安放生活。

0: 我们房价吧也不算太高，收入高，然后那个房价低，我们整体生活幸福度就高。
1: 休息和娱乐要好好的，工作回头也得好好的。哎，祝大家开心，
2: 一起努力，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欢声笑语中，能听见一个企业留住人的温度。这里的年轻人愿意留下，是因为在辽滨，事业和生活可以一起生长。如今的任广仲和他的中联早已成为辽滨对外开放的一个鲜活样本，也是区域优良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
6: 这种治理资源能够转化为我们实实在在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成果。
7: 辽滨经开区是有黑土地的沃土，但是还有人心的沃土，叫人心齐泰山移，双向奔赴就是人心齐的一个体现。我们不仅是求贤若渴，求财若渴，其实也是求企若渴。
5: 这几年辽滨经开区经常组织座谈会，任广仲是常客，他既是受益者也是推荐人。
8: 我将我的朋友，我的合作方引到了我们辽滨经开区，
9: 希望我们弘毅然后再盘锦，然后跟中联任总我们做得越来越好。
10: 在辽宁我们投资了，受到了良好的一个优待，
11: 可以发挥我们原来整个集团的这个改性这一块的优势，跟我们的石化相结合。
12: 从企业中也聘任了营商环境监督员，希望呢各位企业家针对我们的营商环境，针对我们的整个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5: 招商引资是辽滨经开区发展的一号工程，园区践行产业专注生产，其余交给我们的服务承诺，不仅吸引外来大企业投资兴业，也召唤着任广仲这样在外闯荡的游子选择回到家乡逐梦实干。
13: 我秉承一个理念，你自己都做不好的，那你就不要去介绍给朋友，自己在这儿发展已经很好，做得也很好，这个地区的营商环境的诸多方面又让我们觉得很好，那我们一定会把朋友介绍回来的。那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包括人才啊，能够回到我们的家乡，能够回到我们的盘锦来共同的发展。
5: 从大连到南方再回到盘锦，在这片他最熟悉的土地上，任广仲和他的中联守护着这片产业新城的有序运转。渤海之滨，潮声不息，我们期待更多归乡人和创业者在这里共赴崭新的未来。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我们今天的英雄故事要从一出戏说起，它是一出杂技剧，它全程没有一句台词，却做到了临时加上，场场爆满。2个小时，掌声响了60多次，直到散场，人们还都红着眼眶站在门口。
2: 献给我们伟大的民族，献给抗日战争的英雄。
3: 于无声处听惊雷。
4: 整场看下来，我觉得哇，太惊艳了。

0: 它不是一出普通的戏，它跨越了7000公里，靠着39天8座城市巡演，把东北抗战的声声铿锵从南京雨花台一直传到了鄂尔多斯的辽阔草原。这出戏的名字叫做《先声》。先声就是一种铭记，铭记918当夜沈阳打响的抗日第一枪，铭记打响了第一枪的那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黄显生。918事变的前一年，已经担任东北军旅长的黄显生被张学良安排了新职务，就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越是了解东北时局，越能从这次人事调动里品出深意。黄显生是谁？他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张学良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黄梧屯事件之后，乔装成士兵的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生身边秘密回的沈阳，而当时918事变前夕，来自日军的试探更加明目张胆，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密集。很多人猜测张学良是希望这位35岁的亲信换一个不敏感的身份监察日军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份1931年7月20日黄显生为沈阳县公安局清零子弹的指令。就在918事变的前2个月，黄显生察觉到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军事演习频繁增加，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黄显生通过情报了解到日军发动侵略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于是他以警务处的名义把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扩编成12个总队，10天内发出20万支枪，子弹1000万发。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从资料中了解到，在东北民间的抗日队伍中总能看到武装警察的身影，像刘景文、邓铁梅这样的抗日英雄都曾是辽宁各地的公安局长。进入1931年的9月，黄显生就昼夜守在办公室，他不是在等，他是在背。直到18日晚上，北大营的炮火震醒了全城，迎着日军践踏而来的铁蹄，沈阳城里的警察冲了上去。黄显生的命令只有一句话：各地警察分局和公安队全力抵抗，非到不能支撑，绝不放弃阵地。二经街警察分局、三经街警察分局、商埠3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和公安分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工业区6分局30多个警察与日军肉搏3小时，全部牺牲。黄显生的这支队伍打响了有组织抗日的第一枪。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家里，藏着一幅《抗战义勇，国之肝诚，黄显生将军领导下的辽沈警察抗战组图》，用画作还原了当时的战斗情形。
1: 日军攻打了北大营之后呢，又继续进攻沈阳城。黄显生，他带领着这个50个警察，在中街这个附近，对日军进行阻击。这就是黄显生，因为警察呢，他终究不是野战部队，他作战经验各方面，他的装备都是跟不上的。我知道打完之后就是牺牲，但即使这样，他也表现出一种英勇的精神，就是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是我要打。就这种精神，我们东北人这种精神，这种我们地方的性格、民族的性格，我觉得这个对，就是整个这个后来的义勇军，包括长城会战，包括全民族的一种抗日决心，它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义勇军赤辞歌》的歌词，它是国歌的源泉之一。由于武器装备严重不足，黄显生被迫带着队伍从沈阳撤到了锦州。他在主持锦州军务期间，给手下的这些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西进的队伍起了一个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字——义勇军。
2: 我们的国歌其实来自于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义勇军三个字哪里来的？就是黄显生将军他当年提出来的。黄显生当时就在锦州前线和日军对峙，其实他的部队没有正规番号，黄显生将军就给自己的部队起名叫义勇军。
0: 随着义勇军誓词歌在大小抗日武装间传唱，义勇军三个字像火种烧遍了整个东北大地。到1931年底，黄显生手下的义勇军已经有20多路，超过10万人，他们有力牵制了日军的侵略力量。这是黄显生送给小萝卜头的铅笔。读过《红岩》的人对黄显生生命最后时刻的故事都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语文课本里教小萝卜头识字的黄伯伯。1936年8月，黄显生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无理扣押，黄显生对国民党当局这一有损抗日事业的做法极其憎恶。他一边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希望能够带领部队打回东北，一边主动与周恩来联系，准备前往延安组建一支新东北军，进行更积极的革命斗争。1938年2月2日的晚上，两个陌生的面孔走进了黄显生的屋子，声称我们是延安方面的人，请黄将军到外面有要事相商。黄显生只是打量了一眼，就跟着他们走了出去。结果躲在暗处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黄显生被捕了，这一关就是11年。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1127大屠杀中，黄显生慷慨就义。就义的前几天，他的恋人黄同光收到了他的绝笔信，信里写道：“你千万珍重，不可过分慌乱，悲伤难过。我就是万一不测，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为赴国难，挺身抗敌，追求光明，铁骨铮铮。”黄显生54年的一生是为理想和信念而努力奋斗，直至牺牲的一生，是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置于首位的一生。他离开我们已经77年了，他的故事今天的人们重新讲了出来。
3: 作为以一部杂技剧形式演绎918历史的舞台作品，他把高难度的技巧有机融进了抗战叙事中，让惊险的记忆成了刻画家国情怀、铭刻民族记忆的艺术语言。巡演的每一座城、每一次掌声都伴着泪水，一个个人物形象、一个个抗争故事，它不仅是沉浸式红色课堂，它更能够通过惊险背后的历史直击人心。
4: 我们剧组第一站到的是南京巡演，到了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不是去走台，而是我们集体去走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和我们南京的纪念馆代表，还有我们先生剧组的主创团队，一起宣读了一封信：以我为证，至未来。这段历史我们不会淡忘，这些英雄观众也不会遗忘。
0: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人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最后变成一座城和一座座城的血脉相连。从热血的爱国将领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黄显生一直在

践行民族解放的理想。无论何时回望，你都能从他身上看到用鲜血铸就抵御侵略、坚守信仰的精神丰碑。人们也永远不会遗忘东北抗战的先驱、民族精神的标杆，他就是中华血肉长城的第一人。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0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全面梳理分析调研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解决思路举措，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领导干部常态化下基层摸实情解难题，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

0: 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9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调研，并向老师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辽宁全面振兴。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9月10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0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每一位托举少年理想、浇灌桃李芬芳的老师送上节日祝福。
0: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今天召开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教育先进典型。活动特别举行援疆教师出征仪式，向援疆教师献花致敬。
2: 很荣幸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到新疆去支教，我力争把我的所学、我这些年的教学经验能够带入到新疆去，为新疆的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活动，鞍山依托情景剧、朗诵、歌舞、合唱等形式，将教育一线的真实育人场景、师生温情故事、薪火传承瞬间搬上舞台。丹东、营口、盘锦、阜新的教师代表深情讲述躬耕教坛的感人故事，他们中有倾情助学的薪火传承者，有为困境少年点亮希望的心灵守望者，有扎根乡村30年的大山引路人，还有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匠心筑梦人。
3: 践行教育家精神呢，我觉得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它不在于多么宏大的口号，而是在于把日常教学的每一件小事做到细、做到实，在平凡点滴中坚守教育初心。
0: 教师节里，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在铁岭，孩子们包饺子、做桃酥、写贺卡，把心意融进美食献给老师。在本溪，学生们用对礼和声声祝福向老师表达最朴素的敬意。社会各界也为教师献上暖心关怀。本溪、丹东、辽阳组织医护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科普公益讲座和义诊。鞍山千山景区为全国教师送上免票福利。本台综合报道。
1: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天我们来一同聆听老师们的心声，感受他们滚烫的初心与担当。
4: 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吃饭，不会穿衣，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将继续陪伴这些孩子们努力向前。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5: 家里的这个孩子哈，他呢就是本身就是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我想我利用我的一些优势吧，能帮他们能更好的就是学习生活，
6: 时时刻刻的督促自己啊，对学生要多一些爱。
7: 孩子们不仅向我们学习知识，更在模仿我们的言行，感悟我们的品格。当我们带着对教育的敬畏之心备课授课，带着对学生的关爱之心因材施教，教育才能真正回归育人的本源。
8: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希望他能够具备 再学习能力以及解

0: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的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1: 因为我们有一个方向，都是为了跟疾病做斗争，都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觉得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所以年轻人啊必须努力奋斗。
2: 我们要缩短从黑板到土地的这个距离，要预见到这些孩子们到了一线他会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这些孩子们啊在未来的中国农业的这个发展史上啊贡献这代农科学子们的力量吧。
3: 对于未来的学生呢，他们首先呢要有远大的理想，在他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有一种责任感，要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扛在肩上，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勇攀高峰。
4: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辽苏两省企业围绕项目落地、服务协作和产业链对接展开深入合作，为 AI 加制造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5: 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成果展的 C 位，四款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来自于一加和集团。这不仅是企业首次亮相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位辽宁的新朋友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6: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电力行业应用的关于操作机器人类技术门槛最高的机器人。像整体的一个机器人，把电力从无人巡检的这样一个程度上升到了无人运维的程度。
4: 今年以来，一加和陆续参加了辽苏机器人产业链、医疗器械产业共链大会。八月，一加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沈阳。所以这次一加和是以辽宁企业的身份亮相。
7: 辽宁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很受感动，不到五个月我们就能快速落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一条线，现在上升到整个集团的战略。
4: 本次大会上，辽宁江苏质改数转服务商联盟成立，20家两地服务商将在未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通。
8: 辽宁这边有很多好的产业，这个包括有很多应用的场景，那我们江苏的这些经验其实到辽宁啊非常的匹配。
4: 合作还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上，辽苏企业面对面发布需求，展示产品，围绕技术、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9: 江苏属于在华东地区，产业链比较密集，我们是希望在材料上提供前端的这个互补。
5: 这场论坛，来自江苏的徐工集团正在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其实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不少江苏企业的身影。两个制造业大省的牵手，让 AI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有了更具体的落点。江苏有高端制造和质改数转的实践经验，辽宁有着厚实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的跨区域对接，不只是项目合作，也是经验互通、资源共享。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0: 今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聚焦绿色低碳、数据安全、AI 融合升级等方向，举办多场论坛。工业智能创新发展专题论坛发布魔术共振评测行动，并开展多个项目集中签约。AI 融合工业互联网升级分论坛，科研院所及企业围绕数据融合助推 AI 落地等主题进行了演讲。工业互联网加绿色低碳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启动工业绿色低碳绿洲行动，强化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平行论坛，专家围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领域进行了主旨分享。本台报道。
4: 昨晚，一场精彩的魔术演出在沈阳上演，辽吉黑三省魔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切磋技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奇妙的视觉盛宴，也标志着为期3天的第8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11: 缠绕的皮筋儿只需要简单晃两下就解开了。那这刚刚呢是我变的一个小把戏，但是它跟真正的魔术相比呢，只能算得上是雕虫小技。薪火相传，唤起心源，第8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优秀节目演出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份的选手已经集结完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魔术的世界，感受魔术的魅力。
12: 大幕拉开，故事感十足的舞台魔术，惊险灵动的杂技表演轮番登台。
4: 观众卢小薇因为孩子喜欢魔术，特意带着他来到现场沉浸式观看。
12: 我内心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魔术师们还有这个杂技演员们技艺精湛，也让孩子领略了魔术和杂技的独特的魅力。
13: 像这种神奇而且神秘的东西，像视觉上的体验还有心灵上的感觉，而且他们的舞台表演还有一些内涵在剧本里面写着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错，就一定要现场看，真的太惊艳了，太惊艳了。
14: 节目设计很用心啊，包括杂技啊，场景设计啊，然后融合了一些舞蹈啊，甚至一些专业的技巧啊，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4: 演出结束后，选手们交流创作思路，分享舞台经验，碰撞艺术火花。
15: 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见到了一些我以前我不会的东西，会去想办法去跟这些老师交流，去学习。
16: 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和自己擅长的地方不一样的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东北三省选手的魔术表演。
5: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东北三省的杂协和东北三省的魔术师来讲是一个人才培育的摇篮，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吧，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人，更多的创意。
4: 本台报道。
17: 浪漫的大连离不开海浪的轻吟，也少不了海鲜的鲜香。开海后，人们期待已久的海鲜自由也正式回归。今天跟随我们海鲜大比拼的镜头走进大连。
18: 今天我来到了著名的海滨城市，美丽的大连。都说这大连的海鲜是天下闻名，咱得来看一看。所以特意呢，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大连新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东一老师。
19: 欢迎欢迎，
18: 你好，
19: 欢迎欢迎王浩老师来到我们浪漫滨城大连。
18: 你看，这来到大连了，那剩下的行程就要交给你了。能不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大连这海鲜之所以闻名，它的点在于哪儿？
19: 你看，我们大连啊，地理位置啊，得天独厚，北纬39度，而且呢是黄渤海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呢，每一年的海水的温度比较低，所以说不管是海参呀，还是其他的海鲜，它的生长周期都比较长。所以呢，要比全国很多其他地方的海鲜个头大、饱满，而且口感更 Q 弹。今天带浩哥跟大家来打卡一下咱们大连的30年老店，
18: 就这天福来是吧？
19: 天福来，哎，主打一个墨鱼水饺，特别鲜美。
18: 30年了都？
19: 30年了，而且他家的这个墨鱼水饺正在申请非遗。
18: 哎呀！说的我现在口水都出来了，
19: 走
18: 走。

0: 剩下招牌墨鱼水饺。我们这个选用的是深海三到四斤的大墨鱼，我们去头去边，只选用墨鱼身上最好的位置去做墨鱼馅儿，而且我墨鱼馅儿里面还做了这个墨鱼颗粒，这样的话，等会儿你吃的时候会感觉到它不但是里面有墨鱼馅儿，而且还有墨鱼颗粒，这样有更有层次感和口感。眼黑色呢是用墨鱼汁儿和的面，墨鱼汁本身就活血啊，对胃养胃，所以对身体比较好。
1: 就这个墨鱼饺子，我自己能吃两盘。真的非常好吃，就像在你的口中在上下的翻飞在跳舞一样，而且味道非常的鲜
2: 哦。所以说能不能代表舌尖上的大连出战，
1: 你觉得能吗？
0: 我觉得有信心可以的。
1: 我也觉得有信心的。好了各位啊，咱们这个开海海鲜美食大 PK 啊，咱们大连啊隆重推出的是我们的墨鱼水饺。哎，下一座城市，呵呵，我们拭目以待啊。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

0: 喧扰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3: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3: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2: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3: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2: 你看了？
3: 妈看了。
2: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3: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2: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3: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2: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3: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2: 那妈咋这样呢？
3: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那你没劝劝妈呀？
3: 我劝了。
2: 你怎么劝的？
3: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3: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2: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4: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2: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3: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2: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4: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哎
2: 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4: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1: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1: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1: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1: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1: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1: 你就编吧。
0: 哎呦，我真没编。
1: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1: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了呀。妈，
1: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哎呦妈，

0: 怎么跟
1: 你
0: 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又怎么搞笑了、啊？
0: 我就不明白。那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1: 双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的感情。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儿了吗？
0: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1: 任。哎呀，我上一边去吧，
2: 你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哎，爸， 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4: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3: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0: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4: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4: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0: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4: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0: 理解。
4: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4: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7: 哇，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呦，
6: 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5: 二位找谁？
7: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5: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哦，
6: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5: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6: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5: 开车很危险的。
6: 不会的呀， 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7: 我一喊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6: 不要走。

0: 停停，不要走！他也学会了呀！快，上车！好的呀！哎呀，还是躺平汽车。
1: 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0: 蛮高级的呢。哎，
1: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2: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1: 对，学车得坐前边唠。哦，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儿加油！
0: 好的呀。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2: 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0: 系好了呀。哦，
2: 系好了。嗯。
1: 安全带系好以后，
2: 哎，老头头，
0: 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
2: 系好了。嗯。
1: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1: 啊，
2: 我检查一下。
1: 哦，
2: 系牢了。
0: 哎。
1: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0: 老头头呀，
1: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
0: 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2: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一踩离合。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0: 一踩悲欢。
1: 什么悲欢？你不会听他，你自己想。嗯。
0: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1: 二挂档，好复杂的呀。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0: 谢谢教练。
1: 我说加油。
2: 我会努力的，耶！踩油门！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漂亮，
0: 要不你教得了呗。老伴儿来，来下来。
2: 怎么了？回家咱不学了。
0: 啊？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 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0: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0: 分居。
2: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1: 教练，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2: 这点矛盾至于吗？哦，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0: 快上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哎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 走，非常好，非常稳。
0: 哦，好帅耶！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脉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

0: 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哎
1: 呦，那不是你，
2: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3: 哎，老头疼，老头疼。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疼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陪我
2: 的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你个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0: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1: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1: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0: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1: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0: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哎呀妈呀，
2: 哎呀，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0: 哎，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1: 哎呀，你别挂，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3: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
2: 说，
0: 说，
2: 说，
1: 婷婷，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0: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啊、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

0: 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

0: 都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

0: 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去。
1: 起来，我爸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0: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
2: 儿。你说，爸，
0: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2: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0: 对，
2: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0: 对，
2: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1: 哎，怎么这么说话呢？
2: 爸，没有这样的。
1: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0: 对，
1: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0: 对，
1: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0: 一大嘴巴子踢了，
2: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气的，
2: 怎么了？
1: 谁气你了？
0: 对门那个老王，
2: 王叔咋的了？
0: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2: 真的？
0: 什么玩意儿？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0: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哎。
2: 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嗯，我告诉你们，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1: 姐姐妈，
3: 哟，我谁王渣男？
1: 王叔回来了。
2: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王叔。
3: 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3: 没有，大伙都听见，听不听的骂我王渣男？
2: 没有，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1: 对，哎，
2: 我爸的意思是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3: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啊、其实我跟你说，顺风，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0: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2: 是是是，
3: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0: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
3: 呀，领导今年高寿啊？
0: 61。
3: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0: 没吃过。
3: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0: 没看过。哎，
3: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2: 你别跑啊！你看没问问题吧？你
3: 上没上过？
0: 没上过，
3: 白活了。
0: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3: 对呀，你看你
0: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3: 看的都是人家。
2: 对对，爸，你别生气啊，
3: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没成家呢？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2: 没有，
3: 我走我走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0: 这人叫牛顶着，
3: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杵。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他。
1: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的，你说
2: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4: 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380，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0: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哎
2: 呀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1: 上医院吧？
0: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2: 他看你？
0: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2: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0: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2: 媳妇儿，你快过来！哎呀，
1: 你是你这一天，
2: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
1: 哎哎哎，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照了这么多相片了，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
3: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你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没了都。
5: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啊？
3: 100泰铢。
5: 100头猪啊！
3: 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他 泰铢是泰国钱啊。
5: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3: 对，
5: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
3: 你赢了。啊，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2: 王叔。哎呀，
3: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2: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3: 怎么了，
2: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3: 求我干嘛？
2: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3: 哎妈，哥哥，
1: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3: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呀，这怎么了？这是？
2: 那不是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3: 我就不应该，我这那怎么办？
2: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1: 对对。
0: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1: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3: 您这是俺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
5: 等一下，等一下。
1: 谁呀？
6: 老赵。啊，
3: 老赵。
5: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5: 你爸爸是中魔了。
1: 你才见鬼了嘞。
5: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2: 对不起叔啊，
5: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2: 心魔，
5: 他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5: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5: 当然有好办法，
3: 叔啊，你说。
5: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3: 你说，
5: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你也把人打这么
2: 个，全力配合，
5: 好，好。
1: 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3: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2: 爸呀，
5: 来了，
2: 爸，
5: 来了
2: ，爸呀，爸。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3: 大夫来了，哎
2: 哎，我爸。
5: 老爸。
3: 小赵。哎呀，
5: 哎呀，雷猴，
0: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5: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0: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2: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0: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2: 是吗？
0: 前两天走街上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哎呦，
2: 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5: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0: 还看我全家情况？
2: 不是真的吗？
5: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
0: 啊？胡说八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
5: 啊？老二二女，
0: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沾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1: 陈志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2: 没有啊。哎呀
1: 妈呀，钱包！
5: 哎，怎么样？
2: 哎，蒙的吧？
0: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5: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0: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1: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0: 怎么样啊？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5: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0: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2: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0: 准吗？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1: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2: 你看，
0: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5: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0: 八下子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1: 这么滑 顽皮呢，藏钱包，
2: 这神呐、啊！
5: 海蒂呀，这是雷的干。
0: 不是你，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5: 当然了，
0: 这么准。
5: 我告诉李家人，听我的话
0: 啊，我听你的话。
5: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0: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我哎
5: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2: 对对对，锻炼锻炼。
0: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2: 怎么了？
0: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的。
2: 招生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5: 对呀，
0: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2: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0: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5: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0: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5: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1: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0: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2: 是吧？
0: 你爸的心，哎
2: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5: 对，
0: 敢来吗？我来了。哎呦我呀！哎呦我呀！跟我这个一样。
3: 在哪买的？
0: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哎呦，
3: 我又来了！
0: 仙人指路，
3: 回头望月，
5: 好，
0: 一箭穿心，
3: 一箭双雕，
0: 一俩呀！那有俩呀，你和一个他俩呀，
3: 那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哎呀，哎呀，
1: 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2: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5: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5: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2: 对呀，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5: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1: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逗我烦着了，这鸟拿走拿
1: 走。不要啊？
0: 不要。哦。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6: 你好，
0: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2: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啊，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2: 没有吧？行了，
3: 谁说有啊？
0: 俩。
2: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1: 对呀。
0: 对。怎么？我这鸟会说话。哎，
3: 哎呦妈，你的鸟会说话呀？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3: 你叫说。
6: 你好，恭喜发财。
3: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6: 老范心眼小，就怕别人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哎，瞅啥？说你呢。来，
0: 我不逼我反击。
6: 你好，恭喜发财。
0: 我就会说半年的。
3: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6: 拜拜，老范心眼小，不入一句。哎呀，老范心眼小，不入一句。哎呀，
1: 爸。
0: 我的
1: 天！
0: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2: 呀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
5: 呀，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2: 对呀。对呀。
0: 有吗？
2: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1: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2: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1: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5: 他有病，他的病都比你厉害。
2: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吧，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呀、
2: 啊。坏事儿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啊。
7: 对呀、
0: 啊。能啊，
2: 能。
0: 坏事儿。
3: 哎呀妈呀！哎呦，我小倩哪去了？哎呦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画饼都打碎了？妈呀，哪这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2: 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0: 好了，
2: 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拿了啊！
7: 哎，擀面棍，擀面棍。
2: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0: 啥？
2: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1: 哎呀，别，
3: 叔叔啊！
1: 妈呀，王叔，
2: 王叔，王叔，你这是咋了？
3: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2: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3: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啊？哎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0: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哎、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3: 不疼。
0: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5: 告诉你好消息，你的病好了。
2: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0: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3: 不交；
0: 你管我叫范老臭，
3: 不交；
0: 范臭臭，
3: 不交。
0: 交！我不想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他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
5: 啊。好了，这样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

0: 来。
1: 我明白了
2: 啊，就他
1: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0: 说吧。
1: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3: 哎，救命！
2: 爸，爸，
3: 爸，拧吧。
2: 过年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过年好，过年好！知道吗，张老师？
4: 过年就问这一句。
2: 那不是就问这一句。老话说的好吧？叫仨宝一倒。呵，没听说仨倒一宝呢。
4: 倒过来不好听啊。
2: 对对对，你看早餐，午餐，夜餐，宵夜。呵，我就是有名的美食家。
4: 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吧？
4: 一上来离不开吃。
2: 那是过年了嘛，就得吃点好的。
4: 对对对，
2: 平时我们也得吃点有营养的，
4: 这很重要啊。
2: 而且我跟您说，郑老师，我这个美食家跟他们一般的还不太一样。
4: 怎么不同呢？
2: 您一般的美食家，比方就煎炒烹炸、焖炖溜熬，弄点烩菜，来点这个东西南北的特色。我不是这样的美食家。
4: 那您是？
2: 我这个美食家这个精髓已经到骨子里了。
4: 您得给介绍介绍啊。
2: 说话都能带菜名。哦，
4: 说话都能带菜名。
2: 这就眼前坐着这几位啊，你看李金斗先生啊，大家眼里是一个相声艺术家。
4: 对呀。
2: 在我眼里不然。
4: 在您眼里？
2: 你看那多标准呐，
4: 美男子，
2: 四喜丸子。
4: 李老师四喜丸子。
2: 说说那形象。
4: 你说
2: 圆圆满满。
4: 说李老师肚子大像四喜丸子吗？
2: 啊，对对，就是那意思。这是一种善意。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4: 明白明白。
2: 仔细看李菁老师
4: 啊。李菁，
2: 你这多典型的菜啊。
4: 什么菜啊？
2: 红烧牛头。
4: 我以为像红烧牛蛙呢。眼睛怎么的？
2: 为什么那么大眼睛？那牛眼睛。
4: 小时候外号叫大眼儿。大、
2: 对对对，是吧？这也是菜吧？
4: 是是是是。
2: 其他的这些老师我们就不说，都是男性嘛。啊，看人家朱迅，你知道他什么菜吗？
4: 好好说啊。
2: 我跟你说，
4: 什么菜？
2: 西芹百合。西芹代表着美丽。哦。百合代表着幸福，那朱迅老师美丽幸福，对吗？这都不算什么，压桌小菜，真的。
4: 这几个算压桌小菜。
2: 说说你们家全是菜名的。
4: 我们家还全是菜名。
2: 各位您听啊，富强，如果这里有一个不是菜，您可以给我鼓掌啊，我回家继续进修啊。
4: 那我倒想听听。
2: 现在咱们就开始。
4: 来，
2: 说沿着红烧梅花鹿。
4: 红烧梅花鹿，
2: 哎，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4: 我们家还有一湖。
2: 哎，湖边是清澈的
4: 什么呀？
2: 砂锅下水。呵，
4: 那你给我下水干嘛呀？
2: 过瘾的。
4: 好吃、
2: 说这碧绿的牛百叶上啊、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知道唱什么吗？
4: 唱什么呀？
2: 锅巴锅巴。嚯，
4: 一块儿会了。
2: 全是菜吧？
4: 全是菜。
2: 哎，说湖对岸，就是你们家的燕窝。你们家那房子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4: 建筑是赖汤圆式的，
2: 是吧？说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4: 什么呀？
2: 佛跳墙。
4: 这菜高级，
2: 有营养吧？
4: 好啊。
2: 哎，门口是两棵蚂蚁上树。
4: 蚂蚁上树
2: 是菜吧？
4: 好吃。
2: 对面是一座孔雀开屏，这都是大菜。
4: 对对对对。啊，
2: 说有一天你们全家福就跟今儿似的，正在召开大杂烩。
4: 大杂烩。
2: 哎，大杂烩。说正当中，哎，正当中坐着你父亲，知道你父亲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0: 沙爹。
2: 他老人家已经年高了。
4: 岁数大了，
2: 哎，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嚯！你妈妈都说了，你该刀削面了
4: 啊，这得整整了，
2: 对不对？说你父亲旁边坐着你母亲，麻婆。
4: 我妈是麻婆。
2: 说他们老二位身后站着你儿子松花，还有你媳妇小肚。
4: 好，这是一套。
2: 哎，要说你儿子够淘气的啊，满地的驴打滚儿啊，
4: 驴打滚儿啊，
2: 给你们家人惹急了，气得你妈扇了他一熊掌。
4: 我妈扇一人一熊掌。
2: 你媳妇踹了他一烤鸭。哼，就你爸爸厉害。
4: 怎么呢？
2: 给了他一羊蝎子。
4: 我爸爸还会这种精神呢。
2: 知道打这么热闹，为什么您不出来劝劝吧？

0: 什么呀？
1: 你正在里屋洗澡呢。
0: 洗澡
1: 啊？说你先往你用这个洗发水吧，洗了洗你这白水羊头。
0: 这是白水羊头。
1: 然后您往你那趴住脸上挤了点那炸鲜奶。然后你开始搓你这红烧海参。你是先搓东坡肘子，后搓烤羊腿，搓完芥末鸭掌，又搓了搓红烧猪蹄儿。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1: 只要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我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高压

0: 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间测量。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我们的血压是高压100-112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9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们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我们的血压是高压100-11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93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们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0-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我们的血压是高压110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

0: 确一操作。
1: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2: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一百一十八，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0/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身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嗨，朋友们，辽宁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开
8: 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7: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9: 哎，捏第二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8: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食摆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7: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9: 清蒸，从冒气儿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高是干高。
3: Cool。
8: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海第一鲜。
10: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好好吃啊！
7: 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椒盐皮皮虾，外盒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儿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啊，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长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2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

0: 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
1: 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两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0: 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
1: 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
0: 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
1: 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春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褪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薄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

阳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如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10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漆油稀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漆油。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漆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漆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

0: 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何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蜘蛛，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一个种群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第二，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很，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沟壑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矮院里啊、沟壑坊啊，还有达拉斯群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群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2: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群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千家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啊，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2: 有点累了。

0: 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觉得这个家被你一收拾，特好。是吗？芳草，嗯，委屈你了。作为院子，还住这么简陋的地方。出去之后啊，去我那儿住，我那儿一收拾，比这强一万倍。
1: 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吧。
0: 我姓陆，你姓乔，那叫陆小乔，怎么样？
1: 小乔，
0: 嗯，
1: 那不是以后老让人小乔吗？不好。
0: 那你说叫什么？
1: 叫陆小海怎么样？
0: 这不错。我叫陆振海，他叫陆小海。嗯，一听就是我儿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
1: 你是大海。

0: 刘主任，哎，玉环，找我啊！坐。哎呀，不坐了。
1: 想坐就坐。我卫生所还有好几个患者等我。哎，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0: 什么事儿啊，刘主任？喝口水。哎呀，不客气。你快说吧。玉环同志，是这样，我就直说了吧。咱们高厂长的爱人呢，病故了很多年，我们从侧面观察很久了，咱们高厂长啊。对你最有好感，
2: 我
0: 啊，
2: 不会吧？
0: 意外吗？其实不意外，因为你是咱们厂里头最有女人味的女人，是吧？这咱全厂都公认的，所以想给你们撮合撮合。
3: 小杨同志。早来了啊！
2: 啊，没事，来了一会儿了。
3: 我到市里开了个会，回来晚了点，我们进去吧。
2: 啊，好吧。
3: 好，走。

0: 二号机组出故障了，请您过去看看。别着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二号机组大修，做升压实验，结果 A
1: 项没分离，大家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原因，安总请您过去看看。行，走，我过去看看。来，我来看看。
2: 哎，让一下啊，罗师傅来了，
1: 罗师傅，
2: 罗师傅，陆道工匠。 怎么回事啊？这个机械的构造啊，我不是很熟，我想把这儿打开看看。哎，你先等等。哎，先停停，停一下，我瞧瞧。
0: 罗师傅。

0: 好了，师傅，多亏你来了。这哪儿话？干活了。老毛病了。哎，师傅，您瞧瞧，瞧瞧。您瞧瞧，什么肉啊？
1: 乡巴。
0: 我不是有个同事吗？家里养了一群羊，结果昨天晚上院子里进来一只狼，给打死了。
2: 给我给他点狼肉，
0: 不是人家说吃狼肉不长虱子吗？这不齁熟了，给您端过来点下酒。
2: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家没虱子，真的，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老太婆，哎呦，你可真是，孩子大金儿送来的啊，我就留下嘛，香着呢。
2: 拿后边去，准备下酒。
0: 哎，
2: 啥东西？
0: 不是你这这。
2: 这是，哎呀，师傅，我原来以为啊，这个陆振海还真了不得了，其实啊，平常稀松。
0: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2: 不是？当那二号机组大修嘛，那志强不知道怎么搞的，把西线那个南母线，就2000伏的南母线，他给扯断了。 没辙了，把陆振海给请去了。哎，别提了，鼓捣了半天也没摆平。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小道理，你把那 AB 静动相连，它就齐了。就这毛病他看不出来，没辙把我找去了。我三下五除二的给他整明白了。你说师傅，就这他都整不明白，他还算大工匠？哎呦我的妈呀！
0: 正好就没说出个四五毛有来。
2: 说了。
3: 说的基本上和外行话差不多。哎，大车，你学学他怎么说的。嗯，他就让志强。
4: 师傅，看见没有？你看看磨损成什么样了，全他做的怪。
3: 陆叔，
4: 啊，
3: 你早就知道，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刚才那个厂车我怎么说呀？啊，来，赶紧拿着，去换个新件。
4: 哎，
3: 好。

0: 这坏了，你惹了大祸了。正好那处理一件是对的，你那个处理方式虽然暂时可以奏效，过后隐患太大了。哎呦，根据我的经验，买台机器该趴窝了。
1: 师傅，您说的是真的？ 您不会吓唬我吧？
0: 我吓唬你干什么？你还不赶快到城里去看看！哎，你说你。

0: 刚才有人动过机器吗？
1: 陆师傅来过，他在机器上摆弄了一会儿。
0: 陆师傅来过？
1: 对。
0: 哦，没事，你忙吧。

0: 哎，谁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哟，罗是吧？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事嘛，找你喝点酒。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怎么着？感觉挺突然是吧？
0: 是，这是不过年不过节的喝什么酒啊？
3: 怎么着？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酒啊？
0: 来来来，坐。哎呀。哟，我先拿酒杯去啊！
4: 不用，我带着呢。
3: 我是有备而来啊。这海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喝酒吗？真是，我是失心失意的，我得感谢你。我刚从工厂回来，今儿个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真是闯大祸。
0: 哎，罗叔啊，我就是想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不能耽误生产呀，你说对不对？生产第一位嘛，是吧？
3: 来，咱哥俩先干一个。来。
5: 姐姐给你熬的是猪蹄汤，下奶的。
6: 姐，你成天把那么多好些个东西往这儿送，姐夫没意见呐？
5: 他敢吗？快点喝。
6: 嗯，
5: 还热着呢。哟，看咱们这小倒霉蛋儿！
6: 哎呦，睡着了。人家不叫倒霉蛋儿，有名字了，叫小海儿。
5: 陆小海，哎，这名挺好听的。
6: 真的，火气的，
5: 就特行。你看睡着那样儿，像你。
6: 真的，
5: 这陆正海做的。
6: 啊，哟，这都是他做的。哎，你看。窗户是他糊的，尿布还他洗的呢。
5: 那表现得不错。谁呀？你怎么来了呀？
7: 什么叫我？什么叫
6: 嘘，孩子，干嘛呀？
7: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这地方不能待了，被人发现了。
5: 啊？谁发现了？
7: 你别管被谁发现了，赶快走，赶快走。
5: 发现了，你听什么眼儿的？人家都说什么了呀？你
7: 人家说就在咱住的附近，老听见小孩哭声，嗷嗷的，那不说咱们呢吗？是吧？

0: 关键时刻，这好女不如男吧，咱只能住家里了。
1: 啊？那不所有院里的人都看见了，这不成吧？
0: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啊？
2: 行了吧你，先馊主意。什么好女不如男？怎么回家呀？大白天怎么进去呀？
0: 不是爷，那咱得小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呀，先回院里打探打探情况，你们先收拾着。
3: 看来也就只能这样了
0: 啊！行了，快收拾吧，快收拾，快收拾。
3: 方总，你别管，我收拾就行。上去。
1: 哎，那我上去了啊。
3: 盖上被子啊！
1: 哎，
3: 别烧风了。
1: 好。

0: 掉破了。现在芳草回是回来了，接下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唐师傅，嫂子，还是得麻烦你们继续照顾一下他们母子俩，我会尽快的想办法把他们接过去。
2: 你想好怎么接了吗？
1: 我先跟芳草先登记，然后再过来接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大不了我去自首。
2: 你冲动，你想的太简单了。你去自首，那他小姨和孩子怎么办？再说了，他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啊，是不是？没。你看这样行不行？那个，先让芳草孩子到农村躲一躲，你呢就和芳草把这个事儿给办了。这个孩子，咱就说抱养的，
0: 也就只能这样了。
2: 行，你
0: 先走吧。
1: 行，那我就先回去。
2: 可是，
0: 赶紧走吧。
3: 天秀，看着天明，别让他喝。天明，老公，你给我开吧。
4: 这肚子饿

0: 不哭了，没事了。好，你把天明现在含住了，他一哭，那个小的也跟着就哭了。
1: 看，服务员嘛，这不是事儿啊，不能这孩子一哭，我就在这偷偷的人家还以为咱家天天吃包子饺子呢。
2: 不行不行，
1: 这样，你有时候不是打快板吗？意思不对。
3: 把快板借来，咱打快板或者拉二胡，咱就干文艺了，是吧？
4: 真要我先去找李书记。谁呀？你小子，你小子！天秀，
5: 大猪板，迈大步，我们来到革命铺，革命铺有酱油醋，酱油醋，哎，要锅碗瓢盆酱油醋，开小铺，开小铺。 卖，我明白。啊，这个。

0: 哎，柳叔，你怎么来了？你有事儿？家
1: 这闹腾什么呢？是，真想学习快板，不是这么个练板。你这板也不对，折也不对呀。
2: 不是柳叔，
1: 我
2: 听了这么别扭。
1: 但是怎么回事？这天亮，车间他那个说要联欢会，
2: 对，
1: 他就说你儿子说的好，就非逼着我，就拿这去。
2: 对，不是这，我爸就说他也能教我，说你不，柳叔你要不你教我。

0: 刻板。
1: 你想学快板？
0: 我特别想学。
1: 真想学？
0: 我拜你为师，刘叔。
1: 好，好，好，好。
0: 那我
1: 你跟我学就对了。那
0: 我就说我爸不行吧？他
1: 那个我坐着跟你说。
0: 不，
2: 那个田亮，你得好好跟那个。
0: 对对。刘叔，你们家是不是有那快板啊？
1: 有啊。
0: 我们家没有，那去你们家学。
1: 好。
0: 那走，刘叔。
2: 一边坐。
3: 刘叔，走啊！
0: 走，
3: 刘叔。
1: 把扔了，你别糟践我这快板了。
0: 你跟你说这东西不行吧？
3: 刘叔，哎。
4: 什么坐？你会说话不会说话呀？
1: 我不是说冒了吗？
4: 你到底清楚还是糊涂啊？吓死我了！
1: 你还不能给他小姨直接说，让他回去。
4: 我知道怎么说，用不着你操心。

0: 哟，世元，又做功课了。
1: 哎呀，没办法啊，有的人想做做不上了。
2: 干嘛呢，爸爸？
1: 哎呀，
2: 干嘛呢？
0: 还臭美呢，你说这多味儿
1: 啊？味儿吧，哎，味儿吧，愿意闻，
0: 愿意闻，那你多闻会儿。哎，我说，嗯，今儿怎么这么多尿布？
1: 开着窗户着凉了。
0: 吃这是不合适的。哎，
3: 唐师傅，我问你，最近我怎么老听见你们屋里有小孩的哭声啊？
1: 不是吧，画画画傻了。我问你，天亮他弟弟叫什么呀？
3: 天明啊。
1: 天明不哭啊？哎，对了，这天明像你这么大，哎，他也会画画，那就不哭了。
3: 唐师傅，你寻思我苦是吧？那明明是一个月科里孩子的哭声。
1: 啊，那个，最近我不是练口技呢吗？我学小孩声音，再一个孩子，他哭你也哭，就把他唬住了。明天天明啊，天明，你也跟着哭，你再看他孩子，肯定不
4: 跟他说这个，他懂吗？
1: 不懂。
4: 对，他又没孩子。
3: 你是真的假的呀？
1: 什么真的假的？
4: 不是这招真灵，还你哄孩子吗？他这，
1: 对，
4: 那孩子哭，大人怎么办？那就是哄着他，这慢慢就睡着了，就这意思是吧？但是你学那个，我觉得你能不能学学鸭子叫？你刚才学那个，我觉得还行。呱呱呱呱呱
3: 呱呱。鸡呢？
1: 鸡啊，
3: 再学一鸡。
1: 鸡，你分小鸡、大鸡，你
3: 小鸡。小鸡。
4: 小鸡。呱呱呱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老母鸡，老母鸡。
4: 下蛋的鸡。下蛋。下吧。赶紧吃吧。
5: 哎，唐师傅，那羊怎么叫
1: 啊？
5: 老绵羊。
1: 老绵羊。别别说牛了，罗师傅会叫驴。
3: 罗师傅来一个，
4: 他妈骂谁的？
1: 昨天晚上这个罗婶是不是你叫驴了？
4: 你个王八蛋！你
3: 来一个，
4: 别听他胡说，我哪会呀？这是他的强项。哎，不是，你学一下那个猪拱神，你看看像不像？哎，这我跟你，你这个绝对可以上台表演，赶明出节目演这个。
1: 该干嘛干嘛，耍我呀？
4: 不是，
1: 我还没洗完呢。去
3: 快！不闹了，不闹了。
4: 这人好。哎呀！
6: 哎呀！呀！呀！呀！呀！
7: 刚睡着，你还想留住我？
6: 我跟你说，你真是铁公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铁公鸡，你我没做什么事，你这是干什么？让我。
7: 爷送的，
6: 好爷送的，好爷送我酒干什么呀？
7: 不知道，我死活都不要，后来就给咱们放在门口了。
6: 不是，这个是好酒啊，这个蜂蜜才留下，好爷的酒不能说。这，师傅。
8: 是啊，
6: 师母，师傅，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您送我酒干嘛呀？哎呦，
9: 你最近我看你累了啊，喝点酒解解闷儿，解解乏。

0: 刘叔，别光打板啊，说呀！没完呢！打起这个竹板，慢开眼，我唱一唱。革命队伍里的八大员。 八大员可是不简单，他们脏活累活抢着干，吃苦耐劳冲在前，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可是不怕难，他们每天都在做贡献。您要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好请他们自己谈。下面就请看由我媳妇儿子跟他们一块演的《歌唱光荣的八大员》。
1: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

0: 隔壁园
1: 上花。

0: 把咱们的小名也报一报，厨子、
1: 老妈子、
2: 邮差、
3: 小伙计、
4: 剃头的、
5: 卖票的、
6: 凤兄弟、
7: 戏子。
8: 如今街头的。

0: 同志们来这儿来吃饭，饭的食堂有特点，人们叫它孙悟空。咱这儿一天十八变，包子、饺子、葱花饼，外带还有刀削面。你是想吃荤的还是想吃素？咱们里边谈一谈。
1: 家长同志们，你们好。孩子接回家，千万要记住，饭前便后要洗手，冷了加衣服，热了减衣服，严防疾病很重要，很重要。
2: 哎，别着急，有的已经来了，有的还在路上，有的也许正在写，有的也许正在把信往信封里面装。咱们祖国交通很方便，这趟没有您就等下趟。
3: 同志，您买东西吗？
4: 这里是综合百货店，日用商品样样全，到了商店，到了家，要想买什么你随便选，要是服务不周到，欢迎同志提意见，提意见。
5: 同志，您理发吗？
6: 不理没关系，欢迎来参观，您先看看报，喝茶在里边，如果您没时间呀，您改天来理也方便。哎，同志，您想理什么样的？咱们聊聊。
7: 我的车号是103，专接同志们上下班，下车的同志往前走，前面下车很方便。为了大家省时间，大家买票用零钱。同志，您去哪儿？
1: 我所的

0: 白，旁人传了显苗条，熟人传了更丰满，老年人传了更精神，年轻人传了更美观。同志，你想做衣服吗？请到我这来看看。
1: 同志们，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代表文工团来征求大家的意见，你爱

0: 小孩醒了吗？
1: 没醒，睡得好好的呢。
0: 啊，睡。叶儿，叶儿，
2: 醒了吗？小孩，
0: 这孩子怎么还睡着呀？
2: 还没醒呢。哎呦，这孩子真是真乖
0: 啊。乖什么乖啊？我这个心里扑腾，哎呀，跳的不行。你说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靠喝酒睡觉的，你万一谁喝出点毛病来怎么办？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2: 孩子是挺可怜的。
1: 哎，正说着呢，啊，怎么了？
2: 说小海这么小就灌他酒，长大了还不得成小酒鬼呀？
1: 没事儿，就喝了那么一点儿。
0: 是你这个当妈的呀，
2: 芳草。哎，我们节目好看不好看？
1: 我说今天这节目特好看，就你们这个最好看。
2: 真的啊，我演保育员。
1: 就是这衣服好看。
2: 把他们那节目全比下去了吧，我就听底下他老鼓掌。
1: 我觉得也是。哎姐，那长得最好看的女的是谁啊？
2: 最好看的啊？哎，就四个女的哪个最好看？
0: 那小姨，咱们这个大院啊，楼上楼下这么多人，你姐最好看。
1: 马屁精。
0: 不是，就是你最好看。
2: 你说的是哪个呀？
1: 我就说那个，下巴尖尖的那个。
0: 是不是短裙？
1: 对，
0: 手风琴。
1: 对，那年轻的那个。
0: 玉环。
2: 谁？
0: 杨玉环。
2: 玉环，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你有这么亲吗？玉环的叫着。
0: 同事
2: 玉环。我们厂医务所的医生。
1: 真的？哎呦，他长那么好看还当医生，真不错啊。
2: 什么不错的呀？我们厂长都看上他了。
1: 是吗？
2: 啊，正追他呢。
0: 别胡说八道啊，我听说他把那个高厂长拒绝了。
2: 那是因为他看上陆振海了。拒绝
1: 啊？有这事儿？
0: 你呀，你我跟你说，你净嚼这个老婆舌头呢。他看上陆振海了吗？
2: 我说他看上陆振海，陆振海看不上他。
0: 对呀，
2: 陆振海心里边都是我妹妹，他能看上他吗？他怎么和我妹妹比呀？
0: 你没看见吃醋了吗？
2: 我说陆振海根本就看不上他。
0: 对呀，他都在孩子和他小姨身上。
2: 不是，
0: 不过我跟你说，咱说点正事儿。这个小海啊，不能光靠酒睡觉，你这样把孩子喝坏了，长大了怎么办？
2: 喝坏了倒不见得。刚才芳草不是说就给他喝了一点吗？可是但怎么办呢？要这么下去就得黑着。
0: 那你想个办法。
2: 哎，你说要是给这孩子弄个农村户口呢？
0: 农村户口。
2: 让芳草，哎，芳草，
1: 啊，
2: 芳草，
1: 哎，醒了，
2: 呵呵，真乖。芳草，刚才我和你姐夫说，给这孩子先弄个农村户口，你把他带咱们村去，你就说他是捡的。让咱们乡里人开一个证明。
0: 这瞎扯呢，你这是，这不以为出什么高招呢？这个捡孩子上户口，他得好多人能证明这个孩子是你捡的，你才有这个抚养权。你自己偷偷摸摸能上户口啊？你就是这。
2: 你怎么知道啊？那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有个办法，一箭双雕。
1: 什么办法？
2: 说。
0: 就那个，让我想想啊。
2: 什么？他就这样啊？
0: 就
2: 买烟买啊？说，什么办法？
1: 刘婶儿吧？
3: 哎呦，我是罗婶儿。
1: 我姓刘。哦，刘婶儿。哎呦，你是谁家的姑娘啊？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哎呦，
3: 你看看你那个眼神儿，老唐的小姨子来过的。
1: 哦，哎，老唐家的，
4: 你快出了个人呢！你看，有人来看你们了，
1: 姐。
4: 哟。哎呦，我妹来了！哎呦，芳草，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了呗。哎呦，
4: 那个世元，天姓天明，
1: 在家。哎呀！
5: 前两天你姐还说你呢啊！快点，小姨来了！
6: 小姨来了，小姨。
1: 哎，唐姨儿，哎，你妹这一进院，我愣是没认出来，你看，真是的。
4: 他在这个院里边住过呀，住了好些日子呢。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他可熟了。
1: 是啊，是吧？啊，
4: 对了，那时候啊，他还小着呢，干巴巴的，黄皮拉瘦的啊，像是啊没炸开的萝卜。
1: 这几年不见，变这么水灵了。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谢谢刘婶。哎，
7: 唐师傅，家来亲戚了。啊，
5: 这孩子他小姨啊，还有他小姨。
3: 我小姨、
4: 哎，我妹妹。
1: 陆师傅好。
7: 乔芳草。
1: 你也住这儿啊？
7: 对啊，我就住楼上。咱俩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就是的，陆师傅，你是怎么跟芳草认识的？
7: 我去年这个时候啊，在他们村这个修建水电站。
1: 是，
7: 太巧了，
1: 太巧了。
7: 那行，你们先聊，我上去，有时间我过来坐啊。
4: 哎，来坐啊，来家里来坐。哎，
7: 好。
3: 啊，住些日子。
1: 啊，对，我老家没人了，我准备在我姐家多住些日子。
4: 哎呀，我说老罗家的，你就别啰嗦了，让他们姐俩回屋子里好好歇歇。
3: 看来这开场吧，哎，这个锣敲的还真是不错。
1: 哎，姐夫，这能成吗？
3: 那就得看明天这场大戏怎么唱了，是吧？
0: 只要我一出面，这明天这戏不是他。我跟你说，他小姨啊，你只要明天把我刚才给你编的词儿，你就大胆的说，让大家相信就行了，是吧？
3: 你是导演？
0: 当然了，就叫唐导嘛。
1: 谁呀？
0: 去！我去！
7: 唐师傅，
8: 唐师傅，姐，怎么让芳草露面了？
0: 什么让他露面了？连你儿子马上也要登场了。
8: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你儿子天天啊，我知道，他天天哭，大院的人不怀疑吗？我们现在做了个扣，让芳草啊把这个孩子捡回来，让大院人都看见，看见之后，到时候就能证明就能把火锅给他上上。
8: 这能行吗？
1: 听姐夫的。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8: 不是，那别人会不会觉得是天明哭的呀？
0: 你傻呀，天明哭什么？啊！现在加上你儿子，成了合唱了。
8: 那我们做点什么呢？
0: 能做什么？看，到时候就看我的脸色，看完我，看他，看他，看我，看完我，看他。
8: 唐师傅，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都是一。

0: 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只要咱把这一关蒙混过去，你们俩不就和和和在一块了吗？
1: 谢姐夫。
0: 谢什么呀？

0: 天亮，天亮，快看着点。好，快点，姐，天都亮了，快点出去吧，一会儿就该有人起床了。快去！
1: 哎，我跟你说，我说，快点，
0: 孩子让他小姨自己先出去，你万一碰上人露馅了。
1: 那，
0: 来来来，
1: 孩子给我吧。
0: 来，你先，
1: 赶紧先出去吧。
0: 万一碰上人，你是说你买油条去？
1: 买油条？
0: 啊！
1: 这篮子太大了。行了，别管买什么了，一会儿我们就在院门口等你。快去，赶紧去，一会儿还有人起床了。

0: 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也是个，哎呦，怎么了？怎么了？侯烈，他俩真是有人，有人，我得打看看。
1: 没人。
0: 爸，没人。那谁，天亮，来来来，你过来扶着你妈，我出去观察一下。我一咳嗽就出来啊，我一咳嗽。
1: 你咳嗽大点声啊！

0: 咳嗽了，你再看看。没人呐、啊。
1: 没人，没人，又咳嗽了，没人。
2: 哟，是儿。哎呦！
0: 哎呦妈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吓死我了！
2: 那么早就起来了？
3: 啊，那个，你也没睡懒觉啊？
2: 我觉少。哎呦，诗媛儿
3: 啊，
2: 变勤快了。你说你们昨天晚上给这天明都喝什么了？一大清早就起来给孩子洗尿布啊？哎，是不是尿布不够使了？啊，这样吧，今天我把我们家几件破衣服给撕了，给你们家孩子当尿布使，你看好不好啊？哎呀，省得你呀、啊，连个早觉都没得睡。
3: 够，不用，

0: 要不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不用不用，有啊！哎，那个，要不然还是你自个儿来拿吧，啊？谢谢。
1: 哎呀，
0: 我是街坊四邻的，你客气什么呀？哎，不用谢，啊，谢谢。
1: 什么叫你哥？妈，这是，我不行，你这是什么叫你哥？妈，真不行，什么叫你哥？妈，妈，真不行，什么叫你哥？这么好事你不想着我的？
2: 是你爸一直咳嗽呢。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都聋了！我嗓子都快要哑了。快快，来，现在没人，快来，走走。腿软了，我站不起来。哎呀，你什么时候腿软？现在软什么？现在没人，快！今天必须把孩子送出去。我放风，你们两个架着你妈，送。
1: 一二三，起！
0: 咱们顺着，快快快快！

这时候院里的人差不多也快起来了。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这次行动，你妈是总指挥，一切都听她的。关键时刻，看她的眼神儿，啊，千万不能露馅，要是露了馅，你表弟的小命就没了，知道吗？这样行吗？

0: 姐夫，哎呀，我发现一个小孩儿，谁家的孩子？乔方叶。
1: 喊什么？
0: 郝爷爷。
1: 哎，
0: 我看见这儿有个孩子。
1: 啊，有个孩子。
0: 有个孩子。
1: 我看看。哎呦，哎呦。这
2: 哪有狠心的爹妈呀，把孩子扔这儿了。哎，来来，赶紧谁叫一下杨大夫给孩子看看。
3: 哎呀，这么好的孩子。
1: 喊一下杨大夫。
3: 哎，快点。
1: 杨大夫。快看看，快来看看。
3: 哎呦，谁放这里？在哪儿？
2: 就在这儿。
3: 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2: 怎么
3: 了？你看看。
2: 哎呀，是个孩子，我看看。没事，这孩子是正常的，应该是弃婴吧。
4: 这弃婴怎么扔在咱们院门口了？
5: 这还不好解释吗？咱们大院工人多，人家相信咱们呀。
6: 哎，来，我看看怎么着。
3: 你快看，捡了个孩子。
6: 哦，好家伙！
2: 正常的，正常的。
6: 哎呦，你看，
2: 弃婴啊？
6: 怎么回事？弃婴啊？
2: 对，正常的，这孩子没问题。
6: 看看是男孩女孩？
2: 对，
6: 看看。
3: 来，
6: 我看看。哎呦，我看看。喂，你躲什么呢？我看看男孩女孩。哎呦，我看看。哎呀，这个小子，
3: 小子，
4: 哎，大成
6: 是个儿子，你看看。
4: 大成，你不天天都盼着有个儿子吗？自个儿生不了，哎，抱养一个，我看也不错。
7: 对，这就叫天上掉下个大儿子，不收养都不成了。
6: 大成，哎。

0: 哎呦，这老天爷送你个儿子，你就收养了吧。哎，
1: 师傅，那好，那我就当儿子养着。
2: 哎，这孩子是我发现的，应该我养。
3: 哎呀，方超，你说你跟大闺女都没有结婚，你说个孩子像什么样子？你快给俺吧，好吧。
2: 这大闺女不能养了。哎呀，我说方草，你呀、啊、就别耍那小孩子脾气了。
3: 就是、
2: 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抱养个孩子，你是这说去这不好听的，以后你带着个孩子，哪个小伙子肯娶你啊？
3: 对，
2: 老罗他们家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放，我看你还是给他们家
4: 啊。哎，对对对，就是、不，我觉得这个孩子是芳草先发现的，应该给芳草。大伙儿说是不是？
5: 对对对，
6: 我早就发现了，应该我早就养了。
3: 哎呀，什么什么什么
2: 发现的？
3: 哎呀，陆师傅，你真是的你！你说芳草是个大闺女，她都没结婚，你怎么就帮她说话？她又不是咱们大院的。
4: 不是，我实事求是。
3: 哎呀，什么实事求是？没有实事，你就快给我吧。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3: 好爷爷，你
0: 也听我的，听我的。
3: 啊，听好爷爷的。那
0: 是。我倒是认为啊，这个刘婶说的对，芳草。把这孩子交给罗成。
2: 好爷，这孩子是我发现的，我不给。
1: 不不不，你这不是方草，你这叫什么话呀？
3: 就是，
1: 怎么能说是谁先发现了谁就收养了？咱们现在说的是谁具备养孩子这个条件，
4: 明白吗？
7: 大蛇，那行，我说两句，你说这个对，谁养这个孩子得符合那个条件。你看这孩子一看就没满月，他得吃人奶了。我家嫂子她没人奶了。
2: 哎，我这倒是个事儿。老罗他们家几个丫头啊，都大了，早就没奶水了。哎，哎，老汤。哎，
1: 不是不是，听我说，谁也没有说养孩子非得用人奶。
3: 就是、啊。
1: 那这牛奶炼乳不是一样能养孩子吗？
7: 甭管这，
1: 活着还能让尿憋死是吧？
7: 不是这乳那乳，你这反正它不如人奶。人奶吃了健康，孩子。
3: 哎，老汤，我告诉你哈，我是没有奶了。那么你看方草啊。她个大闺女，她哪来的奶？
1: 对呀、啊，
8: 我能喂她呀。
7: 她姐啊，
2: 谁呀、啊？
8: 我能喂这孩子。
2: 发言，发言，发言。你们家呀，有一天明就挺累的了。你看这睡员，一大清早就给孩子洗尿布，
3: 说
2: 连个早觉都睡不了。我看还是把这个孩子给老罗他们家，那才是啊两全其美的好事。
7: 这是事儿，
8: 这
7: 事
8: 儿。你们看这个孩子哈，这脸色就是缺营养，那吃牛奶真的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6: 对，就应该是就是吧？我妈来喂，这样跟我弟弟还有个伴儿，不是？
1: 伴儿不
3: 什么伴儿？
1: 不是，师哥，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了？这是，不是大家伙都同意我收养这个孩子？怎么着啊？啊，你们家看我去收养孩子生气呀、啊？
7: 我不是说生气。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好，那咱们让师傅给断，好吧？
0: 我说呀，方草，把孩子先抱去歇歇。方叶，你给孩子喂点奶，这孩子饿都不行了，多长时间了？都进去，都进去吧。
3: 哎，好爷爷，不是你
0: 现在
3: 不是
0: 你，
3: 不是你，不你怎么也得给，你得快点。
0: 完了再说，完了再说，
2: 回去再说。
9: 姐，万一好爷把孩子判给罗大车怎么办啊？
10: 没事，你不用怕，反正只要孩子在咱们手里边，咱拼了命也得把孩子保住。
9: 哦。
10: 饿了，孩子。嗯。小海，
9: 来，先叫哎。
10: 哎呦，奶水真的真贵，真贵。
3: 老头子，老头子，
10: 回家，
0: 这干什么？我得去。哎，我说你干什么？
10: 我那边有事。不是，你声音小点儿。你看这个筐，这就是刚才装孩子的，这可是世元家的筐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了。当时方燕拿这个筐到咱家来装过东西，当时我还说了，哎呦，这筐有几根木条子断了，可别扎了手，就这个没错。你说那孩子，
0: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啊！那这么说，这孩子是芳草的，啊？你说芳草这胆儿也忒大了，可这谁出的馊主意了？你是怎么？
10: 你别管谁出的主意，那不逼急了，谁也不会走这步险棋。要我说呀。

0: 放走这孩子，肯定遇到大难处了。
1: 行，我知道了。啊，哎呦，
2: 要我说，这就是老天爷送给罗师傅的一个大帮小子。
3: 什么老天爷呀？
4: 谁说的哈？哎呀，这个孩子是我妹妹先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就应。

0: 按常理吧，这个孩子由大车家收养最为合适。
1: 师傅，
2: 师傅
1: ，你这
0: 但是，
1: 师傅，
0: 但是，这个但是啊，要是真为这个孩子好，我还是觉得老唐家收养更合适。
1: 对对。
3: 哎呀，怎么了？
1: 不对，就是师傅，您说什么呢？反了，
0: 大车，你们家都六个孩子了，再多一个就七个了，啊？你能像伺候一个那么伺候这一个？那是不可能的，你伺候不过来嘛。再说了，这孩子得吃奶吧？得吃人奶，吃人奶才得长得壮。人家芳草这，当然。这个芳草是个姑娘，难得这个姑娘有点这份爱心呢，咱们大院的人得支持她呀，对不对啊？
4: 对。哎，
0: 再者说了，方叶儿也可以帮助她吗？方叶儿可以奶这个孩子吗？啊，你说这个条件，你们家就比不过人家了，真是。方叶儿，奶孩子的事儿能不能拿下？
5: 能，我包了。
6: 哎，方叶儿。你说你那人呢，喂甜面都够呛啊！你再喂一个，哎呦呀，你媳妇张嘴就胡咧咧嘛！你
1: 什么叫谁胡咧咧？本身就你们什么叫胡咧咧？
7: 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呢？
8: 我婶儿，你怎么这么说呀？我就是不让我们家天明吃饱，我也得让这个孩子吃饱。为什么呢，郝爷？因为他可怜。嗯，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还有啊。天明他大了，你可以喂点别的，
8: 也该断奶。
9: 我看也是，天明呀也该断奶了。
8: 是是，该断奶。
1: 师傅，
0: 芳草，哎，对这孩子能不能像亲生的一样？
7: 能。
0: 能不能带着这个孩子出嫁？
7: 能。
0: 好了，这个孩子就断给你了。嗯，
7: 谢谢郝爷爷。
10: 行了，别说了。这孩子咱不争了，没这样的。刚才还说断给我们呢，转眼就变了。
6: 就是，
10: 师傅，我还是您徒弟嘛。
0: 大车，说什么呢你啊？争什么争啊？什么师傅徒弟的？这事儿我自有我的道理，听我的没错。
10: 行，既然师傅把这孩子断给你们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可是我有个条件，我跟这个孩子有缘，赶明儿以后我看着孩子，你们得让我看。还有，这孩子缺什么东西，你只管说。
1: 这孩子还是有福，这么多人关心他。大车，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
11: 人家为什么把孩子搁在咱们院门口？说明咱们这院都是好人呢，信得过呀。我得编段快板，咱得表扬咱们这院。
1: 对，哎，还有啊，就这孩子啊，上户口啊，民政局办手续啥的，咱都帮忙。见个证，见个证，见个证，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我说对不对？
7: 对，
0: 杨大夫。
7: 哎，郝爷爷，
0: 给这孩子好好检查检查。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凉着，我就怕他感冒了。
7: 您放心吧，我一定给他好好检查检查啊。
1: 走走走走。

0: 乖的一点都不哭。
1: 是吗？是不是啊？你这么乖呀、啊？你笑了他。嗯。
2: 胖子，待会儿喂奶的时候小心点，只要听见动静就别喂。
0: 哦。啊。嗯。
1: 小可怜了。

0: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吓死我了！不够水吗？
0: 你说怎么好爷说变就变了呀？
2: 这就是好爷啊！咱们大院也找没人呢。
3: 爸，这一大早可真够悬的啊！妈，我这腿肚子到现在还哆嗦。
2: 你说你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像你了，腿肚子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

0: 这一嗓子腿没多长。
1: 那行，你看把你吓的，心跳都过速了。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今天我跟你说，要是郝爷判给罗大车，你就傻了。你，
2: 我是谁啊？
1: 你谁呀、啊？
2: 你爸我是唐蛇啊，我能掐会算。没有这个金刚钻，我还不揽着瓷器活呢。
1: 这一关算是过了，以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2: 也是啊。师傅，
3: 你们俩喝。
2: 师傅，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您，
4: 哎呀，有话就说吧。
2: 您说，他乔芳草一个大姑娘，她凭什么给我生孩子呀？
4: 你凭什么跟人家争孩子？
2: 我工资比她高，条件比她好啊。
4: 你这一平均，条件没有人家好，你还好？
2: 那不管怎么说，那我是结过婚的人呢，是不是？总比她一个姑娘带个孩子方便吧？还有，他不是还是个农村户口吗？
4: 嘿，你就这句说对了。人家是农村户口，有田有房子，嗯，能养得活那个孩子。你呢？都六个孩子了。
2: 正因为我是六个丫头片子，所以说我想要个儿子嘛。我做梦都想要个儿子。师父，这您是知道我的。您应该断给我呀！
4: 就你这种思想啊啊，政府都不会让你收养。你这重男轻女，哎，
2: 大道理不管用。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我就想要个儿子。
4: 这养闺女怎么就不能防老？嗯，女儿是父母的天身小棉袄。
2: 师父。那要是芳草答应把孩子给我呢？
4: 他答应把孩子给你？
2: 我比方说，他要是答应把孩子让给我呢？
4: 他要是答应把孩子给你，那你就收养，我没话说。嗯，成了吧？哎呦你！
5: 是啊，
1: 罗大车，
6: 那怎么办呀？
7: 不行，我是躲不了了，你过来陪我下棋。
8: 来了来了，
9: 罗师傅，罗师傅，
8: 老师啊，
9: 来来来来来，
5: 啊，在家吗？哟哈。
10: 师傅，
5: 路上也在这儿呢啊！
10: 下棋，
9: 进来进来，
5: 没事，你们接着下。啊，哎，那个芳草在吗？嗯，
1: 在呢，看着孩子呢。啊，
8: 不是你来啊，你来。
5: 那路上在，我就回去了。
10: 你们玩啊！
8: 哎，
9: 你看，刘师傅。
1: 陆师傅也不是外人，
8: 是
1: 有什么事？
10: 大战老师傅，有什么事你们说，我先走。
5: 啊，别
8: 下了，咱还没下，
5: 没那意思，你们接着玩。
2: 那个，我就实话实说，我来呀是求你们把孩子让给我。
1: 陆师傅，郝爷不是断给我们家了？
11: 就是大车，郝爷的话你也不听了？哎呀，
2: 不是这意思，人家郝爷说了，只要芳草同意呀、啊。他没意见，
1: 王师傅，我妹妹她不能同意。我也实话跟您说，现在芳草啊，把这孩子就当自己的亲儿子似的。不信你看看，
2: 瞧你说的，这才几天呢，还。要不这么着，你把芳草叫出来，我跟她说说。
1: 行，芳草，哎，来，罗师傅跟你有话说。
12: 好嘞。

0: 哎，
1: 罗师傅。
0: 哎，
1: 您说。
0: 哎，芳草。
1: 嗯。
0: 你只要把孩子让给我，以后你想进城、进厂当工人，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大车，哎呀天哪，你什么时候学会吹了？
0: 吹什么牛啊？有没有本事用事实说话吧？
2: 不是，你是不是还有条件啊？
0: 条件就一个，把孩子让给我。
3: 罗师傅，实话跟您说吧，您就是让他当副厂长，他也舍不得那孩子，是真的。
0: 我这不是跟芳草说话呢吗？又没跟你说话。
3: 行，
0: 芳草，
3: 嗯，
0: 你好好想一想，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一个孩子，那多不方便啊，那得有多少闲话呀，是吧？赶明儿我跟你罗婶给你介绍个对象，你自己想生几个生几个，那多好，是吧？
3: 罗师傅，您就别难为我妹妹了，啊，她就是真是稀罕那个孩子，啊，
0: 哎，我说怎么这一家子糊涂蛋？你说说啊，哎呀，当局者迷，哼。哎，正好陆叔在这儿，陆叔吧，您给评评这个理。你一个年轻轻的大小伙子，你愿意找一个带孩子大姑娘吗？
4: 不是，你这和人陆师傅什么关系？
0: 我就打一比方嘛。
5: 罗师傅，我觉得呀，如果你要真的喜欢这个孩子的妈妈，那带个孩子也没什么。
0: 不是，我这听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孩子妈孩子的？我就问你，你呀，你年轻轻的，你愿意不愿意找一个领一个孩子的大姑娘嫁给你？你愿意吗？
5: 我的意思就是啊，如果你要真的喜欢这个孩子的妈妈，那带一个孩子也无妨。
6: 罗师傅，您要是真喜欢这个孩子，那就这样吧，您当他的干爹，如果你想来看他的时候，您就来看看呗，成不成？
0: 我才不当干爹呢，我要当啊，我就当亲爹。哎，老唐，你这下的什么棋呀？什么意思？怎么不摆棋？
7: 什么什么意思？进门就搅和，进门搅和，还没下呢。
0: 不是，这跟我搅，我搅和什么了？我这不是。哎呦，好家伙，这么多营养品呢！你们真舍得给孩子花钱。
3: 师傅，这孩子在我们家亏不着，您就放心吧。
0: 哎，行，那先这么着吧。
3: 师傅，您走啊。
2: 那杯子。
3: 哎，您走了。哎，来啊。瞧见了吧？以后你别老往这儿跑，院里人该发现了。
2: 不是发现怎么了？发现不是这不这不下棋呢吗？
3: 谁信呢？就你那臭棋篓子。
8: 讨厌，
9: 那怎么了？怎么把厕所给封了
8: 啊？咱这厕所说是危房，不让用了。
10: 是这
8: 个？那以后上厕所只能去外面那个公共厕所了。
11: 讨厌，你说公共厕所离咱们大院100多米，那赶上谁跑多拉稀了都来不及。
10: 哎，这总务科也忒不像话了，给他反映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修。
12: 我建议啊，咱们来个联名上书。
13: 不用不用不用，我觉得这事儿用不着联名上书，只需要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
11: 谁呀？
13: 那还用问呢？当然是新来的陆振海了，是吧，于欢？
10: 也没别没正经，我出去上去了。
11: 没用。
10: 哎，等我，等我。
11: 赶紧的，赶紧的。
14: 儿子。
15: 嗯。
14: 老毛病又犯了。
15: 啊？
14: 一看见漂亮女人，你瞅你那眼睛瞪的哈，像灯笼似的。别瞅了，那两个姑娘啊，看不上你。
15: 什么意思啊？

0: 哎，玉华，你注意到没有？张劲松画了一上午画，这眼睛一个劲儿的往路上飘。
1: 是吗？
0: 我倒没注意。哎，我跟你说，他的底细我可太了解了。鲁艺的，没毕业呢被开除了，说是出了点事儿，这不当上玉梅宫了。
1: 嗨。
2: 他那点事儿啊，我知道，不就是画了几张人体模特吗？这有什么呀？这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呀，就是没见过天，大惊小怪。就你见过？谁啊？哎，请进。
1: 哎，杨大夫，师傅，啊，哎呀，这什么呀？这是，哎，烫死我了！这是我们给您煮的汤圆，代表我们女生宿舍来问问一下你。嗨，
2: 杨大夫，你们太客气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以后啊，千万别送了啊！
1: 哎呀，干嘛那么客气啊？大家都是邻居，不是傅，以后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放心吧。
2: 谢谢杨大夫。
1: 哟，这屋子真乱，哎，我帮你收拾吧。
2: 不，杨大夫，
1: 没事，你别动，
2: 我自己来。
1: 没事，看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多不方便呀。牛永基怎么不来陪你呢？
2: 他有事，他也忙。
1: 长得漂亮吗？
2: 我觉得他挺漂亮的。
1: 不是，你笑什么呀，杨大夫？我觉着。
2: 我觉着，你是骗我的。你想啊，要是你真的是和你未婚妻感情很好的话，那他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扔在这个地方过单身的日子呀？对吧？我觉着，要么你没有未婚妻，要么你们的感情不好。杨大夫，你太有意思了，我确实有未婚妻。
1: 那他做什么工作的？
2: 杨大夫，那个。
1: 你坐一会儿。行了，我不为难你了，不告诉我就算了。行了，我走了，你一定要趁热吃啊！哎，这可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哦。
2: 你们的心意？
1: 嗯，是这样的，陆师傅，我们呢是想让你帮我们给厂长带个话。
2: 哦，什么话？你说。
1: 是这样的。
3: 我也什么事儿都没问题，这小事儿我跟厂长说。真的？嗯，太好了。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嗯，一定要趁热吃。好吃呢。哎，好。那我走了。哎，谢谢杨大夫啊。哎哎，一会儿有啥事儿你就叫我，千万别客气。哎，好好好，好的啊。那以后千万别再送了啊。
1: 没事儿。哎，再见。哎，嗯，
3: 好好的一个孩子，一大清早放在咱们大院门口，我跟你说啊，那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知道吧？
4: 怎么轮，也轮不到他芳草头上。哼，
3: 可不是嘛。 你说芳草一个弄出来的，他凭什么见咱们大院的孩子？
4: 什么呀？要不我说你，你这个不动动脑子？哎呦，是芳
3: 草药吗？这是世园想要那个孩子，他是故意来气我，跟我作对。他知道咱们家没小子，懂吗？不行，说什么，我都得把这个小子弄回来。
4: 你怎么弄回来？这蚝叶啊，都断给他们家了。
3: 大车，你疯了吧你？你可别把事弄大了。弄什么大？哎，在这个大院，除了我师傅以外，我怕过谁？啊，就他唐世元。你不行，就把他叫出来，我给他单挑。我就不服，就得把孩子弄回来。我告诉你啊，你得配合我。
5: 是打车家的，
6: 好嘞，来了。
5: 楼长，
7: 哎呀，
5: 宝仓，
7: 哎呀，刘凯凯，
5: 哎，我问你，上次我们打车来，没和老唐打起来吧？
7: 没有。

0: 没事儿，哎，芳草，我在食堂给你弄了些煮下水，你让你姐给你炖汤喝。你看看，多了个孩子，不能缺奶。
1: 谢谢你，罗婶啊。
0: 哎呀，谢什么？都是邻居啊！你快去拿吧，我藏在那个食堂最里边那个灶台里边，我给你包好了，你快去拿去吧。
1: 现在啊，我。
0: 我等我姐回来了吧？哎呀，你等你姐姐干什么？等她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你快去拿去吧。我怕让别人给顺走了，快去吧。
1: 哦，好好好，
0: 你现在就去。
1: 哎，好了，
0: 现在就去啊。
1: 好好，哎，
0: 哎呀，真好。
1: 谢你，刘婶。
0: 哎，
1: 不谢
0: 不谢不谢，快点去啊。
1: 哎，好嘞。
0: 哎呀，咱们马上炖汤喝啊，睡觉睡觉睡觉。

0: 他想要儿子让自己的老婆生啊，抢人家的孩子是什么本事啊？他在咱们院也算德高望重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干呀？这也太讨厌了吧！一下午都没喂了，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豁出去了，这还……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陆叔，你甭去，我去找他。
3: 你干嘛？你干嘛？
0: 听你爸的。都看你爸的眼色。
4: 拉车！
0: 得砸玻璃，刚才敲半天。
4: 听我的，行不行？拉车，把孩子推过来。
5: 妈，妈怎么办？
0: 别说话，别说话，
6: 根本就不开，
0: 就是。
4: 你别坐那儿，我看你了。你大白天抢孩子，把孩子还给我。
0: 拉车，拉车。怎么办？哎呀，
7: 沉住气！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记住，抱着把孩子藏好，就说不知道，没见。
0: 你小点声。
8: 爸，
7: 顺儿。

0: 干嘛呢？
1: 什么干嘛的？
0: 不是，你这是跟谁啊？
1: 把我们孩子还你了。
0: 什么孩子？你莫名其妙干嘛呢？你们这是？
1: 你装什么糊涂？你把孩子还给我？
0: 不是我装什么？你这莫名其妙，你们干嘛呀？这是？
1: 好好好，哎哎哎，大院人都听着，来来来，大院人听着啊，都来都来都来，咱评评这理啊。今天我和我媳妇不在家，她把她小姨骗走了，把我们家孩子抱走了。
0: 不是谁把谁搅一遍？哎，你说我偷你们家孩子，有证据吗？
2: 有什么证据啊？全大院谁不知道？你小儿子想疯了？
0: 你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说怎么？
1: 我跟你说啊，他是我儿子啊，我教育你没儿子，你别管，你先把孩子拿出来。
0: 贺世元，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啊，
1: 我跟你说，我轻易不说话，让我们家媳妇说。
0: 啊，你说怎么着？
3: 罗师傅。你可是八级大工匠，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你们家怎么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啊？
0: 什么缺德事儿？你干嘛呢？你管不管你媳妇儿？什么叫
2: 干嘛？
4: 我们来干嘛？
5: 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我问你，人家说你媳妇儿偷了人家孩子，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师傅。
0: 你这当父亲母亲的，当着这么多孩子面说瞎话，还骚不还骚啊？人家都看见了，还给人家。
1: 师傅，
0: 赶快把孩子还给人家。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啊。
1: 是啊，人家把孩子还给你们家，
0: 以后你们还是好邻居，你能不能做到？
1: 师傅。
2: 只要他把孩子还给我们，我看着您和师母的面子，我答应。
3: 好啊，
4: 老罗家的，你把孩子藏在谁家了？快给人家抱回来！
2: 后奶奶，没有，
5: 你还真看不承认？
0: 真的想抽烟呢？你报没报上孩子？
3: 我报没报？
0: 妈，
3: 你到底报没报？
0: 我有两万了吗？哎呀！你看这娘们儿，你看。
6: 算了算了算了，我管都回去吧，都回家各家干各家的。回吧，都回去吧。
7: 老爷孩子一上午没吃东西了。
6: 你别哭了。你说我大车，我一辈子好强。 我今天我就没想到，我能栽在谭楚然手里头，这为啥？不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儿子吗？我就不信了，我这辈子要生不出儿子，我就不姓罗。哎呦，
7: 那生不出来怎么办嘛？
6: 怎么办？生不出来也要姓，这个人我要定了。
7: 那你让我怎么生？
6: 想啊！
7: 我怎么想？
6: 动脑子想。
7: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想！
6: 你哭什么呀？ 就会哭，瞧您那点出息，儿子生不出来，一说你就哭哭哭。哭

0: 来，国强，哎，来帮我一把。
1: 回来吧，都。哎，这鱼好像是自人的，对呀，
0: 收获不小啊，
2: 那是。哎，
3: 哎，龙哥来了，
0: 哟，
3: 看你的嘚瑟样，钓着鱼了，这是。
0: 过来看。
1: 那是，
0: 赶上这波了，全是肥鱼。
1: 我听说这鱼熬汤下奶啊，回头给嫂子拿两条过去。
0: 不用谢谢了，你还是回家孝敬我婶去吧。
4: 有他的，再说他也不用下奶，你们这不是刚捡了孩子两张嘴啊？这好钢的用的刀刃呢。
1: 我们家媳妇是刀啊。
5: 说什么呢你？
1: 啊，
5: 说谁是刀啊？
1: 没有，我是说，你是刀嘴豆腐心是好人。
4: 你没这么说，
5: 你怎么知道？陶叔，写记得的吧？嘴多甜呢，
4: 那你以后你就不喝酒了，你就喝蜜啊。
5: 别，这还喝酒两回事儿。
1: 你给我点面子，给我放上。
6: 别走，
7: 是不是看看杨大夫了？看烟台，我给你搓汗搓汗。杨大夫，
1: 好啊。
7: 哎哎，
8: 你呀不甭客气，我们大家伙全都帮你。
1: 这种事儿我从来不客气，说好了啊。
7: 说好了，
1: 你给他说说杨大夫。
7: 玉环，嗯，
1: 交。
7: 哎哎，陆叔啊，你这就不对，你明显让着呢。
5: 不是，我刚才站板观棋不语。
7: 哎，唐师傅，这步棋我确实没看清楚，再缓一步，
1: 缓一步，
5: 再缓棋的吗？不但挺下太臭了，
1: 不是，我就缓，
5: 不给你玩儿。
1: 你下，
5: 哎，
7: 唐师傅，我劝你们家跟着下，
1: 我
5: 来，
7: 你要赢了，我帮你写。
5: 唐师傅，
1: 真没家。
5: 唐师傅，
1: 说今天啊，
7: 你要赢了，我帮你。
5: 陆师傅连唐师傅都下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
9: 吃了就乐了吧？哎呀，季松，季松，快起来，妈不行了，妈不行了，快！
10: 怎么了，妈？
9: 哎呀，季松啊，妈这大肠作息时间没调整好，上厕所快！拿起来，拿起来！
10: 别急，别急，我拿自行车朋友过去。

0: 哎，这么快啊？什么呀？玉环他们都在里边排队呢。这什么呀？这，金总，你跟这玩呢？
1: 我妥我妈过来上厕所啊。好。哎，
0: 玉章，麻烦你给催一下，我妈肚子不行了。
2: 妈肚子不喊了？啊，
0: 那谁上厕所怎么催呀？
3: 哎，我来。哎，你们快点儿！
1: 朱国强，哎，排队，排队，排队，在我后边，你在我后边。
0: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哎呦
2: 妈！
0: 妈怎么了？
2: 你看，你看，
1: 什么呀？这是流氓尸，流氓尸。
0: 我行我素四海游，爱屋及乌觅风柳玉树临风窑条女，寰宇争夸不停休。哎呀，你别一惊一乍的，这不是流氓诗，就是格调低了点儿。
1: 拿一丈，你有点文化好不好？
0: 你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给我念。
1: 我爱玉环。
0: 哎呦，这是藏头诗，这就果然是流氓，不是谁呀？不是流氓，
1: 哎，我闻闻，
0: 这是谁干的呀？
4: 没事，我出来了，走吧。
0: 太流氓了，真不要脸！等会儿，等会儿，我去派出所报告去。哎，更丢人了！
1: 什么呀？
0: 这个事情不能够声张吧？
1: 啊，
4: 对对对，
0: 不能声张。
1: 玉章，给分析分析，谁干的？
0: 我哪知道啊？
1: 不过玉环，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还得从自身上找原因。
0: 我对呀，你说你长那么漂亮，说话还那么嗲，一年一年，那我身上怎么没出现这种事儿，对吧？
5: 没错，肯定也跟我没关系，是不是玉章？
0: 这都有你们呀！长得漂亮，那也不是我的错。哎呀，肯定是张劲松，他先走了，他不是有前科吗？玉章说过，让媳妇亏得好不了他，肯定是些小子。
6: 金金花说的对，
1: 来，咱们几个回宿舍好好研究。

0: 哎呀，走走走，这太流氓了，这真不要脸了！妈呀，快点快点快点，这臭流氓太可恨了，让我抓住，饶不了他我。哎，
1: 怎么了？
0: 流氓师？啊？哎，你说这个人啊，你喜欢我你就说呗，啊？哎，实在不行，你偷偷递给我也行啊。
1: 这么浪漫的一个事情，你非要弄到厕所里去，弄得臭烘烘的，太没劲了。
0: 哎，
1: 杨玉环同志，行行行行行行，你当这是好事呢？没起来了，你没事吧你？照我分析，这个人只能是张劲松。你看啊，这大院里头数他有才气，你让别人写，他写得出来吗？他这个臭流氓。
0: 我觉得金芳分析的有道理。
1: 应该是张劲松干的，
0: 张劲松，
1: 对，不可能。为什么呀？绝对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你别看张劲松平常咋咋呼呼的啊，说话也挺不着调的，其实这人吧，胆小如鼠。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们，有一回吧，他手破了，到医生所来，我给他包扎，很快呢，我就给他处理好了。
0: 然后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1: 什么？
0: 杨大夫，你的手真软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摸过女孩的手。跟我说，
1: 张劲松，什么意思啊？想摸我手是吧？行，来吧。
0: 我手还没伸出去，他吓得扭脸就跑了。你们说，就这胆子，他还敢写流氓诗？
1: 你们流氓是吗？
0: 我觉得不能啊，绝对不能是张劲松。
1: 对，不可能是他，
0: 不可能是他。
2: 玉环说的对，他胆子那么小，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啊。那你说能是谁呢？大院里头，这些男人老的嘛，不可能。那几个小子能是谁呀？
0: 你算算啊，年轻这波还有谁？唐天亮，对不对？柳志强，那柳志强肯定不可能了，眼睛小，心眼小，胆儿也小，对不对？肯定不可能。
1: 哎，会不会是朱国强呀？
0: 小，说什么呢？他敢！我戒他俩胆儿，腿打折了。
1: 唐天亮，我觉得肯定是唐天亮。
0: 哎，我跟你说啊，没准就是柳志强呢。你看他眼睛小，那贼心肯定大着呢。
1: 唐天亮，你说不准。
0: 哎，我跟你说，现在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 怎么了？
1: 儿子，你跟妈好好说，厕所那事是不是你干的？啊？
0: 怎么会是我干的呢？今天一大早，我拿自行车偷您去的厕所，我连进都没进去，那怎么会是我干的呢？
1: 哎，儿子，那外边好些个人在议论，都说是你干的。你说你啊，名声臭了，坏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不说，这一有这样的破事儿，那屎盆子、尿盆子都往你脑袋上扣。你说你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啊？啊，那找不着媳妇儿，那谁给妈生一炕这个大胖小子？
0: 行了，妈，这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啊。再说了，我怎么了？啊，想当我媳妇儿？那还得我看得上才行呢。
1: 嗯，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自个儿的分量，谁家的姑娘能给你做媳妇儿？
0: 哎，那可不一定。我张劲松有才气，我会画画，而且我还不做亏心事儿。
1: 嗯，
0: 问心无愧，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可怜我，就给我送了个七仙女呢。
1: 哼，那咱娘俩啊，就等老天爷开眼吧。哎，儿子，你说那能是谁干的？
0: 我怀疑是天亮。
1: 哎，别瞎说，
0: 这事儿能瞎说吗？天亮跟我说过，他要能找一个像杨玉环这么漂亮的老婆，他就知足了，八成是他。
1: 不能吧？

0: 来妈，你坐那别动，我给你化妆下。
1: 化个屁！
2: 爸，吃饭了。
3: 吃饭了。
2: 哥，吃饭。
4: 爸，
3: 吃饭了。
2: 哎，我是志强。
4: 啊，
2: 你厕所出事
0: 儿，
2: 你知道吧？
0: 嗯，知道，听他们说了。
2: 不是你干的吧？
5: 哎妈，你怎么怀疑到我哥身上了呀？
0: 妈，不是你儿子啥样你还不知道？你别说借我俩胆儿，就是借我仨胆儿，我也不敢呢。
6: 是，志强是有教养的人，他不能干那种事儿。
2: 我觉得也不会。不过你们俩给我听着啊，咱们家出身不好，这是改不了的。但是你们两个人在外面得夹着尾巴做人，谁也不许给我调皮捣蛋，听见了吗？
0: 嗯，知道了妈，别说了，行，来吃饭吧。
5: 对，吃饭呗。
2: 我凭什么不说呀？我觉得冤死了。当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瞎了眼了，嫁给你爸爸。这辈子，这地主兼资本家这烙印就算是烙上了，蹭不去也抹不掉了。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哎，
6: 这那个粥差不多了吧？那粥，
0: 妈妈，别生气，别生气啊！
2: 谢谢谢谢，
0: 啊，
2: 吃饭吃饭，我吃饭吃饭。
7: 谁来了？
2: 郑海哥。
7: 郑海哥，你什么时候到的呀？你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
2: 我早就到了。你去哪儿了？你
7: 我去吃他食堂了。快坐坐，累坏了吧路上？
2: 还行。
7: 我给你倒水。
2: 别忙活了，我总算找着你了。你也是，你说你换工作了，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害我好一通把你找。
7: 这个地方挺好找的吧？
2: 嗯。哎，你这样还把不把我当你的未婚妻啊？
7: 哎，嗯，韩芝，
2: 嗯，
7: 我给你写的那个信你没收到啊？
2: 我收到了，可我没拆。不用看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志海哥，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7: 韩志，我其实我给你写的那个信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这你也知道。我
2: 爹说过，咱俩最合适。郑海哥，你忘了我爹临死前跟你怎么说的了？你忘了他交代你什么？
7: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也明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是
2: 你说的太好了。听见我郑海哥说的话了吧？您在天之灵就安息吧。您放心，他一定会照顾好我，我们俩一定会相亲相爱的一辈子。
8: 芳草，
2: 哎，
8: 陆正海未婚妻来了。
2: 啊？
9: 啊？什么？事儿啊，让陆振海赶快和这个女的摊牌，他小姨这个事儿落定了。
8: 落什么定？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9: 你什么意思啊？
8: 这女的见谁都说她是陆振海的媳妇儿，我是觉得这女的来者不善，所以我觉得没这么简单。陆振海刚认识你的时候，他说过他有未婚妻吗？

0: 他是不承认，可是那女的把他俩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
1: 你见过那女的呀？
0: 他来找过他，然后跟谁都说他是他的未婚妻，反正村里人都知道。
1: 还不知道这两个人走到哪一步了呢，没准陆振海还骗你呢。
2: 你干嘛呀？
3: 我看看你。
2: 你看你这他现在就不添乱吗？
3: 添什么乱？张劲松给咱们炖的那顿黑鱼呢，我给他拿过去。
2: 我跟你说，现在不能去，你知道吧？你看，你脸上都写着呢。
3: 我脸上写什么了？写什么了？我脸上写着字呢吗？我写什么了？
2: 你觉得你像没事人似的，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
3: 你得了吧，我看去怎么了？这看出什么来了？人家能看出什么来呀？
2: 好，姑奶奶，我说不过你。姑奶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现在已经够乱的了，我相信人家陆振海能处理好这个事儿。
3: 处理他的，我去看看去，我也不表现出来，我怎么了？我就
2: 好，我说不过你了。

0: 你早点休息吧。啊，干嘛？哎，
1: 你要去哪儿啊你？就在床上睡吧。你在这儿睡吧，我不习惯。
0: 怎么就不习惯了啊？从小你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住，我们俩一起长大的，我早就把我当成你的人了，有什么不习惯的你？
1: 韩芝，是，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但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妹妹，自己的家人一样，这种情感怎么能结婚呢？
0: 怎么就不能？这叫知根知底儿，这叫。
1: 这叫青梅竹马，你知道吗？哎，再说了，我爹嘱咐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你该不会是利用他，让他教你技术？
0: 说什么呢？我是这种人吗？真是，是，我是答应过师傅我要照顾你，但我并没有说我要娶你啊。
1: 你不娶怎么照顾啊？我不管啊，我可告诉你。
0: 咱妈已经把喜帖都发出去了，你可不能让她老人家折寿。
1: 江寒芝，你怎么不想想？我之所以这么做，我也是对你负责任啊。
0: 你要是真的对我负责任，你应该遵从师命，赶快跟我结婚。
1: 这是两码事儿。
0: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我。
1: 我就这么处在你面前，你怎么一点心都不动啊你？啊，我明白了，一个人过不容易是吧？你有人了是不是？你沾花惹草了吧你？简直是无理取闹，赶紧睡觉吧。嘿，我告诉你啊。
0: 以前的事儿，我不在乎。男人经受不住考验，我可以原谅。但是以后你改就行了。
1: 你干什么？你这是，哎呀！

0: 嫂子们好，都在这忙活着呢。来，我搭把手啊。哎，
1: 你是陆叔他们家的啊？不会来啊？
0: 是。哎呦，
1: 探亲是吗？
0: 是。啊。
2: 哎，这到什么时候？
0: 满打满算的，也就六天吧。
3: 哦，六天。你跟陆师傅真能结婚啊？
0: 那当然得结了，
2: 这大男大女的也不能老拖着呀。哦，对了，到时候啊，在这院里头都摆上几桌，咱们邻里邻居的都过来喝喜酒啊。
4: 手打鼻子眼前过，我看呀，这两地分居不容易。哎，牛郎织女难得见一次面，你既然来了，干嘛不多住些日子啊？
0: 您老说的，我当然愿意啊。
2: 是我们厂子管得太严了。
4: 哦，那可得听组织的。哎，镇海屋里啊，你看他们都忙，走，到我家坐会儿去。哎呦，
0: 那嫂子们你们忙活着，回头咱们再聊啊。回头再聊。哎，
1: 回见啊。
2: 哎呦，
0: 嗨，您二老也刚吃啊？
4: 你还没吃吧？
0: 我没有呢。这不正好吗？一大早起来，我净忙活他呢。
4: 那不嫌弃就一块儿吃点啊？哎，
0: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4: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我来。哎，
0: 给我吧。哎，
4: 我来。你这个媳妇儿是个实在人。
0: 您快坐下吃吧，别忙活了。我这人就那样，我不会装。
4: 好。
0: 陶奶奶，这菜怎么那么淡呢？哦，您二老怕得那高血压是不是？
4: 是，我们俩老两口啊，这个都口清。嗨，
0: 没事，挺好。
5: 你们吃着。我看看啊，我晒那个老板鱼是不是遭了苍蝇，下了去。
0: 还晒着老板鱼呢。啊，
4: 来你吃吃吧。啊，
6: 哎，嫂子。哎，这个不用你，我们大院每天有人值日的，轮班的。
0: 我知道，这不是我多干点你们就少干点吗？我们家正好啊，自打搬到这儿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当家属的干这点活，这不理所应当的吗？是吧？
7: 今天是我们柳家值日，你这么一弄啊，这顺序就乱了。我来吧。您歇会儿，歇会儿。
0: 还是您客气的，太客气了，真。
6: 嫂子，你在哪儿工作呀？
0: 啊，我在601厂。
6: 601厂，西安是吧？啊，
0: 嗨，说是西安，那是信箱上的地址，其实离着108000里呢。
7: 那你们那厂都生产什么呀？
0: 保密，大哥，这万一
7: 知道吧，
0: 有个特务啥的。
7: 我们这儿哪有特务啊？
0: 哎呀，回家，闭嘴。
8: 哟，
0: 他们家怎么这样啊？
6: 他们家就那样。哎，接着说，嫂子，你们那产品保密的。
0: 我们平时嘴都严着呢。哎，就说我这次探亲回来之前，特意被叫到保卫科去，受过训练呢。
6: 哇，
2: 肯定啊，
0: 那可不是。我还能骗你们？哎，就说我们进厂之前吧，我们进厂之前三代往上查三代，中间但凡有一个人啊身上有个疤了，有个疖子什么的，不能要
6: 哟。
0: 哎，还有啊，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饭喝的水，那都要先化验，然后才能吃才能喝。我们平时上下班那是有专门人负责保卫工作的。哦，哎，还有啊，为了训练我们嘴要严嘛，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得戴口罩。啊，哎呀妈呀，累不？大姐，这戴口罩能喘气儿吗？
9: 能啊。
0: 那能说话吗？
9: 能啊。又能喘气儿，又能说话，这晚上睡觉戴口罩干嘛呀？得说梦话呀！
0: 这训练你懂吗？这提高警惕。哎呦，对，我这有正事儿，让你们一说就打岔，就忘了。
4: 行，
0: 嫂子，
4: 你将呗。

0: 来来来，罗师傅，我跟你讲，你干什么？那，哎呦，小子，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呢。我们家那口子，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平日间就没招个什么人过来一块住住？
1: 没有啊，
0: 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 有女人缘着呢，哎，就没有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那犯贱的自己送上门来的。哎呦，
1: 你怎么背后说这话？
0: 人这人很正派，人很好，不能乱说啊。这是，哎，嗨，我这保密工作做多了，我这职业病。哎，嫂嫂，我跟你说的话。
2: 可别跟别人说去啊！啊啊啊！啊，我
0: 家去了，一会儿他该回来啊！
2: 假去吧，假去吧，假去吧！哎，大车，你说这个振海的技术就比您强啊？你要说动手，我不在他话下。那你要说搞技术，我还真跟他有点距离。
0: 人家振海爱动脑子，好钻研呀。再说了，人家也有时间，是吧？每天自己往小屋里一待，捧个书就搞了专研了。那我嘞，干活不说，哼，你说回到家里头吧，想看看书吧。你说这几个丫头片子闹的，我哪有功夫看书啊？
2: 哎呦，
0: 你看什么书啊？你抱起书来你就打瞌睡。
2: 哎呀，那不是困了吗？
0: 哎呦，亏什么亏，找借口，你就是个酒迷。
2: 哎呀，你要说睡觉，哎，老婆子来，啊，你这过来，我跟你说话。哎呀，
0: 真是！
2: 老婆子，你能不能这回真口气，再给我生一个？
0: 哎呦，你拉倒吧你！
2: 什么拉倒？不是，你要是这回是个儿子呢？
0: 对不对？哎呦，咱都6个闺女了，再生一个肯定是个七仙女，哈，我都没有信心了，啊！再说了，你说玉长都那么大了，都说婆家了，那将来俺怎么办？啊，俺和闺女一块坐月子，还丢死了！
2: 什么人丢什么人啊？七仙女怎么了？再说了，我都多大岁数了，这可是我最后一次送风了，懂不懂？啊！这几天过节。
0: 你哪儿的别去，你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待着，你叫我好好拾掇拾掇，我就不信我造不出个儿子。哎呦，你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哎呦，你眼睛瞪的跟电灯泡似的呀。哎，怎么了？今天晚上？
2: 你彪啊！你还想大白天啊？
3: 哎，厂长，哎，我前一阵子跟你说让你带几个徒弟的事儿，搞得怎么样了？我正在考察苗子呢，给我点时间。
4: 行，你抓紧呢。哎，厂长，厂长，我听说呀，咱们厂要招临时工，优先考虑城南户口的。
3: 有这个打算。
4: 我呀有个徒弟，我前段时间下乡支援建设的时候收的，手艺非常不错。
3: 我呢是特别想把他给招进来，可惜的是啊，他是农村户口。
4: 行啊，如果他技术上真是把好手，咱们可以考虑破破格吗？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过，陆师傅，这个口子咱不能轻易开。你那个徒弟技术上到底怎么样？到时候咱还得认真考考。
4: 你说，这么大个厂啊，谁也没个三亲两后的，这口子要一开，那还了得？对，厂长说的对，得先考核考核。
3: 走了，
4: 哎。

0: 怎么了？
1: 你能歇一会儿吗？
0: 你说我在这儿根本就没人搭理我，我闲着出出口

0: 你这是，我当什么事儿呢？你以为我吃醋啊？嗨，哎，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单身老爷们儿，你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哎呀，
1: 刘婶儿，哎，
0: 老姨夫，哎，
1: 刘婶儿，哎，
0: 哎，你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呢？哎，
1: 没事儿，我先溜达一下。
0: 他们嚷嚷的，我头疼。哦，哎呀，
1: 我走了啊，刘婶儿。
0: 哎哎，刘婶儿，哎，对了，那个明天啊，你上班以后啊，我去找你一趟。我们家老二啊，最近这些天咳嗽。行，让老二来找我吧。
1: 啊，好，
0: 明儿见啊。你跟我说，我真的得好好谢谢你，真的。
1: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陆振海，是不是想把我甩了呀？我可跟你说啊，你要是有这个想法，你可趁早，赶快想，都别想。你要是不跟我结婚，我今儿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你现在根本就不是给我爸当徒弟那个陆振海了，你现在了不起了是吧？啊，是。 你现在是联合电厂的大红人，你现在是八级大工匠。瞧瞧，呵，你住的这大房子，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不是这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我算老几啊？啊，我待在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找谁去啊？我告诉你，陆振浩，还是那句话，做人得有良心，你得对得起我爸，你得对得起他，这个婚你肯定得结。

0: 张大夫，帮我查一下嗓子疼，哑了。啊。
1: 啊，没事。
0: 没事怎么疼啊？都哑了。
1: 哎，我说金总，上我这儿换假条来了是吧？
0: 你就给我开两天吧，两天。
1: 不可能，违背原则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0: 你怎么？哎，局长，
2: 看完没？
0: 看完了，看完了。
2: 看完赶紧走。
1: 哎，你又怎么了？
2: 那个，好多天都没来了，平时都挺准时的呀。
1: 有什么反应吗？
2: 没有。
1: 跟朱国强那个了吧？
2: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我是那种人。
1: 瞎说！哎，对，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你还有正事儿啊？
2: 就是陆振海他们家那个，就根本跟你打听他的事儿。
1: 谁呀、啊？陆振海家？
2: 见人就说是他媳妇儿。陆寿说了，他们俩不会结婚，不可能结婚。
1: 我告诉你啊，陆振海压根儿就没结过婚，他的档案里头没有结婚记录。
2: 哟，打听得够清楚的啊！
1: 谁打听了？这是人事科的小姑娘打听了以后告诉他。
2: 哎，不过说真的啊，我觉得那女的神经兮兮的，特不靠谱，见人就打听陆师傅，还到处跟人说陆师傅有花花肠子，
1: 她这是毁坏陆师傅的名声。
2: 就是，
1: 哎，我看呀，她根本就配不上陆师傅。
2: 就是。
3: 二位，
2: 说我的吧。
3: 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
1: 玉章，我先开点药啊。
3: 请问
1: 是
3: 杨大夫是哪位呀？
1: 我就是杨大夫。
3: 啊，
1: 哎呀，麻烦您让一下。
2: 哎哎，不，你干嘛？我还没看完呢。
1: 您等会儿再看。您就是杨大夫啊？
3: 是啊。那我是谁？您一定知道喽。
1: 你。哦，那个讲什么石来着？
3: 讲寒枝
1: 啊，对对。

0: 那我的身份您更应该知道了。
1: 哟，我真的还没有弄得太清楚哎。
0: 我是陆振海的夫人。
1: 哪不舒服？
0: 我这两天啊，我这儿不舒服。
1: 上里边，我给你听听吧。
0: 不用了，不麻烦你了。反正我这个病，估计你也治不好。我是心病。
1: 哟，心病啊！
0: 心病我真的治不好。这样吧，我给你开一条上大医院去啊。
2: 杨大夫，你放过我们家振海得了。
1: 不是，怎么了你？
2: 你放过我们家振海行吗？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你又这么有气质，你找什么样的你找不着啊？
1: 哎，你干嘛非耗着我们家振海啊？哎，当我求你行吗？
2: 你放了他得了。你没跟他过过，你不知道他就是一个驴粪蛋的表面光，你知道吗？没人能受得了他，也就我能。
1: 行了行了行了，弄错人了吧你？这事跟我说不着。
2: 我跟你说不着？哎，那你告诉我，我跟谁能说得着啊？哎，
3: 这位大姐，我们这是医务所，只接待正常病人。那么治个头疼脑热的还行，像您这种症状，我看得换家大医院了。再说家务事还是回家解决吧，在这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
1: 你谁呀？
3: 本姑娘罗玉章。
2: 你管得着吗你？
3: 我怎么就管不着啊？
2: 你知道个屁呀你！他陆正海都不怕，我蒋寒芝有什么可怕的？我清清白白的一人，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哎，
1: 那你想干什么？
2: 你别走，你躲我干什么呀？我还没跟你说完话呢，我我一会儿吃了他，你干嘛呀你？
3: 你说说你要吃还好了，我直接用大棒子我给你放倒。
1: 蒋寒芝，我们这儿还接待别的患者，你这些事儿下班回家说去。
0: 要说的话我都说完了。杨大夫同志，你多少注意点影响。就凭着你这一点点姿色，你以为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4: 我是在保密单位工作的，我什么没见过呀？切，
0: 让开！
2: 神经病！哎呦，气死我了！
3: 哎，你说他在陆师傅家住了好几个晚上，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5: 夫妻。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找谁？
1: 谁管事儿？我找谁呀？
2: 你哪部门的？
1: 我是陆振海那个部门的。
2: 陆振海部门？没见过你啊？
1: 我是他未婚妻。
2: 陆师傅的未婚妻？
1: 对。
2: 陆振海未婚妻。

0: 来，坐坐坐，好，鼓掌。哎，不对不对，我得找厂长去，我得找厂长。
1: 我是厂办的一个负责人，厂里大大小小事儿我都能做点主。什么事儿跟我说，厂长今天一直有会，他忙，跟我说。
0: 跟您说也能管事儿？哎，
1: 管事儿。哎，
0: 那感情好啊，我就跟您说。
1: 坐坐坐，我先等。
0: 谢谢谢谢，
1: 这个。 陆师傅是我们厂里头花了很大力气请来的人才，是不是？他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厂长交代过，陆叔的事儿一定要全部的都照顾好啊！
0: 好，哎，哎呀，我可算找对人了。那您别着急，我跟您慢慢说啊。
1: 慢慢说，慢慢说。
0: 是这么回事儿。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媳妇儿不是，就那个，她自己说是你媳妇儿的女的，跑到医务所闹去了，好家伙，一会儿还要找厂长呢，这会儿在厂办跟刘明汇报情况呢。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骗你这事儿干嘛呀？刚才他拉着杨玉环又哭又闹的，这也太不像话了。
1: 我知道了，别说了。哎哎，我去一趟啊！
2: 太不容易了。
0: 谢谢领导。
1: 主任，对不起啊，
0: 正好。哎，
1: 你看，
0: 干什么？我的反应情况，
1: 陆师傅，陆师傅，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您的未婚妻蒋安之同志呢？
0: 不是我未婚妻，是我师傅的女儿。
1: 我，哎，都一样，都一样。刚才你们之间的感人故事，我已经听到了，多好的女同志，太不容易了。您要拿出春天般的温暖来对待蒋安之同志，您放心，您的情况我们一定如实的向厂部反映，尽快的为你们排忧解难。太感谢领导了。 林和电厂真是个大厂啊！这有大厂的风范，我们家陆振海能在这儿工作，真是他的福气，也是我们做家属的福气啊！谢谢领导，感谢领导。
3: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0: 哎，
3: 好善良。
0: 哎，
3: 我
0: 哎，那我等着你。
3: 陆师傅啊，老婆来了。
1: 嗨，
3: 我没结婚，哪来的老婆呀？
1: 那跟你住一块儿那女同志是什么人啊？
3: 厂长没住一块儿啊，她只是暂时住在我那儿的。那是我师傅的女儿，我师傅啊，她是一直希望我能够娶她。哦，哼，这我倒放心了。这有什么放心的呀？
1: 老陆啊，给你个建议，你应该听你师傅的，娶了人家。
3: 我跟她不合适。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0: 居家过日子嘛，在一起过时间长就合适了。走了。哎，喝喝喝，你天天就知道喝，你怎么不喝死啊你？
1: 但愿如此。
0: 我听你这话，宁可死，你也不要我是吧？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好了？
0: 不是你不好，是我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1: 我们俩合适，我们俩最合适。我告诉你，我爸跟我说了，我这一辈子我只能嫁给你。你不娶我没关系，我告诉你，我等，我就是等到死，我也等到你娶我。
3: 你这是何苦呢，蒋环之？
0: 我这都是让你逼的。 我盼着这一天，我盼多久了吗？你知道我终于盼到你可以娶我了。可是你现在是怎么对我的？现在我没抓着你的小辫子，可是你等着，早晚有一天，你等到那一天，我让你身败名裂。我受够了，我要回大西北。

0: 我回去，但是你别高兴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我要回来，咱俩同处一室多长时间啊？你说没事儿，谁会相信你没事儿？
1: 你这干什么？你这是？
0: 我走！你说我干什么？你别胡闹了，别耍小孩的脾气！别胡闹！我告诉你，陆正。 你欠我们家的，你现在欠我的，你知道吗？我要让你还，我要让你慢慢的还，让你慢慢的给我还。
1: 你，张涵志。

0: 干嘛呀？这是，嫂子们、兄弟姐妹们，我的假期结束了。说句心里话，真有点舍不得大家伙。
1: 哭了，别哭了，不难过，不难过。各位大叔大婶儿、大哥嫂子、弟弟妹妹们，我拜托大家一件事儿吧。
2: 你说，
1: 我不在的时候，拜托大家伙儿替我多照顾我们家陆振海吧。我们家振海他跟我一样，那么热爱工作，干起活来那么不要命。我真想天天在他身边。 天天伺候他，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干保密工作的就是这样，培养一个保密干部，他难着呢，比培养一个工程师那难上十倍二十倍。
0: 嫂子，
1: 嫂子，
3: 不难过，不难过，
1: 轻松，兄弟，妹妹，
0: 放心啊。
1: 那我走了，你们都别送我了啊。
4: 各位大叔大婶儿、兄弟姐妹们，在这儿我给大家伙鞠躬了。哎呀，你说你这事儿，你这怎么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这待院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啊！你放心，镇海有我们照顾呢啊！大家伙别送了，
1: 不行，
4: 那送，我让那谁，老刘，快点给你送送。
5: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不镇海说了吗？让我们相信他。怎么相信你啊？我们能相信你吗？那女的闹这么大的动静，我是不知道你将来怎么收场。
6: 我以为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再给我一点时间。
7: 我会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你还没听清楚你嫂子那意思啊？不是我们给你时间，是……
5: 就是，你得看芳草怎么想的呀。
7: 我相信郑海。
5: 那我先回去了。

0: 么事儿？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芳草，你这是要
1: 回家给孩子上个户口呢？
0: 哦，那得多久啊？
1: 那可不好说。
0: 我回去收拾东西，赶紧快去。
1: 哎，这哪成啊？你还得请假，不方便。
0: 那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去，我也不放心啊。
1: 反正该怎么做我都想好了，万一不行的话，我再叫你们过来帮忙呗。
0: 哎呀，行。那你姐他们呢？
1: 他们出去给我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还需要什么？我帮你快收拾。
1: 没事，就把那东西拿过来就成。茶缸子。
2: 哎，阿姨。
3: 哎，出去啊。哎。
4: 这样，
5: 我说你媳妇儿唱的有长进的啊，
4: 有点味儿吧？
2: 不错，
5: 那正经不错。
6: 师傅，我不是夸他啊，你说他跟我这么多年了，没出过这动静，你说这是不是天生的？
5: 可能啊。哎，
7: 听说是跟苗玉刚学的啊。不过石远啊，你媳妇儿学戏是学戏，可别学歪了呀。我瞅他最近眼神，怎么像逮谁要勾搭谁？说什么呢？
3: 这事儿都能看出来。哎
8: ，我听说啊，这高厂长啊追求这杨玉环，被玉环给拒绝了。但是高厂长表示啊，他要一直的追下去。
7: 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郎权女貌。
4: 你傻呀？郎才女貌，
7: 你看，厂长有权，玉环有貌，这不是郎权女貌吗？哎呀，
1: 别说了，回家去做饭去。哎
7: 呀，郎才女貌。哎，
9: 我跟你们说哈，我看咱们高厂长跟杨玉环很般配。
10: 罗婶，你说话有点原则性行不行？他怎么就般配了？高厂长那是个老勺子，两个人差了多少岁啊？这不是我就奇了怪了，杨玉环怎么就能看上这个高厂长呢？柳师傅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这就是郎权女貌。
11: 哎，你们知道什么呀？啊，杨玉环眼光高着呢，他喜欢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啊？
10: 那你知道？
11: 我当然知道了。怎么了这是？来，我看看去啊。

0: 哟，杨玉环同志，情绪不太高啊。
1: 哎，刘冰，刘冰不要让我跟高厂长去约会。
0: 你怎么想的呀？
1: 不知道，心里乱得很。反正跟高厂长在一起，没感觉。
0: 你是不是还惦记人家陆振海呢？
1: 我惦记他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惦记我。
2: 玉环呐，你真是胜在福中不知福。人家高厂长除了年龄大一点，其他条件都很好。
0: 你懂什么呀？
1: 鼠目寸光的。谈恋爱跟条件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他职务有多高，房子有多大，工资有多少，跟我都没关系。
1: 我爱一个人，我就得爱他的灵魂，懂不懂？
2: 请问你，什么是灵魂啊？看得见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我觉得人活着应该务实一点，是吧？
0: 金旺同志，听你这话这意思，你看上高厂长了吧？
2: 哟，你可别瞎说，你说什么呢你？我可不敢高攀。
3: 什么呀，这么沉？
4: 哎呀，这是他送了点猪骨头，有点馊了，丢了怪可惜的。大家都拿盆哈去分分。哎呀呀，好奶奶，
5: 哎，这还能吃吗？
4: 哎呀，怎么不能吃？就有点馊了，你这丢了怪可惜的。啊，你别这边，好奶奶，快拿盆去。
5: 能吃啊？
4: 能吃，能吃，能吃。
5: 行，
4: 啊，你闻闻是不是馊了？超市，你看看。哎呀，快点吧，都拿盆去，快去拿盆去。快，好爷爷，你看能吃吧？
5: 还行，
4: 你看看。
6: 行
7: 还行
5: 还行，
4: 就是就
5: 哎，拿盆去，拿盆去，
4: 拿盆
5: 去，
4: 拿盆去，干什么干什么？拿盆去！
8: 哎呦，真是的，
4: 我拿来了，我拿来了。
8: 哎呀，好奶奶，你拿个大盆儿。
4: 哟，行啊，我们老两口吃不动，你先请孩子们吃吧。
8: 我给你挑个肉多的哈。
4: 哎呦，不用不用。
9: 哎，听说没有？今天在厂场务会上，这个安工和高厂长吵起来了。
10: 哎呀，你这都迟到的新闻了，

0: 我先上个厕所。
1: 那个振涵，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2: 我觉得这困难确实很多，厂长啊有点操之过急了。来，
3: 这都是领导们操心的事儿，你们也别跟着瞎操心了，是吧？哎呦，哎呀，不对，我这胃也不合适。来来来，你替我走两步来，我再上厕所。
2: 你们来，你们来吧，我先回去。
4: 快点，
5: 快点啊！
6: 还在，还在，
7: 还在，快点，快点，
8: 别不动了，
9: 快点，快点！
10: 我的，你太傻了，
11: 我也拉肚
12: 子。罗叔，我觉得罗婶有点缺德啊！我爸都进去六趟了，现在还在里边呢，这几趟了？
13: 谁让你爸嘴馋的？
14: 是啊，谁让你们嘴馋呢？告诉你们不能吃，都不听我的。
13: 不是，我说这回也真是奇了怪了。不是以前喝着骨头汤从来不闹肚子，这回你还弄得我们全家都跟着拉肚子。
14: 师傅，现在天多热呀！啊，大肠杆菌繁殖那么快，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15: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害死我了！
14: 像你不要吃，不要吃。哎呀，
13: 我这里边谁呀？快点啊！这憋不住了，这会儿。
14: 哎，你看看，这么多人都排队上厕所，看来这个厕所的问题不解决是不行了。
12: 是啊，反应快呀。我听我爸说了，陆师傅找厂长反映去了。
14: 听说是反映了，可是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啊！我觉着光靠男同志是不行了。我提议啊，凡是咱们院里、厂里的女同志，一起跟我到厂里去请愿，大家同意不同意？
16: 同意，
14: 赶紧的。
16: 你要不着急，你知道最后一步，你做不着急。
17: 只有自信了，我们才能放开手脚，好吧？就这样吧，我等你的方案。
18: 不能进，不能
19: 起来。厂长，
13: 太粗暴，
19: 我们
13: 太粗暴。
17: 来了一群杨门女将啊，啊，都来了。大家有什么事情？
14: 厂长，你要再不给我们大院翻修厕所，可真的要出人命了。
15: 就是，再不修，活人就让尿给憋死了。
11: 这事儿还没落实啊？厂长是这么回事，咱总务科最近忙着市里的卫生检查，大院的事没排上。
19: 借口？
17: 借口？市里检查怎么了？市里来检查的红旗我们要夺。可工人群众生活的疾苦也要考虑吗？
11: 就是人手不够吗？不是，
17: 有什么人手不够的？我可以亲自去干。
11: 哎，那不行，高厂长，您一个厂长去带头修女厕所，传出去不好听。
14: 刘主任，你知道英国人引以自豪的发明是什么吗？嗯，
11: 资本国家的事儿我哪知道？哼，
14: 那是人家发明的抽水马桶。厂长为我们解决出口的问题，那是积德行善，哼，传出去不但好听，更让人敬佩。大家说是不是？
15: 是，
14: 太好了。
17: 哎，今天是星期几？
11: 今天礼拜五。
17: 那这样，说干就干，你把星期天的时间安排一下，我亲自挂帅，改造厕所。
14: 谢谢厂长。
17: 小杨同志，哎，你们这女孩没干过这种粗活，得悠着点啊。
14: 嗨，厂长，您星期天都不休息来帮我们修厕所，我们有啥不能干的呀？
15: 来啊，来，我是绿豆汤，
2: 我抓紧了，
15: 你让大家都歇一会儿。
17: 嫂子，在这个环境里，这绿豆汤一喝可是够味儿啊。
15: 是是是，
17: 啊，大家歇歇吧，喘口气儿，
1: 喘口气儿，喘口气儿，
14: 谢谢谢谢。
1: 来来，小杨去，好，
14: 来来，喘口气儿。
17: 来，歇会儿，歇会儿，喘口气。
2: 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17: 儿。同志们，眼下咱们这个生活还很艰苦，但是和那些更艰苦的人相比，咱们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啊，眼下国家正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这艰苦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咱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啊！等到共产主义一实现，咱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住到大高楼里去。过上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哦，
2: 好，
17: 看鼓掌。
2: 好，
17: 同志们，这个厕所修好了，咱们大院的同志生活上就方便了很多，大家高兴吧？啊，
14: 高兴。谢谢厂长给我们解决问题。
17: 不要谢我，啊，你们要认真的谢一个同志，杨玉环同志，是他多次跑到厂里来反映你们的实际困难，才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啊。啊。
14: 厂长，还要谢一个人，陆正海陆师傅，第一个反映问题的是他。哦，
17: 对对，陆师傅也跟我说过这事儿，他算一份。
1: 哎，我听说现在各个街道都在大张旗鼓的成立人民公社，

0: 那个街道成立了没有？厂长，我们已经成立了。啊，那好。不过这个人民公社成立了之后，不能光说不干呢。我倒有个想法，你看你们这个大院啊，大家住的都这么集中，而且邻里之间关系也相处的好，又是咱们市里工会设的典型，能不能这样？你们办它一个大食堂，大家一起吃饭。
1: 如果这个办得好的话，可以考虑向咱们全厂这个家属区啊推广啊。
2: 好，好，盼着这天呢。来，添个头啊。
3: 跳头啊？那是好爷是我们院的家长，好爷。
2: 我不行，我真不行。
1: 我看个门，望个锁呀，看个卫生什么的都可以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真干不了。
2: 高厂长，我提个建议吧。
4: 干脆叫上罗一章来吧，罗一章是咱们分厂的这个团支部书记，小丫头很能干的。
0: 哦，
4: 好啊，大家同意吗？
5: 同意。
4: 好，部长通过。好，谢谢谢，厂长，我一定不辜负厂长和这个大院同志的期望，把这食堂办好。
0: 好。
4: 这厂长来了。
0: 好。
4: 来，你跟我到这边来一下。
0: 好，您坐。哎，您哪不舒服呀？昨天晚上睡觉蹬了被子，好像有点着凉。
4: 哦，烧吗？
0: 好像有点发热。我给你
4: 量个体温吧。
0: 好。杨一凡同志，你看，我这工作比较忙，对你的情况呢，也不是很了解。 我想正好借这个机会，咱们聊聊。刘主任没跟你说过呀？
4: 平时工作上那么多正经事儿都说不过来，再说我也懒得听他这种汇报。
0: 玉环同志，你多大了？
4: 多大？我真不记得我多大了。
0: 你们这些女孩子。 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女同志，对年龄一向比较回避，是吧？没关系。哎，哎，坐坐，不要拘束。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4: 中医。
0: 哦，那不属于剥削阶级。好，家里有海外关系吗？
4: 没有。
0: 太好了，玉环同志，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就属于处对象了。 这种关系呢，今后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向我提出来，只要是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前提下，我尽可能的满足你，你看好不好？我没困难。那有什么需要也可以说。
4: 厂长，我真有个需要。
0: 说说看。
4: 我想要个抽水马桶。
0: 抽水马桶？这好像不是个问题吧？
4: 我住那儿现在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我想自己要一个。
0: 你现在住在工人大院，给你安个抽水马桶，恐怕影响不太好。安抽水马桶需要有上下水的基础，要不然就得兴师动众的大动干戈，这样的话，恐怕有些难度。
4: 不用不用，厂长，我设计的一个草图，不用太大的人力和物力就可以完成。
0: 不算开后门，再说了，你家不是有吗？我那是组织上配给厂长的。如果说我们结了婚之后，你成了我的爱人，那理所当然应该有你一份，对吧？再说那个东西啊，我现在用着还真不太习惯。
4: 算了吧，算我没说。
0: 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呢，啊？没有。玉环同志，我是个军人出身，做事情愿意嘁了咔嚓、干净利索，不喜欢磨磨唧唧的。你看咱们两个这个问题，
4: 我没和你磨磨唧唧。啊，厂长，时间到了。
0: 啊。
4: 我其实就是随便说了一下我的想法。 厂长，你不烧？
0: 哦，是吗？嗯，那挺好。你看啊，咱们两个的事情，
4: 这件事我们有两准。来，张嘴。

0: 再跟你聊一下。人都到齐了吧？来了。没事，快点。人到齐了，我说两句啊。这次啊，咱们厂领导这么看重咱们院，把这个成立大院食堂的事交在我身上了，我就一定要把这食堂办好。我都想好了啊，咱们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把这大院食堂办好，讨论讨论。
1: 啊，
2: 咱们领导把这事交给你了，就你说呗。
0: 对呀，你说吧，赶紧说。
3: 说。
0: 就你做主吧。行，那我就说两句。
4: 对，
0: 我是这么想的，郝爷，咱们把这块地方利用起来，然后呢，就作为食堂。关于这个锅碗瓢盆呢，就是各家都有妇女的，咱们都拿出来，大家公用不就完了吗？
1: 对，好。
0: 妈。
2: 啊，那谁？
5: 家没有。
2: 局长，我们孩子他妈说的钱怎么办？
0: 钱呢？
2: 按人头算，
0: 没钱。那孩子也都算啊，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嘛。嗯，唐婶，你们家那小子不是还吃奶呢吗？不算了，行吗？
2: 这好，这好，这好。
1: 行，
2: 完了，
1: 不是你再让我说话吗？
2: 那谁做饭呀？
0: 饭，饭我还真……
2: 那谁的他妈又说了，他小姨，芳草。
1: 芳草不是回去了吗？
0: 是啊。
2: 对啊，
0: 你可以把他叫回来呗。
2: 叫回来不就完了吗？啊。
0: 上回回去就是因为没工作才让回去的。
6: 我看芳草做饭最合适。嗯，
2: 局长。
0: 嗯，我看芳草做饭也合适，不过咱不能白使唤人家啊。嗯，
2: 不用，不用，
0: 芳草，谢谢大家。
6: 不用，
0: 不用，
6: 不用，
0: 前面去，不用前面去。
2: 那行，那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了啊。
0: 这还有一个事儿。
6: 这是什么呀？
0: 我表态了吗？你们就我表态了吗？嗯，
2: 嚼戏行不？
0: 就你们那个苗艺刚，
2: 这苗师傅唱多好啊！人京剧票友，人答应教我，
0: 行不？
2: 嗯，
0: 这怎么说呀？
2: 哎。 你知道我们那个苗师傅见我第一面，一听我说话就跟我说：“乔王爷儿。”说：“乔王爷儿，你要这嗓子不小戏，可惜了了。要是我教你，用不了俩月，让你红遍全场。”哎呦，真棒哎！好，
1: 好，
2: 乔王爷儿，
1: 别动手，他也跟你这样。
2: 走你，我想学戏，行不啊？哎呦，
1: 学吧。那孩子怎么办？听命呗。
2: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啊。我下班以后学，孩子得你带。
1: 学戏可是学戏。

0: 消息可以，你别给我吓到天明。乔方叶？什么乔方叶？天天乔方叶。
1: 乔方叶。
2: 方嫂，啊，给我，我来揉。
3: 会吗？
2: 当然了，瞧不起我是吧？
3: 你试试。
2: 来，听我办。怎么样？
3: 还成。好，爷爷，帮您吧。
4: 好。快到做关门铜号时间了，我去把那电匣子搬来啊。
3: 哎，

0: 前呢，我说两句啊。这几天呢，大伟同志基本上是掌握了广播体操的要领，但是有些同志是动作特别不标准。我觉得咱们应该找一个做的最标准的同志，上来带咱们大家一起做，怎么样？
1: 好，好，
0: 来来来，咱们选一个代表。
2: 玉环，让玉环来，他的动作最标准了。
0: 行，你来，玉环
3: 上。好，
4: 你好，
3: 快点，
2: 到了，
3: 为祖国，
2: 快到了，来。
3: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上肢运动，预备起。

0: 这是我们大院学的，但这馅儿是柳师傅调的。哇，哎呀，
1: 现找现找了啊！咱们这个大食堂啊，是众口难调。你看看咱们今天在座的啊，南来的、北往的、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湖北的、北京的、天津的……
2: 哎，等等等等，什么呀？你再说下去，咱大院成全国地图了。
1: 再说了。
3: 我就不爱吃带馅儿的。
4: 罗师傅，您是山东人，爱吃煎饼吧？我哪天给你摊煎饼，煎饼卷大葱怎么样？
5: 那感情好，方糖那可就是太麻烦了呀。
3: 不麻烦，只要你爱吃就成。
1: 哎，给我使什么呢？
6: 你会烙糖饼吗？烙俩糖饼，钓鱼时候吃多哏儿啊。
3: 哪天给你烙啊？
4: 得嘞。
3: 爷爷，您爱吃点什么？糖饼今年葱花饼都软和的。
1: 你这孩子心真细呀。哟。
3: 谢谢了。
1: 芳草，哎，哎呀，我们南方人吃不惯面食，你可以给我做点米饭好了。
2: 米饭不好吃，
3: 可是我吃不习惯的呀。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所以我说这食堂啊，
3: 哎，这食堂它是怎么了？
1: 它这食堂啊，这挺好的。
2: 嫂子，改口了吧？
3: 没有。
2: 嫂子，底下坐小动作了。
3: 没有的事儿。
2: 得。 你们都不说呀？那得，那我说两句。要我说呀，说心里话，这食堂办的真不怎么样。哎，吃上我不讲究，芳草不容易，尽量满足大家伙的胃口，是吧？哎，可是你们忘了呀，咱大院好多人那是倒班啊，吃饭不定时啊，麻烦了芳草不说，是吧？还得吃剩饭。哎，
7: 我说两句吧啊。
3: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大家呀，自己在家把饭做好，然后拿到这儿来一起吃，这样又能挡别人的眼，这众口也不再难调了，不好吗？哎，
8: 对对对，
3: 我说，
8: 好吧，
3: 轻松这个主意好，咱们就按他这个主意办，大家伙支持一下，好不好？
8: 同意的，鼓掌。
3: 好，好，好。哎，老四，去去去，把刘六那组别在那儿，快快快快去。哎，大院同志。 都过来，都过来，我说两句话啊！来，都过来，我先过来。这个今天晚上啊，6点，咱们公社组织人来参观咱们食堂，6点整，各家。

0: 这个饭店里的人都是外地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桌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勺子。每个人都是外地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
1: 这个饭店里的人都是外地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
2: 放心吧，一章，我们准时到。
3: 行，都知道了，回家准备准备啊。
4: 知道了，好吧。
5: 花样不少啊！是，家门黄花鱼，哎呦，还有包，红烧土豆，哎，还有锅贴呢。这个老师傅，哎，您吃食堂吃得惯吗？
6: 吃得惯，
5: 吃得饱吗？
6: 吃得饱。
5: 哦，哼，咱们这个食堂好处就在于饭菜管够造啊，哎呦，那好处就多了去了啊，不但省了煤，还省了电。
6: 还省了时间，还吃出了干劲儿，还吃出了团结。好，
7: 好，
6: 说得好啊！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你们这个食堂，真是让我激动啊！这位老师傅说得好啊，我感觉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你们的经验值得推广。
8: 好，好，好。
6: 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我看了一下你们桌子上的饭菜，最少有十多种，光主食就有五六种，像这么多的品种，你们能忙得过来吗？还有啊，我来的时候摸了一下你们那个炉灶，我发现那个灶台啊是凉的。
9: 啊，领导，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呢是周末，大家想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于是呢每家就提出了自己想吃的小菜单，在家里自己做好了端到这儿来吃。要是集体做的话，怕来不及。对，
6: 那还不是像从前那样了吗？
9: 怎么能是回到从前呢？您看啊，就是人太多了，时间来不及了，那么大个锅，我们那么多饭，这做到晚上也好不了啊，是不是？
6: 是的呀。嗯。
10: 说的有道理，看来是分开了。实际上还是大锅饭，你们的经验呢？值得推广。
11: 对，值得推广。
10: 我看呐，他们这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吃小锅灶嘛？
12: 这是弄虚作假，向上级部门揭发他们。
10: 城里人吃食堂，不比农村。啊，农村呢，收上来的粮食，他们呢不吃也得吃。 城里呢，咱们管得住吗？厨卫把他们的锅碗瓢盆啊都没收了，炉灶给扒了，咱们能那么做吗？这件事呢，回去你们应付应付就完了啊。什么事呢？不要太认真，吃食堂这事儿啊，不靠谱。对，嗯，走吧。行，
13: 来吧，就滚吧。
10: 小孩的户口上哪顺利吧？
13: 顺，没怎么问，这张的就敲上了。我觉着孩子命好。
10: 当然，谁的儿子？方总，
13: 啊，
10: 你这样不累啊？
13: 好着呢，这么多人都帮忙，让我留在城里头，还有什么比这个强的？哎，郑海，你说这个大锅饭能吃多久啊？
10: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刚才那个领导不是说了吗？咱这个形势可以推广，这一推广，那时间肯定就长了去了。嗯。哎，你平时别老往这儿跑，让人看见路不好。啊，
14: 我知道了啊。
10: 马尼啊，
14: 老师傅，来来，你好，好好好。
10: 老爷，
14: 哎哎哎，
10: 老弟呢？
14: 哎，好好。
10: 哎呦，
14: 来来来，
10: 哎呦。
14: 怎么穿的这么漂亮一件衣服啊？谢谢奶奶。画画呢，金哥。刘展，你也学画画啊？哎呀，那是当然了。哎，金总，什么时候给我也画画？你看我这眼睛长得像不像王新刚？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小队长。走了。哎，国强，国强，国强哥，等会儿，那个，求你个事儿。
15: 不用说，我也知道。
14: 第二票吧。
15: 你看，就你这一屁股给崩对了，你给我整两张明天的，我带我小姨去看。
14: 方草啊，
15: 啊，
14: 一口一小姨，一口一。

0: 小姨呢，才比你大几岁啊。
1: 哎呀，我这也没办法，谁让她是我妈的妹妹呢。
0: 嗯，好吧。哎，正好有几张，本来想给那几个小白眼狼的，从来都不替我说好话。两张够吗？
1: 够了。嗯，啊，等会儿，明儿演什么呀？
2: 我的名字叫赵振华。
0: 走了。

0: 平时都到这儿来看电影啊？是啊。这电院真够大的。这平时不光看电影啊，厂子里开会也在这儿。这看电影不花钱呐？
1: 不花钱，这是电厂工人的福利。
0: 当一个工人可真够棒。
1: 厂子里还有澡堂子，发澡票，只要有时间，怎么洗都行。真的？啊？那我要当工人，可不得天天洗澡。那你不洗脱了皮了？哎，小叶，厂里给我们男的还发理发票呢。
2: 那女的呢？
1: 发卫生纸。
0: 你们厂连卫生纸都管啊？
1: 这个工人只要一进了工厂，厂里什么都管，结婚了管分房子，但是以男方为主。 生了小孩还可以送托儿所呢。
2: 这么活着可真得劲儿。
1: 那是。要开始了。
2: 怎么还不开始啊？

0: 演员演的，演巧儿这个人叫新凤霞。别哭，
1: 这刘巧儿他爹真够狠的，这么招人待见。

0: 小姨，
1: 哎，是找这个吧？
0: 哎，他怎么在你这儿啊？我找了半天了。
1: 我昨天晚上给你洗了，这地儿开线了，我还帮你缝好了呢。
0: 谢谢小姨。
1: 哎，天亮，等会儿，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咱俩谁跟谁呀？以后别说帮忙的事儿，说，只要我天亮能办到的，一定帮你弄。
1: 嗯，我来。你说的可是真的啊？

0: 小姨，我觉得你要求我这事儿有点大呀。嗯，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就是你看我在你们家待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老听你说你们厂特别棒、特别好，我想让你带我去参观一下，我想看看你们厂什么样。
1: 不是小姨，我上班了。
0: 哎，天天，你刚才说的，你说咱俩谁跟谁，你不是说好帮忙的吗？
1: 怎么样？这个火力发电就是用蒸汽啊？对啊，蒸汽有那么大劲儿吗？那当然了，我们一台机器等于你们10个水库的发电量呢。
0: 真的？啊！
1: 而且我们厂有10多台呢。
0: 真厉害！
1: 小爷啊，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了电， 那它的夜晚将是漆黑的一片，工厂没有电就开不了工，机械厂生产不出拖拉机、汽车，兵工厂呢生产不出飞机、大炮。所以说啊，我们电力工人是最光荣的。嗯，哎，看见没有？
0: 这是干嘛呢？
1: 啊，我们这个月啊超额完成了供电指标，这到厂部报喜去了。
0: 哎，
1: 小爷，我带你去我们本体班看看。
0: 在哪儿呢？
1: 跟我来，陆师傅，那边有人找您。在哪儿呀？
2: 大姐，你跟我来。
1: 小叶，来，这边，怎么样？壮观吧？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机组46个人，罗师傅就是我们的大组长。
2: 柯振海不是班长啊，
1: 他比罗师傅权威多了。他在我们这儿叫技术顾问。我跟你说，技术上有问题才找他呢。哎，对了，你看，陆师傅在这儿还有工作室呢，就那间小屋子。怎么样？带你过去看看。他现不在。
2: 看看就看看。
1: 走。小叶。
3: 怎么样？
4: 他就那么大的房间啊！
3: 啊！
5: 还有床。陆师傅多牛啊！他说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主任马上就给他放了一张床在这儿。没办法，谁叫人家有技术呢？
3: 我看齐在哪这边了。
5: 哎，我说，我问你这三天干什么呀？
3: 我能干啥呀？吃饭、睡觉，啥也不干。
5: 瞧你这点出息！
4: 你这儿拿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去啊？
3: 还，我绝了吧！我上我师傅那看看。
5: 啊！
3: 我干嘛呢？这怒歪了，你看不见。
5: 哦，哎，我继续指挥。
6: 师娘，师傅。
3: 哎，来，我来，我来，
5: 行吧，行吧，
3: 来，这是您歇着，歇着，歇着。我说您歇着。哎，我怎么说你好呢？你说啊，就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总往我这儿跑，还回屋带东西，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说你都八级大工匠了。师傅，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您都是我师傅，是吧？您说，要没您教我那手艺，我罗大车能有今天吗？
7: 我们做晚辈的不会忘记您对我们南情的，只要您跟师娘还在，那逢年过节，那我就得来看看，是吧？
8: 你说说，一个你，一个侍园，把你师傅都捧到天上去了，你师傅也没少夸你，人家说了，别看没儿女，俩徒弟比那儿女还要孝顺。
3: 师娘，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啊。
7: 哎呦，这就100成了。
3: 还要怎么地呀？哎呀，哎呀，少说两句吧。大成，我问你个事儿。
5: 来，
3: 您说，你坐。
5: 哎，
3: 你跟振海俩人关系闹得怎么样了？还是那么不愣愣的？
5: 哎，挺好的，师傅。我挺服这个人的，不但服他的技术，服他的人品，人不错。
3: 那就对了。

0: 前两天刚发生的毛病怎么又犯了？这对你来讲不可能啊！怎么搞的？你好好检查一下。
1: 好的，
2: 陆师傅，啊，陆师傅，厂部的。

0: 这个主考官呢，一定是公平的。这个主考官呢，一定是公平的。是不是？赶紧的，是不是？赶紧的。陆师傅，你说的完全正确。这次咱们分厂的招工就由你来负责，你选的人一定不会有错的。你觉得我行？非你莫属啊，陆师傅。你有技术是权威。再说了，你是新来的，在这没有三亲六故的。
1: 你选的人一定是公平的，这个主考官呢，一当定了。行，就这么定吧。好，
2: 一言为定。你先忙。你跟着我转什么呀？干嘛呀你？你傻了？ 你怎么这么高兴？捡钱包呢？
1: 好消息，好消息！
2: 捡钱包的事情，别让人家跟着咱们一块捡。干啥呢？捡钱包的事情。哎，
1: 捡钱包都不高兴，捡了钱包还得交给你。
2: 去你！
1: 得
2: 喜天子！
1: 你猜？
2: 我不猜，你爱说不说。
1: 说啊！
2: 你赶紧说，马上说！快说！
1: 我跟你说，陆振海介绍他小姨到我们厂当临时工。临时工？真的假的呀？这好事我跟骗你吗？哎呦，真的，这可是好事！
2: 芳草，芳草，哎，
3: 芳草，
2: 你
3: 什么？
2: 姐夫说了吗？陆振海推荐你到厂里当临时工。啊！
1: 不过这个事儿，
3: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2: 这个事儿太着急，陆振海说啊，还得给高厂长汇报一下。高厂长有个意见，说所有的临时工都得考核，还得考核呀。这是当临时工就得考核，那考核你有把握没把握呀？
3: 不过我想，只要是现在陆振海是厂里的红人儿，只要他介绍，肯定就有希望，是不是？
1: 我就是为这事高兴啊。
4: 你傻子！谢谢姐夫。别，
1: 谢谢小海啊！小梦，叔叔，小海。
4: 方师傅，来，芳草。哎，
1: 你要干什么去？
4: 我去三姐家。
1: 去三姐家？去干什么？
4: 那个他三姐家啊，没人照看，鸡也压了，还有空房，他过去帮帮忙。嗯。住哪儿啊？
5: 远吗？不远，就是临海县。哎，
4: 芳草，我推荐你去当工人了，那你这么走，有时间准备吗？
5: 正好，那太谢谢你了。
1: 正好，说什么谢谢呀？那，要不这样，你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你。
5: 那也行。
1: 你把地址给我，我给陆师傅就行了。
5: 啊，
4: 那我能行吗？好好准备，肯定没问题，我了解你。
5: 好。
4: 爸爸，爸爸，哎，让爸爸抱。
5: 走啦，不理你啦。
4: 不用，不用了，
5: 你来上班去。
4: 来来来来来，走了。
5: 孩子，走啦，一二三，哎呀。
4: 好，走了啊，好。

0: 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干嘛呀？咋是阴阳怪气呢？没阴阳怪气。干嘛呀？什么意思啊你？就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学习我一点不反对，咱别因为这个，啊。
1: 他什么意思？他就是那个意思。他就是有意思。不是，
0: 你别多想，就和你平时说我唐二元，你别紧张，什么意思？就那个意思。你听人
1: 说什么了？
0: 爷，从古到今，这个梨园行里就是非不断，你要好好把持住你自己。
1: 瞧你德行。 学习去了啊！

0: 挺喜庆。
1: 怎么了？
0: 哎呀，我就说你挺喜庆。
1: 就是喜庆啊，这个就是表现。石玉卓一大早上起来了，一看天儿好，把鸡放出去，又就高兴。完了，
0: 是，我不是说戏里，我说你，你从这儿到这儿，都挺喜庆的。
1: 怎么了？

0: 这个手，这个眼睛一定要，哎，对，往那儿看，往那儿看。呀，师傅，你爱人来找你来了。
1: 没事儿，咱们接着练吧。
0: 我看呐，你这个练的也差不多了，你回去好好的打磨一下。你呀，应该扮上戏再唱。
1: 扮上就清唱吧。
0: 你的扮相不错，行头我有，我都给你。
1: 真的。

0: 那太好了，
1: 咱们呢就这么说定了啊。好，好好的练。
0: 行，谢谢。
1: 一定要记住眼神儿。
0: 记住了。

0: 睡着了。等我，你咋呼噜你？你傻了？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干嘛呀？
1: 我上开，我上开。脸怎么了？这么红？哎，真红，不烫啊？
0: 开心
1: 是吧？
0: 嗯，
1: 特别畅快，开心，
0: 特别开心。
1: 不觉得害臊？
0: 不害臊。
1: 恶心？
0: 不恶心。你恶心啊？
1: 我真恶心，真恶心，恶心。
0: 有了，这回咱们肯定是个闺女。好吗？是闺女吗？是闺蜜，
1: 是。死皮小脸蛋，孩子都这么大了，天亮都打你这儿了，这真是真是，我觉得这恶心恶心恶心，太恶心了你。
0: 知道你媳妇儿有幼儿园了，你，瞧你那出息，还吃醋。
1: 吃醋？我跟你说，你先别放，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我跟你说。
0: 喝。
1: 能不吃醋吗？我跟你说，哎。唱戏就唱戏吧，哎，那手拿着干什么呢？这身子还贴在这儿，干什么呢？恶心，丢人不害臊，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
0: 放开他！想打你自己是不是？我先打翻你的醋坛子，让他把你的嘴
1: 给打开！打开！给！
0: 看死！哎，
2: 爸妈。你俩干嘛呢？
1: 你妈给我挠痒痒。哎，对，这边，
2: 你甭擦脸，猫这狗这，你回去睡吧。
1: 这
2: 哎，爸妈，你俩声音小点啊，是我明早上上学呢。
0: 那去上学，快睡。
3: 没事啊，
0: 没事。
1: 哎，这哎，
0: 快去睡。
1: 哎呦，这。
4: 陆师傅，哎，这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啊？
5: 我出去一趟，看个朋友。
4: 哦，
6: 哎，郑海，郑海，
5: 刘婶，
6: 你看这快过年了，你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你就到我们家过吧，尝尝哈哈的手艺啊。
5: 谢谢谢谢刘婶，不用，我得赶紧出去一趟，约了一个朋友啊。再见啊，刘婶。
6: 哦。
5: 芳草，
7: 你怎么来了？
5: 我过来看看你们。小海呢？
7: 刚睡着，在床上呢。
5: 哦，睡着了。
7: 啊，
5: 你看我给买玩具呢。
7: 怎么找过来的？
5: 我一路问过来的。真胖。芳草，辛苦你了。
7: 吃的吗？
5: 还没呢，
7: 我正坐着呢。
5: 芳草，
7: 啊，
5: 我这次过来还有一件事情，厂里招工马上就要开始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7: 我咋准备啊？
5: 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手锤手锉，还有钳工知识，
7: 就那个就成了。
5: 对啊，只要你把这些准备好了，绝对没问题。
7: 嗯，
5: 哎，工具我都给你带来了。

0: 来，嗯，好了，行了，坐。啊，来，乐睡哈。没事儿嘛，他不喝水。
1: 哦，不喝了，不喝了，坐一下，别站着，坐坐坐。哦，不错不错。叔，罗婶儿，我今天来是再次来向玉章求婚的。
2: 希望您二老同意我们俩结婚。哎呀，这个国强，啊，说句心里话，我对你没有什么看法，啊，但是我有两个要求。
1: 您说，
2: 第一个呢，我就琢磨着你这个年轻人呐，你得干点技术工作。
1: 罗叔，像我们电影放映员，也是要有技术。
3: 要证的，哦，
1: 就是爸，国强在方电影这方面那可是大拿。嗯，那你有什么技术性？你说给我听听。叔，像我们电影放映员，一定要懂得维修和保养电影放映设备。这第二，就得运用各种仪器仪表，对电影放映设备的技术指标检测点。这第三呀，就是要开展技术革新，促进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广使用。
2: 在咱们全市，只有152名持有电影放映员技术资格证的人员，我就是其中一名啊！嗯，照他这么一说，这放电影技术含量还挺高。
3: 爸，我跟您说，国强在放电影这方面真的是大拿，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人家收好多徒弟呢。
2: 不不，罗师傅带的徒弟多，那这个这不咱就不说了啊，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关键是第二个问题，是吧，国强？
3: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是吧？一堆丫头片子，那我们玉章说个不好听的话，那我们平时都当小子养，是不是？脏活累活都是他干。嗯啊，如果你跟我们玉章结婚以后，你愿意搬到我们家来住，那我跟你罗婶就同意你们这个婚事。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1: 不用想。
3: 哦。
1: 不是，那赶紧去，弄两个菜。
2: 我跟国强喝两杯。
1: 不不不，婶儿，你别忙了，
2: 不用说，晚上还有一场电影，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去了啊。那个，
3: 我送他吧。
2: 好，这又放电影啊？
1: 有。
2: 行行行，那我要紧啊。哎，工作要紧。
3: 不是，
1: 国
3: 强。
1: 哎，
2: 玉章。
3: 哎，干嘛呢？
1: 咱俩这事儿可就这么定了
0: 我觉得吧，这事儿是不是再商量一下？你看，我也能从我们单位要套房出来。
2: 你什么意思啊？要什么房啊？不是说好了吗？结婚以后你到我们家来住。
0: 不是，我现在吧，老觉得这个倒插门这个，我想不通。
2: 有什么想不通的？我们家就是因为没男孩，所以我爹说了，结了婚你就到我们家来住。你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啊，朱国强？我警告你啊，你以后结了婚到我们家来，你必须给我爷们儿一点。
3: 你说你一天娘们唧唧的，我们大院哪个老爷们像你这样啊？你这到我们家来，我还能抬得起头吗？
0: 我玉章，我觉得这事儿你有点误会。其实我挺爷们儿的，那他们不理解我。真的，玉章，谁要是敢欺负你，或者你看谁不顺眼，我上去我也能跟他打。
2: 来劲是吧？就你这样，你打谁啊？行了。
0: 你放心，咱俩这事儿已经定了，我就是你的人。打今儿起，你让我向东我不向西，你让我向南我不向北，你让我上刀山。
2: 行了，朱国强，没完了是吧？赶紧回去。
0: 高兴点啊。
2: 朱国强。
0: 啊。
2: 回来。
0: 又怎么了？
2: 走吧。
0: 你好好的啊。
2: 去。
4: 玉章姐，哎呦，玉章姐，你帮我拿着，我拿着包，我上个厕所啊。哎，
2: 嘿，跟你哥一个德行，不憋尿裤子不知道急。

0: 这叫藏头诗，这果然是流氓。
1: 不是，
2: 我去阿府的报告去。哎，
1: 不丢人！
2: 这样竟是哪能声张啊？哎呀，玉章，谁？你给分析分析，快点！
3: 我哪知道是谁呀？

0: 找我呗，嘿，是不是想约我？
1: 别废话，看看这个，认识吗？
0: 什么呀？厕所里的流氓诗。你写的吧？有病吧你！
1: 站！刘志强，这作业本呢是你妹妹柳红玉的，最后少了三页，和厕所里的流氓诗正好能对上。那你这意思，这是红玉写的呗？
0: 行，我找红玉问问。
1: 别，
0: 玉长，
1: 玉长，玉长，我知道错了，是我写的，我就是闲着没事干，无聊我写的。玉长，你千万别说啊！你说了我活不了，我们家再大院里都没法抬头了。志强，你闲着没事干，你干这种缺德事儿？
0: 玉长，小点声。
1: 咱大院啊，我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我谁都想过，就是没想到是你。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0: 玉长，玉长，我真知道错了，玉长你。
1: 你理也理解我，我想娶媳妇儿，我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儿，是不是？想娶媳妇儿，娶媳妇儿是干这种缺德事儿啊！志强，你能不能有点志气？俗话说得好，常穿袍子总能进亲家，你着什么急呀你？
0: 玉长，我知道错了，玉长，求求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行吗？我以后再也不写了，真的，真不写。
1: 行了，别哭了，放心吧。 我答应你，我不跟别人说。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得听我。
0: 听，我一定听。
1: 拿去。

0: 儿子，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那刚才玉章找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呀。这肯定是说什么，要不然你怎么一回来就愁眉苦脸的呀？
0: 哎呀妈，真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儿子不想说，你就别问了。
1: 你懂个屁！肯定是又拿咱们家出身说事儿了。他出身好，就能欺负咱们家儿子？是，我得找他去。
0: 妈。妈，我说还不行吗？是玉章好心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和人见面了，人也回话了，说不同意。
1: 又是因为咱们家出身不好？
0: 啊。
1: 哎。

0: 不好。当初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就嫁到你们老柳家了？现在儿女都跟着沾包啊！哎呦，哎呀，我这老天爷，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1: 我跟你们说，我决定了，打一辈子光棍，谁也不打。
0: 哎，对了，前几天他二姨给他找的那对象啊，我看就不错，虽然眼睛上有个疤了吧，但是不影响视力。这腿瘸一点吧，也不影响生育。人家出身好，又不嫌弃咱们，我看就不错。哼，把这件事定下来。
1: 妈，你儿子还不至于那样。妈，今儿把话放这儿，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找一个出身好、长得又漂亮，而且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2: 嘿，你这才是我儿子。随我！
0: 哎呀，他随你是真……
2: 哎，他怎么不是随我呀？啊，我是不是找了一个，出身又好，长得又漂亮，而且还是黄花大闺女？你敢说你不是黄花大闺女？

0: 媳妇这唱功啊，虽然一般，但是这扮相有点意思，眼睛带着勾
1: 啊。啊啊！但是脸上有个一起泡啊。
0: 嗯，杨玉环还是差点。
1: 不能这么说吧，应该是各有千秋。
0: 眼睛可勾人啊！
1: 你别往眼睛上看，看身段。

0: 你看，你看，转不晕，转不晕。
1: 别闹！
2: 刚才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高厂长一直看着你呢。
3: 看就看吧。
2: 我觉得你其实是当娘娘的命，知道吗？你说厂长夫人你都不当，你怎么想的呀？
4: 当娘娘就幸福了？说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玩物罢了。哼，反正我呀，我要嫁人就要嫁一个心爱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改变的。
5: 再来一个。
6: 闻见味儿了啊，闻见味儿了。香啊。
7: 闻闻钱的。
6: 不用闻。我媳妇和的馅儿真香。哎，还有这面，这面今天也是包饺子的面，真厉害。
7: 有话说，有屁放啊！
6: 不是你这话从哪儿说的你？你说，
7: 怎么了？满屏怎么了？瓶啤酒还不够你一回喝的呢，不值啊！同样的钱，你要买烧酒呢，能喝好几天呢。你自己算算这账。
6: 不是过钱吗？
7: 咱家有啊。
6: 你看，还是我媳妇。

0: 你给我买了，哪儿啊？啊！咱在天明那儿，那有一壶呢，还热乎着呢，快喝去吧，现成的。笑什么笑？你真没劲，你真没劲！我跟你说，你哪儿都好，只要一跟你要钱，你就没正经。
1: 正经？那钱是我自己一个人花的。
0: 是，
1: 咱们得给天亮攒钱娶媳妇呢。
0: 那天亮娶媳妇还早呢，再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这到时候什么条件就是什么条件呗。你还这，他又不会挑咱们。天亮是不挑，那天亮娶那媳妇，你知道人家挑不挑啊？是，我发现你这人吧，就跟没长大似的。你说我是诚心想克扣你吗？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兜里没钱，挺紧的，我也不忍心呐。但是你为我想想啊，我是一当后妈的，自古以来就有那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我就想改一改人这种想法。所以我宁愿亏着你和天明，我也不想亏着天亮和天秀。我就想从大家嘴里边挣出这个好字儿。
2: 要是那样，你在人大家面前，你也有面子呀。你说是不是这理儿？爷，你真好，你这个后妈当的不容易。哟哟哟哟，
0: 行了，你们老谭家对我好，我能对你们不好啊？这就叫什么呀？俩好扎一好。
1: 他小姨在食堂也帮了咱们不少。
0: 这个月我也给他点儿，
2: 给多少？5块。
1: 5块哪行花呢？你怎么也得8块吧？
2: 行啊，这回让你做回主。
1: 你真行，你真让我做主呢？做主还不得在你那个口袋里拿呀？
2: 行了吧，拿着暖瓶打瓶酒去吧。
0: 去。

0: 高草，
1: 轻点儿。
0: 又睡了？
1: 刚睡着。
0: 那你怎么样？
1: 请陆师傅检查。
0: 我来看看。

0: 黄草，你天生就是当技术工人的料，你要不做技术工人，天理难容。
1: 合格了。
0: 别骄傲啊。
1: 好嘞。
0: 你现在啊，手推手错没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前功知识。 我给你准备的，我怕书本的东西太多，你找不着重点。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准备下来的。这都是你手写的？三天之内准备下来啊！好嘞。嘿，你看他是的。他这几天闹你了吗？还成。
2: 三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您可少喝点啊，
3: 嗯，
1: 否则一会儿该耽误上车了。
3: 没事儿，
0: 真好吃，
1: 好吃吧？

0: 我觉得呀，在你三姐家挺好的，就咱们三个人多清静啊。可惜我三姐过两天就回来了。
1: 我对不起你啊。没事儿，我等你。
0: 倒上，我已经喝了，我不能再喝了。来一个，芳子，这杯酒，为了你能够早日当上工人，干杯！
1: 谢谢陆师傅，走一个。
0: 够热的哈，胖子，我给你买那个酱牛肉啊，待会儿有抽空我给你送过去。考试的时候啊，肚子不能饿着，说话干脆利索点，别害怕啊，别紧张。
1: 哎。

0: 我去，我去。谁啊？呀，刘婶，来，
1: 你们家现在就吃上饭了？这才几点呢？你说这
0: 没事，吃完早睡呗。
1: 还抗体呢？这你看，
0: 今天咱们家怎么了？来了。来，
2: 唐师傅，
0: 陆师傅。
2: 哎呦。刘傻三啊，
3: 那个陆师傅有事儿啊？
2: 啊，对，我过来串串门。
1: 哎呦，你说这别人说串门吧，我都信；就你说串门，我不信。你从来就不是那串门子的人。
2: 我这不是刚学会下象棋吗？
0: 上瘾了，上瘾了。
2: 对对对。
1: 你说你们这些老爷们儿啊，闲着的时候就知道下棋。
2: 那刘婶，您先坐。那
0: 我待会儿找你去。
2: 好，好的，好的，
0: 快坐，
2: 没事，
0: 坐，
2: 再见啊。好。
4: 你看我知道，来方才我这个。
5: 哎呦，真是不行，你还得看看。
4: 哎呦，挺好。这颜色搭的多好。
1: 你知道，安健那老婆现在又犯病了，听说还拿着菜刀满院子砍人呢，砍男人。还说他这是降妖除魔，跟你说，
4: 你说多糟心呐！怎么不把他送医院去？
1: 就是，早该送医院。
4: 这要砍上谁，你说怎么好？

0: 你看陆小海肯定找你来，肯定是陆小海。
1: 哎呀，真是，嗯。
2: 哎，我是他婶子，那个。
3: 刘婶，啊，巧。
1: 那个谁，世元，人家陆师傅又来找你来下棋来了。
4: 我刷碗呢，马上马上。哎
3: 呀，那行，我在外面等等。
1: 让他一会儿找你去。
3: 好好好，谢谢的。
1: 行，
3: 您坐您坐。
0: 刚才吧，我讲了半天，看我们家这纸墙，
5: 什么正事儿给忘了。
0: 别事儿，我这要求你呢。
1: 你说。哎呀。
0: 你说你看那种事儿，哎呦丢人！
6: 贝贝，贝贝，快脱手！脱手了，脱手了！你饿了，我给你弄吃的呀。

0: 哎，好爷，怎么了？我这掉了一块肉，让辈儿给吃了。哎呦，
1: 你是这狗儿子，就是嘴快，吐过来。你
0: 算了算了，好爷，你就吐着，我也不能吃了，让他吃吧。
1: 你看这，
0: 行，好爷，那我回去了啊。
1: 好了好了，哎，这狗东西，捡块肉吃。
2: 这菜啊，哎，方嫂，杨大夫，您吓我一跳。方嫂，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也跟我说实话啊。嗯，但是你不高兴。啥事儿？这几天我看你没事就跟陆振海在一起，不停的说说说，都说些啥呀？嗯。
3: 我跟陆师傅讨教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陆振海这个人真的是蛮好的，我倒是蛮喜欢他的。哎呀，我该去练琴了，我走了啊，忙着，哎。

0: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好爷吐血了！你看这大院的人都上班了，咋办呀？
1: 在屋里躺着吗？
0: 对，在屋躺着。
1: 我去看看去。
0: 你快跑！
2: 大夫，要紧吗？老爷子胃出血，出血太多了，身体太虚弱，急需出血。
1: 那就赶紧输啊！
3: 问题是，血库里现在血用完了，昨天来了一个中评号。那我的血成吗？你什么血型啊？我不知道。
2: 那就赶紧上前面去验下血型吧。
0: 老头子，你可吓死我！幸亏芳草这孩子把你送到医院来了，还给你输了血。要不是你真的没命了。芳草，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手大鼻子眼尖多，
0: 我看准了，芳草这姑娘心眼好，将来会有好报的。
1: 谢谢奶奶。
4: 刘主任，你弟弟的事儿啊，你不用再说了。我可以明确的答复你，在这个问题上，你找谁都没有用。我相信你在陆振海那儿也一样碰了一鼻子灰吧，关键是靠技术说话，想进厂必须得经过技术考核。好了好了，刘主任，不多说了，我正忙着呢。
1: 安总，
4: 杨医生，你来了。怎么？
1: 有人想偷你的关系进工厂呢？
4: 嗨，办公室刘主任他弟弟的事儿，希望我能够照顾照顾。你说，来坐，我能那么干吗？你就是认真。啊，
1: 别人啊和你就是不一样喽。
4: 哎，杨医生，听你这意思是话里有话呀，怎么讲？啊。
1: 没什么，就是陆振海，那个我听说唐师傅的小姨子乔芳草不是也报名考公了吗？陆振海可没少帮他忙活。是吗？你跟我说说，
4: 他是怎么帮他的？
1: 我就是看见他俩没事就不要在一起。陆振海呢可能会教他一些怎么应付考试吧。哎，可是我听说主考官是陆振海，他这么做的话。 会不会有倾向性啊？陆师傅这么做的确不好。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一定会过问的。哎，杨医生，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
4: 嗨，瞧你说的，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不你提起的吗？哦，对，
1: 怪我。
4: 安总。
1: 我是来告诉你，我有一个同学，他调到精神病院去了。如果嫂子。

0: 你要是闹腾的厉害的话，你把他送到那儿去吧，我同学会照顾好他的。
1: 杨医生，谢谢你啊！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绝不可能那么做。他在我身边，我踏实。
0: 就是个好男人。行，去就不去吧，那我走了啊。
1: 你走啊。
0: 再见。
1: 再见。

0: 下一组，乔芳草、陈顺德。
1: 这根钢筋太细了，我能换根粗点的吗？
2: 乔芳草，你可要想清楚了，这钢筋不管粗细，都得在时下之内铲断的。
1: 嗯。
2: 好，换根粗的。

线铲断，冲锋！

0: 不用看，这是三级钳工的水平。乔王嫂，来来来，你这门技术是跟谁学的？我们家乡建水电站的时候跟一个师傅学的。
1: 好。
0: 好啊，那就没问题了，你回去吧。
1: 谢谢。同志们，我宣布。
2: 乔方导同志通过了操作考试，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考核——钳工知识的笔试。
3: 换药的时候要仔细检查一下伤口，看有没有感染啊。
4: 嗯，好的，杨大夫。嗯，
5: 严玉环同志。
2: 哟，刘主任，哪不舒服呀？
5: 我没不舒服。
2: 我是来了解一下你跟高厂长的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该有结果了吧？
5: 急什么呀？我还在考虑呢。你是不着急，可咱们的高厂长年龄不是比你大点吗？
2: 你着急，那你找别人吧。
5: 你这是怎么说话？这是个好事儿啊！你还有什么墨迹的，是吧？啊，杨玉环同志，想个时间就把事儿办了吧。
2: 行了行了，我记住了记住了。
5: 杨玉环同志，
2: 还有别的？

0: 事儿吗？
1: 哎，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提前恭喜你们，恭喜恭喜啊！好事儿啊，恭喜啊！
2: 哎呀，你说说你们俩啊，给你们俩都说了100遍了，怎么就不长记性啊？啊！告诉你，这个件儿不能回刀，不能回刀，一回刀件儿就毛了，怎么就记不住啊？
3: 罗师傅，
2: 当初怎么学的徒？
3: 罗师傅，
2: 哎，下回给我长记性啊！去吧，干活去。罗师傅，
4: 罗师傅，
5: 哎，芳草过来拜师来了。
2: 严重了，严重，我可不敢。
6: 罗师傅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认您做师傅了。
2: 你瞧瞧这孩子啊，芳草。进工厂当工人了，高兴吧？
6: 嗯，
2: 我们大家都替你高兴。
4: 哎，老师傅，
2: 哎，有事儿啊？嗯，怎么着？
4: 不瞒您说，芳草进咱们工厂，我确实是出了不少的力，都是邻居嘛，是吧？不是，以后多多关照。哎
2: 呀，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呀？咱谁跟谁呀？啊，一个大院住着，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
4: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2: 你就放心吧，芳草，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位好工人，好好干，好好学习啊！我有多大能耐，我都交给你，不保留。
6: 谢谢罗师傅。
2: 你看这孩子，
7: 哎，哎呦，你晃悠什么？又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啊，我这点心病你还不知道吗？还怎么了？怎么了？我这么一身的手艺，连个接班人都没有，喝你的酒吧你！
7: 哎呦，真是的！好，好，好，我这个样子哈，我找芳草去，跟他商量商量，把小孩要回来。你这，
0: 妈，妈，你干嘛去？
7: 我上芳草那儿。
0: 你去人家那儿干嘛呀？小海人养这么大，人是有感情的，你这不夺人心头肉吗？不许这么干啊！
7: 哎呦，你我就那么说说，你去接你。哎呦，
2: 我觉得玉章说的对，你想一想，那孩子从小到大是你一手团大的，人家能舍得给咱啊？不动脑子想想，
7: 那你说怎么办嘛？你们成天愁眉苦脸的。
2: 老伴儿，我有个主意。
7: 哎呀，什么主意？你快说。
2: 你到底算掉下花童的儿子，找人弄死吗？不就完了吗？
7: 哎呦，哎呦，还不敢？你真是的，还不敢做？
2: 敢不敢不由你，要不然你给我生一个。
7: 我怎么跟你生？
2: 那你就给我找去。
7: 你。行吧，行吧。明天我到乡下去找俺舅舅去啊，跟他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这是？
8: 按照厂部的意见，经过这段时间的筹备，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可以进行达标实验了。但同时提出，要谨慎，要走一步看一步，以不影响正常发电为前提。
9: 好吧。这个事情这么定了，下面我说说陆师傅招收徒弟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陆振海同志是我三顾茅庐从滨海电厂挖来的人才。如果说我们现在凌河电厂能有10个陆振海，那是个什么状况？那我们什么都不怕。所以，这次陆师傅带徒弟，绝对是不同以往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招收徒弟。陆师傅要带出来的，将来是高层次的技术人才，这一点大家必须清楚。具体情况，陆师傅，你跟大家说说。
10: 各位师傅，厂长，其实我招徒弟的要求很简单，人品好，身体壮，脑子灵，最后才看手艺。
11: 干嘛呢？听说了吗？陆师傅要收徒弟了。
6: 真的？
11: 真的呀。
6: 没听说呀。
11: 我跟你说啊，他这次可牛了，所有的徒弟从技工里挑，各个分厂的技工都可以报名。
6: 你也想报名？
11: 我当然想了。

0: 那你说，临时工能报名吗？
1: 够呛。
0: 哎，你也想报？想。
1: 你干嘛呀？你真想报？我想啊。
2: 这都不会干，你还想当陆师傅的徒弟？一边去！哟，
3: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啊！
2: 刘师傅，
3: 怎么样啊？
2: 对不起啊，闯祸了。哟，
3: 怎么了？
2: 把哈气哭了。哎呦，行了，蒙谁呀你？
3: 蒙谁？一盘平，真的哭了。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哄我走。
2: 不是，刘婶，哎呀，你甭搭理他，我坐你的，聊你。哎呀，
3: 行了，我在这儿一个多小时，我应该回去了。
2: 别去，你好好调教。来啊，
3: 哎，走啊，哎，
2: 来啊。完没完？
3: 一个小时23分钟，天天在一块叨叨叨叨，是不是就想着怎么那对付男人呢？对付你？哟呵，你看看人家，看刘婶把柳哈哈调教的跟小绵羊似的，你再瞧瞧你，我给你插上尾巴，你就是驴。
2: 我说你算了，你算了，你算了。
3: 干嘛呀你？
2: 你这叫生在福中不知福。
3: 我有福吗？我？
2: 什么叫没福啊你？我天天顶多好，从进大门啊，从进大门叨叨叨叨叨叨叨出去，天天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笑脸相迎，笑脸。我对你怎么着？你世界上你找不着第二个唐世元跟你这么好。
3: 就想找第二个唐世元。
2: 啊？
3: 第二个唐世元。
2: 阿叶，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在家这样。 哎，我在家这儿，叶儿，叶儿，哎，我只要进场，哎，这个手拎着包，哎，这手，哎，趾高气扬抬着头，所有的女同志，我们车间所有女同志，谭叔好，谭叔好，谭叔吃了吗？哎，谭叔帮你打水去，我那个身份，我那个，就一下就不一样。你看，回到家，
3: 冷死我了，都快，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快的撒一地小米儿。
2: 真膈心，你心里特美吧你？我告诉你，我无所谓。你只要每个月把钱交给我，你爱干嘛干嘛去。你还说到钱呢，我刚才下了棋，我就想，哎，我得给你算算账了。咱家一个月开销多少，花出去多少，这个月买的什么？你这心里我得有个数，我得清楚啊。
3: 你这大个老爷们，整天到跟老娘们似的。
2: 我有心没劲了你，我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江二爷，我还得跟你说，你想管家没门儿，
3: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呀，哪儿都好，
2: 诗妍儿、天亮、天秀，但是就不能给你提钱。你看你，你就这样就笑着。天亮，说，我说钱怎么着？你马上就咔嚓。
3: 你变得可快了，你变的，有这么大事儿吗？这个老娘们，真是汉子，我的娘们，没劲。我有一分钱，我花我自己身上了。老娘们似的，我对你们唐家怎么样啊？反正我也没给我们娘家一分钱。你甭说我，我没有一分钱，我是乱花的。
4: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好爷爷，哦，下班了啊？他奶奶怎么样？小奶奶乖乖今天？哎呦，乖死了！刚喝完奶，我真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啊！喝了吃完了奶啊，就睡啊，乖的不得了。哎，对了，就是嘴急。 一饿呀就哼唧，奶瓶子往嘴里一塞就没事了。
5: 真的呀？
6: 你好奶奶啊，就亲这个孩子哦。

0: 哎呦，我这一辈子没生过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我看见了呀，这腿就拔不动喽。
1: 哎，好爷爷，你听说了吗？陆师傅要招徒弟了。
2: 嗯，他也该招徒弟了。

0: 这项他的徒弟，我估摸着，那技术上得有过人的地方。是啊。好，你要真想给他当徒弟，好爷爷帮你吧，教你个独门绝活。
1: 真的，好爷你教我手艺啊？
0: 嗯，这个独门绝活我只传给了大车。
1: 啥手艺啊？
0: 直轴杠。
1: 直轴杠。嗯。
0: 我没听罗师傅说起过呀。哎，咱们厂子一般用不上。再说了，我嘱咐过大车，不要轻易拿出来显摆。嗯，他不拿出来，你怎么能知道啊？
1: 那这临时抱佛脚，怕是来不及吧？
0: 哎呦，来即来不及，就看你造化了啊。你这孩子天资聪明，嗯，其实点拨点拨就能通路。
1: 您觉得我成？
0: 成，哎呦，好爷爷的眼睛毒着呢，不会看错人。就凭你这个聪明，好爷爷就把这独门绝活交给你。那您啥时候教我？毛主席都说了，只争朝夕啊！今天晚上，在车间那个飞鸟堆，我教给你，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教的是绝活。
1: 我知道了，好爷爷。嗯。
2: 你这八小啊，你呀就光看他的表面，实际上还挺厉害的。我们家还是得男人做主。

0: 其实我们家啊，都听男人的。
1: 芳草，小海怎么回事啊？哦。

0: 孩子，
1: 哎，真乖啊，小孩。

0: 对不起，我迟到了。你已经到了。凤头，拜师学艺，你这个徒弟比师傅来的还晚呢。啊？行不成，以后再说吧。
1: 好爷爷，是这样的，我家里来人了。那个，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刚才从窗户那边跳出来的。我一跳出来，那孩子又哭了，我又哄半天。
0: 我知道我错了，下次再不知道了。你原谅我吧。哎呦，你
2: 还有个孩子，还住姐姐家，也真够你难的了，是吧？算了，不怪你了。嗯，咱们开始吧。嗯，
0: 谢谢好爷爷。
2: 来，我帮您。哎。
0: 好了，咱们就拿它练练吧。胖头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教你这个是传世的绝活，你要掌握了这个绝活，你别说跟甄海当徒弟，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你都能有口饭吃。
2: 我会好好学的。
0: 你别高兴太早，我教是教你，能不能学会那可就两说了。第一得看你的悟性啊，第二啊。 还真得看你努不努力。
2: 我会努力的。那好，那我今天就教给你支轴杠。
0: 支轴杠。嗯，对，支轴杠。哎，这个轴杠，你肯定见过了。
2: 嗯，
0: 这工厂里啊，都得用它，什么机器啊、设备啊，都少不了它。它们的规格呢，有大有小，有粗有细。哎，咱们发电厂那个发电机。

0: 那个轴杠，嚯，好家伙，这么粗啊！像个铁柱子似的。嘿，你别看它是钢铁做的，娇贵着呢。嗯，一旦是碰着、扭着，或者扭歪了，它就会变形。一旦变形了，得，它就不玩活了。
1: 那么严重啊？
0: 嘿，当然严重了。可怎么办呢？嗯？
1: 怎么办？
0: 你把它直过来呀，把它直过来。怎么直过来？拿锤子砸？哎，
2: 那可不行，拿锤砸可不行。这个大物件你砸的也没用啊。嗯，
0: 像这种小个的轴承，锤子还能解决问题。来，你就看我怎么处置它啊。来。 这个原理啊，就叫热胀冷缩。嗯，三把轴杠这个突出的部分，火烤以后，由于受热，它就会伸张；没有烤的部分呢，它就不伸张，或者少伸张。咱们在受热这部分呢，突然叫它冷却。
1: 突然冷却？
0: 嗯。
1: 哦，是不是跟打铁似的，浇冷水？
0: 嗯。
3: 那都是锄头啊、镰刀啊那些小玩意儿，才用水来淬火。嗯，用水淬火的优点呢，它就是冷却的快，可它结果呢，只有硬度却没了韧度。嗯，你说那怎么办呢？嘿嘿。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是，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
2: 这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是您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 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3: 任郝
0: 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0: 天宁，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1: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避重高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它。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它。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儿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来，来一次，Go，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Go，Go，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3: 我来晚了，不，你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
4: 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哎，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4: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 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领导，
5: 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3: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5: 领导，
3: 必须收。
5: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6: 不收就是嫌少。
5: 领导
6: 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说不让领导心寒吗？

0: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0: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0: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0: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2: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2: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混账！行。哎呀，
2: 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2: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2: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2: 郝科长，
0: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2: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你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3: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我，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5: 老郝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

0: 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个叉，
1: 阿强，
0: 对了，
1: 叉，阿强，啊，站，你站，啊，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他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啊，没事了吧？啊，撤吧。
1: 干啥呀？还追我怎么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新话。什么
0: 有？你还我？
1: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去。跟小美丽说，知道你是追小美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子干嘛去了。小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丽？
0: 你管，
1: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美丽？
0: 必须的，
1: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呐，
1: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吗？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一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插旗儿，说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1: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别的听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走
0: 小美丽哦，小美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1: 停，什么玩意儿？这是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绿往回收，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鱼，太亏，试一下。
0: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呀，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我要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爱谁？爱谁？爱
1: 爱谁谁？
0: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的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0: 他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2: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
2: 觉得新书包有谁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啊，
0: 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0: 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0: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儿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0: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0: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痛共念？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0: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2: 不是刚才说什么？
1: 他说谁也不许走，
2: 然后下面
1: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2: 我表白呀！
3: 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
1: 你怎么？哎呀，你给我松开！别磕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喊出来呀，你呀！
1: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2: 这喊谁不憋屈？
1: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2: 常见态度，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1: 小米粒儿，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就喊，别喊，别喊，
2: 小米粒儿啊，啊，
1: 小米粒
2: 儿，
1: 小米粒儿啊，
2: 爱你，
1: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儿，小米粒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0: 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哦。谁喊的？
1: 不是我。
2: 真的吗？
1: 真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

0: 我的呢？不是我。
1: 哎，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0: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1: 你瞅你点出息啊！别过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0: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1: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0: 陈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1: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成岔劈了。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2: 停，小米姐，嗯，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 ，music 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嗑有啥关系啊？
1: 解释一下，
0: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等着，用完犊子玩。
1: 吃早饭了吗？
0: 昨晚吃了。
1: 几点起的呀？
0: 一宿没睡，
1: 吃一宿啊？
0: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1: 策划啥呀？
0: 浪漫。
1: 给谁策划的？
0: 帮大琴子。
1: 再说帮谁？
0: 帮大美。
1: 再说帮谁？
0: 帮你。
1: 再说帮谁？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0: 大琴子的。
1: 衣服呢？
0: 借的。
1: 热不？
0: 透了。
1: 你啥？
0: 铺伤悲。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0: 那个，
1: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
0: 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1: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3: 啊、圈？我跟你说哈、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1: 谢谢。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哎呦呦你啊，
3: 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啊、
1: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3: 没男的呀？
1: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3: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我赢你。
1: 圈谁呀、啊？王小倩。
0: 谢谢龙恩。小美玲，一会儿去哪儿？
1: 去一边。
0: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
1: 太好了，
0: 去海边。
3: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0: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3: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0: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那个烛光，红酒，
3: 无聊。
0: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music 毛课
3: ，music 课呗，
0: 对，
3: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0: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1: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2: 穆特克，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

0: 子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凭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2: 哎，你跟我走，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哎呦，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谁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漂亮哟？
3: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3: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
0: 接。
4: 喂。啊。啊。啊。
0: 后边什么呀？
3: 真准啊！
0: 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2: 哎，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3: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请赶紧走，儿子。
1: 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对。
3: 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

0: 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啊？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
2: 走。师傅。师傅。
0: 奥运表情包。
3: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漏着走，请你们信任我。
4: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5: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0: 我们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来紧了，来紧了！哎呦喂，
2: 等会儿啊，王叔，
0: 打个打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盛芳是这么回事
2: 啊，
1: 黄小娟那黄姨
2: 啊，黄姨怎么的？
1: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
2: 哦，
1: 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
2: 哦，
1: 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
2: 哎哎，
0: 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你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
2: 啊，
0: 你放心吧
2: 啊。
0: 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
2: 啊，
1: 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这
1: 特别累。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天哪！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啊。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
2: 哎呦我天哪，你这还是普通话呀？
1: 嗯，
2: 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
1: 嗯，
2: 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
1: 嗯
2: 啊，还有啊，人家客人。

0: 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1: 好的。
2: 家里有人吗？
0: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3: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4: 不是，走错屋了。
0: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5: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4: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0: 行了，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用不用换血纸？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换血。
4: 啊，进进进，我又来点，我又来点，我左来点。往左来点儿，这回直溜了，进，你把他往里进，绕过去，进。
0: 你停，你俩在这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5: 我说有点不对，你这叫的。
0: 你好。
3: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7: 你好。
3: 王叔叔，雷猴啊！
7: 是雷得好疼啊！
3: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7: 听出来了。
2: 王叔你好，
7: 哎，你好，
2: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8: 这个紧张的。
2: 我媳妇儿蓝小娟，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0: 呀，这个名字不走名。你好，你好，哎，
2: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7: 谢谢。
4: 矿泉水啊，咱家有。
2: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4: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4: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啊，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2: 王叔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2: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爷好。
0: 哎，好。
4: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3: 那你是谁呀？
2: 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4: 对，没毛病。哎
3: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2: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2: 是挺自然啊。
3: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是是。啊，
3: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3: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是是是。
3: 这房子多大呀？
0: 啊，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哦，
3: 够用。
0: 对。
3: 哎，哪屋朝阳啊？
0: 啊，朝阳那屋，这王小倩住那屋。
3: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4: 不是，是我王小倩。
3: 改过来。

0: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1: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2: 好的。哎，咱家就这一套房啊？啊，
3: 还有个铁库。
2: 啥？
1: 话剧？
4: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1: 对。哎
2: 呀，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4: 卖了。
2: 卖了干啥呀？
4: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
5: 我说多了。
1: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叫资本运作啊。
4: 对，
1: 是
2: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1: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2: 妈呀，3000多呢？
1: 对，
2: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1: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4: 妈呀！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2: 那这么说，王兄你是拿分红的呗？
1: 对，分红，
4: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1: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4: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1: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4: 股东，
2: 好，
6: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6: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儿。
2: 行，
1: 好。
2: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4: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1: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0: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2: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0: 吃饭、睡觉、玩。
2: 然后呢？
0: 睡觉、吃饭、玩。
2: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0: 住大屋啊。
2: 那屋我婆婆住。
0: 住小屋。
2: 那屋我们住。
0: 住客厅。
2: 那方便吗？
0: 住车库。
2: 我们带车来的。
0: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2: 行。
0: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1: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2: 好的，
1: 好的，好的。
2: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的挺干净的。
6: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1: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6: 好，
1: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7: 我来了，老王婶儿，老王婶儿。哎呦，这是来客人了，
2: 这位是
1: 保姆。啊？
7: 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
1: 岳母吗？
7: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4: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7: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我冷了。看，我寻思现实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0: 爷，穿上穿上。哎呦，
2: 这位阿姨，王叔

0: 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了。哎呀
1: 站住你。
2: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1: 跟他一块儿走。
2: 是我咋的了？哎呀
1: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2: 好的好的，马上走。
3: 等会儿
2: 怎么的？
3: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2: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0: 爸爸。
2: 哎
0: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
4: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2: 这我没想到。
4: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2: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4: 我嫁过去。
0: 这是好的。
1: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3: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1: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
2: 哎呀哎呀哎呀，
4: 太好了。哎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0: 好的。
4: 哎老米啊，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快点，
2: 叫吧。
4: 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3: 哎好
4: 好吧。哎顺风你看见。哎王叔王叔王叔回来。
2: 啊，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4: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2: 怎么呢？
4: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呢。顺顺啊，
2: 哎
4: 我爱你。

0: 天的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嗨，朋友们，辽宁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开海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哈，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1: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0: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2: 哎，捏第二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0: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食摆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1: 清蒸，从冒气儿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膏是干膏。
2: Cool。
0: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场第一鲜。
3: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好好吃啊！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椒盐皮皮虾，外壳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
0: 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长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砂石背。这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2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0: 从做网店到年出口量2000万吨，看孟令远如何把小杂粮做成大事业。盘锦养殖户养殖鸵鸟等特色禽类，带动乡亲走上致富路。越来越多不吸烟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朝阳建平素有中国杂粮之乡的美称，这里有很多杂粮加工企业高手云集，但有一家企业做得很有特点，在海外打响了知名度，年出口杂粮都在2000吨以上。
1: 你说他这花卉全都变成粒儿吧？
2: 对，
3: 嗯。
4: 他叫孟令远，是建平元素农品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建平有名的出口大王。眼前这些荞麦就是即将要被他送出国门的。

0: 这个白色的这就是荞麦，然后这个绿色的就是咱们做枕头填的那个枕芯儿，荞麦壳的。它荞麦是国外的客户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咱们这边还是产区，然后就顺理成章的跟着其他的杂粮就一起出口了。
1: 荞麦这几年是市场上的翘货，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每年的需求量都在上涨。去年经孟令远之手出口的荞麦就有300吨左右。
0: 在这样的气候下，能造就了咱们就是建平小米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品质。这也就是咱们出口到你比如说日本啦，还有这个美国，还有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产品到了之后，然后明显反馈过来的就是品质要比咱们国内其他产区的要好很多。
2: 他原来没想到，哎，现在出国，这个感觉咱们在电视也看见了，都是有欧什么那个专列是吧，走那个车上的。非常感动。
1: 孟令远在外上学时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毕业后就给朝阳当地的企业做网站。做着做着，他发现建平的杂粮很有市场，就开了一家网店。网店开了半年之后，他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规划的大单。
0: 在淘宝上面几乎都是零售嘛，接到了一个200斤的一个订单，是北京的一个客户。后来把这个订单给他发过去之后啊，他就问我，说是你能不能出口？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哪？他说出澳大利亚。我说可以。现在回想一下，实际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
1: 孟令远把出口这件事儿啊想得很简单，买卖交易、邮寄发走就可以。可实际上要办的手续有很多。都说万事开头难，但孟令远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他跑了40多天，才把海关、出口等各种手续办全。
0: 澳大利亚的那一个订单，人民币挣了是将近4万块钱。在那个之前，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想，连利润带成本加到一起，它也有10几万那样，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长的一个数，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感觉是不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做？
1: 从那以后，孟令远参加各类展会，结识更多的海外客商，要把建平杂粮出口到更多国家。就当孟令远觉得打通了一条致富路，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外的订单链断了。
0: 业务都不是非常连贯，然后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业务，工人也说要不行就不干了。后来我感觉也确实是挺难的，挺累的。结果在很难很难的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他是连续要了3个集装箱的货，3个集装箱的货加到一起的话，又可以赚起来了。
1: 这个订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可孟令远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幸运。他想要两条腿走路，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
0: 小郭，我带你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加工车间，然后咱们第一步先在这儿，换下鞋，然后带一个鞋套就可以了。
3: 这么严格吗？
0: 对。
3: 我头一回来这个杂粮的加工车间，还需要换鞋。
0: 因为咱这是净化的车间，然后在这个位置，对，把这个衣服穿一下。这个标准是这样，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净化的车间，然后它已经接近于药品生产的一个标准了。
3: 多少万级？
0: 它现在是30万级的。哎，在这儿，来，只能带着你先进。
3: 我先进。
0: 然后可按一下那上面有一个风铃的按钮。
3: 我看到我们这儿有空调，然后那个是加湿器，是
0: 吗？对，一个净化的。然后那个顶上的那个也是净化空气的，这个空气需要交换。这就是一个全自动的包装机，金属检测，看了吗？智能金属检测器啊，先它是检测这个包装里面有没有一个小铁屑了，或者是小铜的一些线头之类的东西。因为是这样的，咱们就是给这个产品本身就是给小宝宝吃的，所以说呢，要保证这个产品的安全性。
1: 现在孟令远做的是国内的婴幼儿辅食。1周7天的营养配方米，为他打开了国内的杂粮市场。
0: 你看，这个里面
3: 有燕麦，
0: 有燕麦，有。

0: 对，有大米，然后还有黑色的是黑藜麦，还有红藜麦。
1: 像这样的加工车间，虽然投资很大，但也成了孟令远开拓市场的利器。
2: 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嘛，做食品就是做良心，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首先要你自己敢吃。
1: 孟令远打通了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同时也成为了建平最大的食品出口企业。
2: 现在是这样的，咱们全系列的产品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咱们家的小米现在是咱们中国的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证书，然后下面的这些是咱们正在出口的产品，这个是生瓜子，这个生瓜子，这个是出口日本的，这个是十谷米，这个里面有十种有机的，就是咱们建平的杂粮，这个是出口加拿大的，这个在加拿大市场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这个是咱们自营的一个品牌，就是咱们工厂自己的商标，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在美国或者日本的超市里面你会发现咱们家的产品。这个是咱们现在出口营销网络的一个示意图的图板，就是这个上面有咱们公司标志的，代表着现在咱们的产品已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销售了。然后咱们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说要做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农产品出口集散基地。
1: 去年孟令远将2000多吨的杂粮出口到海外，今年也已经出口了1100多吨。作为土生土长的建平人，孟令远把小杂粮做成了大产业，让建平杂粮飘香全国，行销世界。
3: 中药材种植是一个小众的行业，现在这个季节呢，不是传统意义的药材丰收季，但在抚顺清远，中药材种植户们却开始提前进入忙碌的状态。咱们一块儿看。
4: 这两年面积有所减小，市场需求量也大了，所以说可能刺激着市场。
5: 景春雷所在的村是抚顺清远湾甸子镇的凤道村，一个中药材种植专业村。全村180户人口，有近80%以上的农户都在参与中药材种植。眼下还没到药材收获的正时候，但景春雷也闲不着。
4: 像我们这个季节，现属于什么阶段呢？属于药材空档期。什么空档期？属于在哪呢？加重的采摘不了，采收不了，因为它这个季节的做完的品相不行，药效不够。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是野生货。今年的野生价格，现在我们收获作价收获现在是3块到3块1。去年的话价格在2块钱左右。
6: 今年3月17号就开工了，完一直到现在一天没停。
7: 去土、去泥、去杂质、去毛，这因为出来前它都是带毛絮的，选出来最好的，完了就是装袋打工。
5: 中药材不同于常规农产品，它的种植周期基本要在3到5年，即便是遇到好行情也不能提前采收。眼下中药材价格上涨，也让种植户们更加注重管理，大伙儿都盼着收获时依旧能卖上个好价钱。
8: 主要就是后期这个对这个管理，你要管理不上去了，这个到头就白干了。从春天育苗一直到秋天采收，都得需要这个管理，非常精细。
5: 对于中药材种植户们来说，不存在农闲这一说法。从每年开春以后就得一直在药材地里忙活，除草是管理中尤其关键的一个环节。
8: 这个除了得5000块钱的工钱，这个草不是拔完一遍就没有了，它是拔完了底下继续生长一遍，左一遍，有的这个时候一年都得拔个5、6遍。秧要是太细了，让草欺住了，它受不着光合作用，底下的根长得就小。
9: 我们一天干是9个小时，你像这小草还可以，大草必须拿下来放在沟里，或者是梁上清出去。我们今天就干了不少了，我们今天从那个苞米地头一直干到那个大里头，然后又回来干的这块地。
5: 精细管理和品质自然是成正比的。目前来看，苍竹的涨势让赵鑫对收入很有把握。
8: 赚不赚就看它的秧和它这个根系发不发达，因为它这个毛须啊和这个根系没有病，要是有病的话，这个根儿现在去根儿就没有了，就开始根须都开始烂了。
5: 正因为大家伙儿对品质的把控，这些年凤道村整体药材质量和产量都在不断提升，名声打出去了，大伙儿种好药材的势头也越来越足。
8: 秋天收获的时候，药材这些收药材的都下来客户找药材了，因为我们这地方面积

0: 种的大，它收获好收获。
1: 大家就是一户带一户，亲戚带朋友，朋友带亲戚，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你看我们村现在，家家有药材，都在做。
2: 咱们现在种植面积在3000多亩地，这几年咱们通过种植药材，老百姓也都富了。原来咱们村车少，现在几乎都有车了。有车了，也新建了不少房屋。
3: 中药材种植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药材价格上涨，定会提升不少人的种植意愿，但如果盲目扩大中药材的种植规模，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咱们黑土地在此也要提醒乡亲们，理性看待中药材涨价，做出合理的判断，才是目前最稳妥的做法。
4: 俗话讲好水养好鱼，那水的环境好，无污染，养出的鱼呀才能膘肥体壮。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鸭绿江资源，当地养殖户们进行网箱养鱼，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今天咱们去带大伙儿看一看一种鱼，据说呢是从国外引进的，养殖效益相当可观。

0: 这里是位于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鸭绿江上的一个养鱼场。一大早，渔场接到了一个来自省外的订单，工人们忙着将新鲜捕捞上来的鱼进行处理，要在第一时间装箱发货。
1: 鱼要新鲜呢，这鳃都是红色的，完你一瞅这眼睛啊，这眼睛都是很亮的，就这鱼就是特别新鲜。这批鱼发到江苏无锡，那个是170条鱼，30多箱。
0: 为了保证鱼的品质，要在装箱时加入足量的冰进行保鲜，使温度保持在0度上下。而之所以要这么精细的侍弄，是因为这些鱼的来头可都不一般。
1: 那么我们现在严格讲，1公斤鱼是70块钱到90块钱之间。
0: 究竟是什么鱼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渔场的主人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名叫枫叶龟的鱼。
1: 我们现在养两种三文鱼，一种呢是枫叶龟，一种呢是红鳟三倍体。三文鱼实际上是一个商品名，它真正的分类呢是龟科类和龟科鳟属类。不管龟科还是鳟科，它都是出生在淡水，然后呢，那个由于温度和食物的原因，最后降入大海。那么如果说食物、温度都符合条件，它也可以在淡水里面长期养殖。
0: 枫叶龟是从国外引进的鱼种，养殖难度较高，目前在国内能够大规模养殖的十分少见。由于它个头大，出肉率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枫叶龟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优势。第一个呢，它个体大，生长速度快，头小，那个然后呢，出肉率高，后背很厚，短粗胖，这么个鱼。出肉率要是一个普通的鱼，比方说它是50%出肉率，那么枫叶龟呢就能达到60%的出肉率。
0: 早在2009年。房大哥听人说可以在淡水里养殖枫叶龟，于是发现了商机的他就开始全国各地去考察，
1: 走了几个省，20多个地区，最后经过评估，就觉得鸭绿江这个环境是最符合养殖三文鱼的条件。一个是低温高氧，全年水温不能超过20度，那个有洋流刺激，这样的环境才能养好三文鱼。那么我们这个地区呢，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0: 鸭绿江不仅常年水温不超过20度，而且冬季还不结冰。较低的水温虽然会延缓鱼的生长速度，但是却可以提高鱼肉的品质。
1: 这个鱼最大能长到16斤到18斤，一般我们正常养殖2.5公斤以上就是商品鱼了，要养到这个时间呢，2年时间。

0: 要如果养到十几斤的时候，十几斤的话，大约得二年半，甚至达到三年时间。
1: 为了保证这些枫叶龟能够茁壮的成长，冯大哥不仅每天给他们按时开饭，还要给他们补充虾青素。
0: 我们这个鱼呢是吃的真正的虾青素，它是天然的，它不是红萝卜素，也不是虾红素，所以这种颜色是实色，颜色越红，证明它摄取的虾青素营养含量越高，这个吃起来营养成分越高。
1: 现在通过十多年的发展，房大哥养的鱼受到了全国各地很多食客的认可，渔场也在一点点的扩大规模，目前这里成了东北地区最大的枫叶龟养殖基地。
0: 实际上是养殖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现在800多个网箱，一个网箱商品鱼能养400尾，这里面20多万尾鱼，一年可以养殖120万斤商品鱼，一年产值1000多万。
1: 现在房大哥的渔场不分淡旺季，基本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一条条高品质的江鱼不仅为各地食客的餐桌提供了可口的食材，同时也成就了养殖户们的富裕生活。
2: 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村创业，搞电商的，搞种植的，搞养殖的，因为他们的新思路新资源给当地的乡村振兴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今天呢，要带你认识一位新农人，叫李双女，我们一块儿听一听她的故事。
3: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4: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5: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6: 说话串味儿，普通话不叫普通话。反正在北京那两年是说我天南地北哪都有，有说我是山西的，有说的我是河南河北哪都有，反正就是没有说是那个东港的。
7: 李双女今年35岁，地地道道的东港姑娘，两年前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始种植软枣猕猴桃，这整片500亩的软枣子就是她接手的大产业。
6: 就一棵树两棵树那样，就在那一小会儿就受不了，就腰啊腰一疼，因为你一直在举着，就举着胳膊这块栽。
8: 你回来这些年也变化挺大的。
6: 没有，挺好的呀。自然美。哎，我活得一直挺糙的，我也没太注重我自己的形象，活得不像一个小姑娘。
7: 双语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在北京干的是传媒行业，从都市转向乡村发展，他是因为啥呢？
6: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辞职就不干了，紧接着就是蜜月宝宝了嘛，生孩子照顾孩子，最起码得带到2岁，他才断奶什么的，然后紧接着后期又是有一个生活，然后紧接着就是没意思呀，你在家待的，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做家庭妇女，待不住，那我想我再重拾就业吧。
7: 为啥叫重拾就业？因为这片地啊也有他的一份儿，但是种地这件事儿可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都是由姑父负责。他的任务是发挥年轻人的优势，搞电商推广。
6: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现在都是网上购物，我就回来正好这是个契机啊，是我那个电商的伙伴，那给我打电话说，正好我们组建电商团队，说缺人，说你没事你就回来呗，一块干。
7: 其实东港这些年的电商基础不错，双语回来工作的难度也不太大，但是如何让自家的好产品卖得更好，卖得更远，他可没少花心思。
6: 你像自己家的果园，我就相当于一个供应链，就相当于我现在是属于老板了，你们得卖我货，为我服务。然后再就是自己做嘛，然后我接自己的客服，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客服。
7: 最近正是软枣子密集采摘和发货的高峰期，即便每天在直播中提醒，还是会有外地的顾客因为不了解软枣子的吃法而不满意。针对这种情况，电商小团队就商量更新一条短视频，再给网友们普及一下软枣猕猴桃的正确吃法。
4: 一年只吃一季，一季只吃一季。

0: 半月啊，喜欢吃的赶紧来吧。老甜呢？
1: 甜吗？
0: 甜。
1: 甜，说实话，甜吗？
0: 你乖。哎，这软枣猕猴桃啊，一定要放软了以后再吃，放软了以后再吃，带皮儿吃。八天凉蒜不带皮儿吃，它是纯甜的，不要像我刚才那么吃，真吃不了。
2: 双语说，像这种反向销售的短视频风格在网上特别流行，不仅能提高果园账号的流量，也起到一定的产品推广作用。转眼回来两年了，普通的软枣子销售业务早已经轻车熟路。新的一年，他已经把思路往深加工的方向发展了。
3: 因为软枣这个品类，它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水果，它里面的果胶含量很高，通过高温也好，杀菌也好，它把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有好多成分破坏掉了，然后同时呢就是口感呀这一块都在做调试，所以就是一直研发了这么多年，也就相当于去年算是研发成功了。
2: 毕竟是学过设计，对美有自己的见解，双语就想在保证果汁口感和质量的基础上，能不能把包装也换一换。可是挑了一圈下来，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3: 毕竟这个包装吧，它其实不是很符合线下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比较喜欢的那种瓶的一个瓶型。你看这个瓶挺好看吧，但是它的一个口径盖子它配套不上。然后我想换，我有这种包装看起来是铝制的吧，就比较是显得能高档一些的，但是它这个成本造价太高了，我又不是咱们能承担得起的。
2: 回村这两年，双鱼把软枣子的销量提高了30%，销售额提高了2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商品性稍逊的小果子集中起来，用它们开发制作了很多种深加工产品，市场反馈都不错。从都市白领到回归家庭，再从家庭走向农业，李双鱼也在新农人的这条路上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3: 我觉得我是一个新农人的一个代表，我新在哪里？我能让他一直保持一个新鲜感，然后我们接触的面也比较广，然后通过这些接触面，我们把它翻新，就是今年翻新一次，然后我们明年再翻新一次。就比方说是我做果汁，我可能来年做的冰点，我后年可能做果酱，然后我每年都会不一样。我就是想把这个软枣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嘛。
4: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农科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也种着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眼就能看到。到时候呢，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大家千万别错过。那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八月初一了，那今天呢是本周气温的转折点，气温触底之后一路飙升，最高气温啊已经重新触及三字头，那最大昼夜温差呢超过了15度。近期冷暖拉锯，这气温呢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六 A 啊。锦诺六 A 呢是一个甜加诺的一个品种，甜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六 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

0: 试试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有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1: 这个凤美家五六幺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2: 豆浆的感觉。
1: 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添加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添加糯三分之一甜粒呢，它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 略微的浅黑，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五六幺呢，把这个甜糯两个粒儿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3: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保密套技术号弄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五六幺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7到30度，大连晴21到27度。 鞍山晴转多云，19到30度；抚顺晴14到29度；本溪晴15到29度；丹东晴14到27度；锦州晴15到30度；营口晴20到27度。 阜新晴14到31度，辽阳晴18到30度，铁岭晴17到28度，朝阳晴13到31度，盘锦晴20到29度，葫芦岛晴18到30度。
4: 沈阳晴17到30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
3: 甄选平台，黑土大集伴你同行。盘锦养殖户养殖鸵鸟等特色禽类带动乡亲走上致富路。越来越多不吸烟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辽宁东部山区不光种玉米，不少农户还栽种大榛子，同样面临山坡地保肥差、伏天干旱的难题。那辽阳县韩岭镇新韩岭村的孙广庆，使用黑土地157K 种子搭配一面齐化肥，玉米榛子双受益。辽阳县韩岭镇新韩岭村当地七八成都是山坡地，大多是黄土地，储水储肥能力弱。
5: 每年大风干旱是家常便饭，村民孙广庆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一两亩157K，
6: 看到效果之后就一直在种。之前没用那个种子啊，也就是产那1400斤吧，这个也能怎么也能达到不好的年头也能达到个1700斤，而且它得比较抗逆性，它倒抗倒伏，它不像。 玩那个七生根呢，它这个挺那什么，就是别的它这个底下七生根发的比较少，这个七生根发的就比较多。
5: 农户口口相传，到了年底，邻里之间就开始提前预定下一年的种子化肥。
7: 过年还得种这个，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
8: 早点预定，
6: 嗯嗯，
8: 我也早点定点。

0: 对对对，连种着带化肥，
1: 对，
0: 都搁你一手的。
2: 好品种搭配长效肥料，才能充分挖掘山地地块的产量潜力。黑土地技术人员娄生磊给我们讲解157K 在山地逆境下的优势。
3: 像157K 这品种，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它的主生根呢扎得深扎得广，它的毛细生根呢也比较旺盛，这样呢不仅起到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抗倒伏的一个作用，而且即便是像咱们这地区啊，那个常年旱，即便是遇到干旱的那个年头，它的根系扎得深，也可以有效的去吸收我们地下深层的水分呐、养分呐，来供给我们的茎杆啊和果实去生长，这样呢茎杆长得更加的粗壮，起到了一个抗倒伏的一个作用。还有点呢，茎杆长得那个粗壮之后啊，它们输送到我们果实上的营养也会更多，这样的果实长得更加的成实，所以说产量也会更加的高。
2: 农户认可的种肥通过中石油加油站下沉到村镇一线，顾家子加油站站长邱明伟常年对接周边农户，亲眼见证种肥在山地的田间效果。
4: 咱这个157K 啊，这个根儿扎的深，棒长，这还抗倒伏，它是还是全脚趾的，这个底下老百姓反应都相当好了。
2: 山坡地种地，两种配长效肥，玉米、经济作物都能受益。中石油依托加油站网点做农资服务，把经过田间检验的种子化肥送到农户手中，助力山区农业稳产增收。
5: 盘锦盘山县羊圈子镇呢，有个能人不走寻常路，养殖起了非洲鸵鸟等稀罕禽类。从最初的摸索碰壁，到如今年销售额超60万，还带动20多户村民致富。那他的养殖场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奇宝？又有哪些养殖秘诀呢？
6: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7: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6: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10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7: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2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6: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7: 就是水瘸的、经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6: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7: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6: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7: 鸵鸟蛋它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6: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

0: 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1: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蛋，连续咱们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0: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2: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儿苗，完事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3: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0: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4: 最后呢，咱们换一个话题，说一个危及健康的病，就是肺癌。一提这病，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男性烟民，但很多人呢不了解，不吸烟的女性同样面临肺癌威胁，甚至成了肺癌的高发人群。不吸烟为啥还会得肺癌呢？哪些隐患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今天的主委谈健康，我们听专家怎么说。
5: 以往大家都觉得乳腺癌是女性群体最高发的癌症，但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正在颠覆这一传统认知。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统计资料，肺癌已经超越乳腺癌，成为我国女性第一高发恶性肿瘤。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年轻女性正被肺癌盯上。要了解为何女性会成为肺癌高发人群，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肺癌的先天诱因。
6: 那么肿瘤第一位肯定都是和遗传有关，就是你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有肺癌的家族史，你再出现这种肺癌的风险，这女性的报道哈，1.5倍左右。
5: 家族遗传并不是直接遗传癌症，而是遗传了更容易被致癌物损伤的基因特质，加上女性的肺部基因更为敏感，同等环境下，女性肺部细胞比男性更易发生损伤，产生基因突变，这也是不吸烟女性更易患肺癌的核心先天原因。
6: 从女性本身的这个特殊人群来说，它的基因呢高度的易感，特别是对烟草的有害成分高度易感，它容易引起啥，比如说 DNA 的这种损伤和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和各种肿瘤的发生，当然也包括肺癌，这都是密切相关的。
5: 除了先天诱因，很多后天因素也不容忽视。烟草是大家公认的致癌诱因，它里面含有几百种有害物质，很多女性从不主动吸烟，就觉得自己完全远离了致癌风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
6: 虽然可能女性主动吸烟的比较少，但是很多呢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二手烟，或者说是三手烟，它的这个肺癌风险也是增加24%。
5: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环境里还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癌隐患，长期接触同样会危害肺部健康。
6: 目前来说，应该是仅次于烟草的，就是冬气，比如说室内的，特别是像这种建筑的石材哈，它源源不断的可能会释放这种物质。如果你房间经常不通风，不能保证新鲜的空气进来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有致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女性可能经常从事这个厨房的工作，那么厨房的油烟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么你家里可能不是用的标准的清洁的燃料，比如说你烧煤的、烧柴的，那么这些的肺癌的风险呢都是明显增加的。
5: 这里要重点

0: 点提醒大家，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身体没有咳嗽、胸痛等不舒服的症状，肺部就一定健康。殊不知，肺癌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典型症状，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尤为重要。
1: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两天我胸疼啦、不舒服啦，或者咳嗽、气短啦，那可能大概率就很多情况下呢，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肺癌肿瘤导致的。那么如果是的话，比如说如果肺癌它出现了，比如说明显的这个胸痛啊、咳嗽很明显，那相对来说呢就不是很早了，它已经长得相对比较大了。如果是肺癌，那就可能就是晚期了。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0: 治病不如防病。想要守护肺部健康，规避这些隐形风险，关键在于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防护，从源头降低患病概率。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不吸烟，然后我们教育身边的人啊，他也别吸烟啊，二手烟、三手烟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室内的这厨房工作的时候，一定我们抽油烟机，然后保持房间的通风，还有呢就是避免用一些不是很清洁的燃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我们所有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那么特别是有这种肺癌风险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年龄在40岁以上的，然后还有像这种吸烟或者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建议每年至少常规做一个体检，做一个低剂量的这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
0: 定期体检是守护肺部健康的关键。而很多人体检做完胸部 CT 之后，都会遇到一个常见问题，查出肺结节。不少人见到这三个字就心里发慌，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肺结节到底危险不危险？它会不会是肺癌的前兆？
1: 肺结节大家现在也都很担心啊，有一句话叫闻结节色变。但是呢，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肺结节，90%多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影像学发现结节，特别是发现什么呢？有风险的结节，然后密切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水访，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基本上就会问题不大。
0: 想要远离肺部隐形风险，核心就是做到科学避险、定期筛查、早诊早治。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坚持每年做肺部专项体检，这样才能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 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

0: 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提醒大伙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儿来逛逛。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近期呢，我省遭遇了入秋以来最强的冷空气。那今天还好啊，全省继续晴热的天气模式，气温也将提升1到5度。虽然白天挺热的，但是一早一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出门的时候呢，建议穿一件长袖的外套。
1: 周日气温开始下滑，凉意明显，风力也转为了北风。近期温度变化较大，大家及时关注天气信息。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辽苏两省企业围绕项目落地、服务协作和产业链对接展开深入合作，为 AI 加智能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2: 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成果展的 C 位，四款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来自于一加和集团。这不仅是企业首次亮相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位辽宁的新朋友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3: 今年以来，一加和陆续参加了辽苏机器人产业链、医疗器械产业共链大会。8月，一加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沈阳，所以这次一加和是以辽宁企业的身份亮相。
4: 辽宁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很受感动，不到5个月我们就能快速落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一条线，现在上升到整个集团的战略。
3: 本次大会上，辽宁江苏智改数转服务商联盟成立，20家两地服务商将在未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通。
5: 辽宁这边有很多好的产业，这个包括有很多应用的场景，那我们江苏的这些经验其实到辽宁啊非常的匹配。
3: 合作还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上，辽苏企业面对面发布需求，展示产品，围绕技术、

0: 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
1: 江苏属于在华东地区产业链比较密集，我们是希望在材料上提供前端的这个互补。
2: 这场论坛来自江苏的徐工集团正在介绍其

0: 习，众多企业家与政府部门负责人共话产业，共解难题。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此刻在友谊宾馆外的草坪上，一场以星空为名的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那相比于正式的会议，可以看到这场夜话现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其实更像是一场围炉畅谈。那企业家们聊转型路径，谈现实难题，政府官员在现场聆听企业的诉求，谈政策，谈看法。可以说在此刻的这片星空之下，在这里政企双方畅所欲言，碰撞思想，共同谋划合作的新机遇和转型的新路径。
0: 整场活动围绕四大篇章层层递进，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践，分享企业在治改术转上的经验与思考。
2: 在整个的这个户外的环境下，那大家畅谈去沟通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更容易敞开心扉。
0: 新松机器人、大连冰山集团、特变电工、华锦阿美、东软集团等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立足全球视野，畅所欲言。
3: 因为首先软件是赋能千行百业的，那我们反过来看，千行百业也正在产生海量的数据，所以刚才我谈到的在医疗健康、在民生、就业等等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数据，就要更精准地把它基于场景给它确定下来，用解决方案把它表达出来。
0: 星空之下，智慧交融共生，这场夜话碰撞出的思考与共识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发展前路。本台报道。
4: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昨天我们迎来了第42个教师节。
0: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每一位托举少年理想、灌溉桃李芬芳的老师送上节日祝福。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昨天召开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教育先进典型。活动特别举行援疆教师出征仪式，向援疆教师献花致敬。
5: 很荣幸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到新疆去支教，我力争把我的所学，我这些年的教学经验能够带入到新疆去，为新疆的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活动。鞍山依托情景剧、朗诵、歌舞、合唱等形式，将教育一线的真实育人场景、师生温情故事、星火传承瞬间搬上舞台。丹东、营口、盘锦、阜新的教师代表深情讲述躬耕教坛的感人故事，他们中有倾情助学的星火传承者，有为困境少年点亮希望的心灵守望者，有扎根乡村30年的大山引路人，还有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匠心筑梦人。
6: 践行教育家精神呢，我觉得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它不在于多么宏大的口号，而是在于把日常教学的每一件小事做到细、做到实，在平凡点滴中坚守教育初心。
0: 教师节里，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在铁岭，孩子们包饺子、做桃酥、写贺卡，把心意融进美食献给老师。在本溪，学生们用对礼和声声祝福向老师表达最朴素的敬意。社会各界也为教师献上暖心关怀。本溪、丹东、辽阳组织医护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科普公益讲座和义诊。鞍山千山景区为全国教师送上免票福利。本台综合报道。
4: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今天我们来一同聆听老师们的心声，感受他们滚烫的初心与担当。
7: 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吃饭，不会穿衣，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将继续陪伴这些孩子们努力向前。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8: 家里的这个孩子哈，他呢就是本身就是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我想我利用我的一些优势吧，能帮他们能更好的就是学习生活，
9: 时时刻刻的督促自己啊，对学生要多一些爱。
10: 孩子们不仅向我们学习知识，更在模仿我们的言行，感悟我们的品格。当我们带着对教育的敬畏之心备课授课，带着对学生的关爱之心因材施教，教育才能真正回归。

0: 人的本源。
1: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人，希望他能够具备再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的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2: 因为我们有一个方向，都是为了跟疾病斗争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觉得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所以年轻人啊必须努力奋斗。
3: 我们要缩短从黑板到土地的这个距离，要预见到这些孩子们到了一线他会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这些孩子们啊在未来的中国农业的这个发展史上啊贡献这代农科学子们的力量吧。
4: 对于未来的学生呢，他们首先呢要有远大的理想，在他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有一种责任感，要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扛在肩上，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勇攀高峰。
5: 9月9号，一场精彩的魔术演出在沈阳上演，辽吉黑三省魔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切磋技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奇妙的视觉盛宴。
6: 这次演出也标志着为期3天的第8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7: 缠绕的皮筋儿只需要简单晃两下就解开了。那这刚刚呢是我变的一个小把戏，但是它跟真正的魔术相比呢，只能算得上是雕虫小技。薪火相传，唤起心源，第8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优秀节目演出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份的选手已经集结完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魔术的世界，感受魔术的魅力。
8: 大幕拉开，故事感十足的舞台魔术，惊险灵动的杂技表演轮番登台。观众卢小薇因为孩子喜欢魔术，特意带着他来到现场沉浸式观看。
9: 我内心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魔术师们还有这个杂技演员们技艺精湛，也让孩子领略了魔术和杂技的独特的魅力。
10: 像这种神奇而且神秘的东西，像视觉上的体验还有心灵上的感觉，而且他们的舞台表演还有一些内涵在剧本里面写着啊，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错，就一定要现场看，真的太惊艳了，太惊艳了。
11: 节目设计很用心啊，包括杂技啊，场景设计啊，然后融合了一些舞蹈啊，甚至一些专业的技巧啊，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8: 演出结束后，选手们交流创作思路，分享舞台经验，碰撞艺术火花。
12: 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见到了一些我以前我不会的东西，会去想办法去跟这些老师交流，去学习。
13: 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和自己擅长的地方不一样的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东北三省选手的魔术表演。
14: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东北三省的杂协和东北三省的魔术师来讲是一个人才培育的摇篮，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吧，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人，更多的创意。
8: 本台报道。
5: 魔术表演幻化出光影惊喜，第一台之上也上演着美学创新。9月3号到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在北京举行。
6: 本届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从再生科技到职场美学，从东方美学到环保理念，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
15: 在以绿脉新章为主题的发布秀上，职业装被搬上了 T 台。按照不同职业的服务理念和劳动场景，百余套服装作品覆盖政务机关、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众多职业领域。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制作这些服装所用的纱线全部来自回收塑料瓶、旧衣物和废旧面料等。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一套闭环再生体系已经打通，从回收收集、拆解重塑到仿制成全新纱线，再生为品质出众的纺织面料。这些面料的手感、色彩、耐用度都不输原生面料。
16: 我们倡导职业装的绿色可循环的这样一个理念，很大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把它会回收回来再进行纺织，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可再生这样一个理念。
15: 另一场以锦韵传承为主题的服装设计发布，同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在桑蚕丝、棉、麻等天然材质中加入功能纤维、抗菌纤维、可降解纤维等新科技材质，再结合云锦、宋锦等非遗织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方美学与现代穿着体验的全新系列。
17: 注重环保

0: 可降解、功能性等科技的材料融合，探讨了远景、送景、沙罗等非遗织锦技艺的当代应用。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应用场景的设计，比如上下班通勤、平时朋友之间的社交聚会，让这些兼具东方审美与时尚活力的服饰作品更多的服务于日常的生活。
1: 时尚的创新不止于绿色环保，更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非遗怎么穿得住？科技怎么摸得着？
2: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记者发现设计师们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
3: 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设计师金永轩带来了一场混搭秀。他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和年轻人当下衣柜里最常见的运动面料拼在一起。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设计师把送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送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4: 为了让送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送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送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3: 如果说香云纱送锦是在老面料上做新文章，那么在时装周上的另一场发布会，则是用全新生物面料讲述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设计师带来的这些服装面料是在实验室里养出来的，
5: 用椰子水与木醋杆菌做发酵生产出来的素丝皮革。这个材料它本身是有质地非常的光泽，同时呢也脱离了皮革的那种沉闷，所以说这个材料是亲肤性。
3: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
6: 我们通过视觉影像这种一个展现形式，我们更多还是把这种青年的态度和时尚审美就去赋能给品牌，来促成他们的一个产品的这种销售情况。
3: 非遗与科技的碰撞正在变成看得见的经济增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商品零售额累计5598.9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比去年全年明显加快。从展柜到衣柜，从实验室到 T 台，这场碰撞的经济含金量正一步步变成真金白银。
1: 咱们再来关注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带着孩子去商场玩，经常会乘坐自动扶梯。那有的孩子出于好奇，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
2: 由此而引发的意外事故近期频繁出现，一些事故甚至就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这需要引起大家警惕。
7: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三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脚后跟悬空，
8: 那个鞋子尖尖卡在里面，我伸手进去摸了。
7: 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

0: 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七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1: 这些现场画面看得让人手心冒汗，家长一时的疏忽，孩子就发生了安全事故。
2: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自动扶梯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
0: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齿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3: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0: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梳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4: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也非常的大。
0: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3: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0: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易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1: 乘坐电梯一旦发生人员摔倒等紧急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咱们继续来看。
0: 孩子尤其是幼童平衡能力较弱，乘扶梯一摔倒，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

0: 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
1: 乘坐扶梯时，双脚应站在梯级踏板的黄色安全警戒线内，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不要倚靠扶梯侧面裙板，手头不要伸出扶手外，上下电梯时应迅速跨出，切勿在出入口处停留。
0: 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选乘坐直梯。此外，自动扶梯的两端设有这样的紧急停止按钮，如果乘坐扶梯时发生有人摔倒、被卡等意外情况，应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钮，让电梯停止运行。
2: 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
0: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3: 安全意识要时刻在线，即使在日常的道路行驶中也不能缺失。近日在湖北襄阳的一个路口，夜巡的交警看到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没有佩戴头盔，于是进行了拦截。
4: 没想到的是，交警递过去的不是罚单，而是一顶崭新的头盔，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报考警校。
5: 你好啊，同学，有头盔吗？
6: 坏掉
5: 了。坏掉了？
6: 放家里
5: 了。开学第一课就是什么？
6: 注意交通安全。
5: 注意交通安全，是不是？叔叔给你送一个开学礼物好不好？我这有头盔，给你送一个。今天是给你上的开学第一课，叔叔这个礼物不白拿哦，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到理想的大学，未来报效我们祖国，考警校去。想不想当警察？
6: 想过。
5: 哦，有想过啊？
6: 但是因为现在有点不太够。
5: 没事，还有时间，现在考几？那还有一年时间，我看好你，把自己保护好啊。那我在警队等你啊，好不好？一年时间给自己打打气，来，叔叔也给你打打气，加油啊。
4: 这来自人民警察的开学第一课简直太暖太生动了。
3: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眼下呢，候鸟陆续开启了今年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抵达这里，给秋日湿地增加了勃勃生机。
4: 这些灰鹤穿梭在湿地与周边田野之间，振翅高飞，成群盘旋。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它们会在湿地和收割后的麦田取食谷物、植物根茎与昆虫，补充迁徙体力。在这里休整15至25天后，便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3: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

0: 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手电灯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进入白露节气，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我省各地的最近几天气温有所回落，但今天白天气温有明显的回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再次迈过30度门槛。明天白天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气温高位运行。从后天开始，风向转为北风，气温将再次的下降，降温幅度在5度左右。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各地气温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变化幅度较大，早晚温差也较大，所以大伙外出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衣物。眼下呢，正值葡萄陆续上市，不少人在选购时发现呢，一些果实的果皮上出现了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还有些扎手，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到底是啥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介绍，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和昆虫有关，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是产卵时呢，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是不大的，也可以放心的吃。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有液体渗出或者是刺鼻的气味，那最好就别吃了。怎么选购时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密集细小，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呢，通常会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的痣。以上两种情况都不耽误食用，但腐烂变质就得赶紧扔掉了。好，小常识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

0: 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0到14度。大连晴，27到21度。鞍山晴，30到20度。抚顺晴，28到15度。本溪晴转多云，29到15度。丹东晴转多云，27到16度。锦州晴，31到19度。营口晴，28到20度。阜新晴，32到15度。辽阳晴，31到16度。铁岭晴，28到16度。朝阳晴，32到15度。盘锦晴，31到19度。葫芦岛晴，31到16度。沈阳晴，30到14度。
2: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国际方面的消息。先天性唇腭令患儿颌骨缺陷的修复，通常呢要等到10岁到12岁才能接受骨移植手术。
1: 日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纳米骨材料，能够激活人体自身的骨修复机制，促进骨组织再生。
3: 唇腭裂是常见的出生缺陷，颌骨缺损通常需要通过植骨手术修复，现有方法需要从患者身体其他部位取骨移植，创伤较大。为寻找更温和的治疗方式，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钙铝硅酸盐纳米材料，与直接向患处补充人工生长因子不同，这种材料能够激活人体内原本处于潜伏状态的转化生长因子贝塔 1， 即可吸引成骨干细胞进入受损部位，并促进这些细胞发育为成骨细胞，从而推动新骨形成。随着修复过程进行，材料还会逐渐被人体自身形成的新骨组织取代。研究发现，该材料激活转化生长因子贝塔 1 的水平约为传统方法的10倍，并能快速促进血液凝结，有助于稳定受损部位，为后续组织修复创造条件。目前，该技术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距离人体试验和临床应用尚需进一步验证。除唇腭裂颌骨缺损外，这种材料未来还可能用于创伤性骨损伤、牙齿缺失等其他骨缺损修复。
2: 肯尼亚约有数十万名听障儿童，其中呢仅一小部分能够正常入学，他们在接受基础教育及学习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的时候，面临重重困难。
1: 如今，一家当地初创企业正致力于利用机器人技术解决这一难题。
3: 这款人工智能驱动的机械手由22岁的诺拉基马蒂带领团队研发，语音转手语的准确率达到了92%，能够让听障儿童与普通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同步听课。据了解，该公司的所有产品均由公司内部设计和制造，并采用回收材料，以降低成本和环境影响。目前，每只机械手的造价约350美元，使用寿命可达2年。肯尼亚已有78所学校配备了这种机械手。相关数据显示，在肯尼亚约有30万名儿童患有听力障碍，但截至2024年，仅有约2万人能够入学。
2: 当地时间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埃及地中海城市阿拉曼拉开帷幕。
1: 本届航展吸引了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企业参展，无人机技术和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核心焦点。
4: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为期3天，共有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航空航天、防务、导航和空间技术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参展。航展期间

0: 将举行50多场飞行表演，展出100多架航空器，其中无人机技术与反无人机系统成为本届航展的核心焦点。主办方表示，埃及国际航展旨在打造展示航空航天最新技术成果、促进交流的国际平台，推动非洲和中东地区在国防、航天和商用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
1: 巴黎八哥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珍稀鸟类。
2: 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将一只此前生活在鸟类繁殖中心的巴黎八哥公开展出。
3: 巴黎八哥是长冠八哥的俗称，是一种栖息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珍稀鸟类。它们有着一身纯白的羽毛，眼睛周围一圈蓝色的皮肤耀眼夺目，头部的羽冠是其标志性特征。园方表示，这只雌性巴黎八哥此前一直生活在鸟类繁殖中心，此次公开展出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它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以此提高公众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表示，一列客运列车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卡车司机称阳光刺眼导致视线受影响酿成事故，但具体情况尚待确认，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近日，在印度东部奥迪沙邦一片森林中发现5只幼年红毛猩猩，而这里距离它们位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自然栖息地数千公里。有关部门怀疑这几只红毛猩猩是从东南亚走私入境的，目前已展开对国际野生动物走私犯罪网络的调查。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日前发生盗窃事件。9号，巴黎奥鲁德拍卖行总裁亚历山大·吉凯洛指出，潜入博物馆行窃获取相对容易，但要将这些艺术品转手出售却没有那么简单。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

0: 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9月7号清晨，江西九江武宁县修河清江乡段迎来绝美平流云景观，山水云雾相融，尽显江南诗意。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一彤。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沈阳市法库县委书记徐显帅，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法库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徐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徐书记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注意到了您今天带来的这个飞机模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个模型呢，是我们自主生产的轻型飞机模型。法库还有运动飞机、训练机、无人机等各种机型。法库做通用航空产业17年了，是东北地区通航产业的先发区，拥有省内独一份2300平方公里的报告空域。先后举办过11届国际飞行大会。来了法库，你就会发现天上总有飞机飞来飞去，这在咱们那儿是挺平常的事儿。我面前这个模型跟真机是等比例缩小的，有空大家可以去柴湖机场看一看。
0: 法库的通用航空产业起步比较早，也积累了不错的基础，但近几年低空经济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徐书记，您觉得法库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1: 眼下我们重点啊在干这么几件事儿。一是航空小镇的建设，11个功能区正在落地，装备制造、物流运输、会展服务这些板块我们都有。同时我们正在打造检验检测、试飞验证、试航审定3大服务生态，企业来了就能飞，飞了就能撤，撤完就能拿证。再一个是基础设施升级，柴湖机场改扩建、夜航灯光等一批项目已经完工了，特别是跑道延长这项工作我们也正在全力的推进。第三个是完善产业生态，目前园区已经聚集了32家企业，研发制造、飞行培训、低空文旅都有。今年1月，东北及蒙东低空产业平台在法库接盘，我们联合4省区一起做低空旅游环线、应急救援这些场景，平台搭起来了，企业也在做，我们就顺着这个往下做，把整个产业一步一步做大。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负责人，听听他有哪些建议想和徐书记交流。

0: 徐书记好，我们是做全自主无人机全链条的研发生产制造企业。我们呢一直也很关注法库，有意呢到法库来落户。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希望县里边呢能够把这种各类的配套设施呢配套到位，也方便我们以后的发展扎根。
1: 感谢您的建议，给您介绍一下目前柴湖机场的机库、停机坪、跑道、塔台、气象雷达、无人机起降场都是现成的。您的企业来了就能开工投产，能省下一大笔前期投入。借这个机会，我也跟您和所有想来法库的企业介绍一下我们的其他优势。首先是服务，从企业注册到拿地到开工，政府全程有人帮您跑，不用自己东奔西走。第二是资金，我们有6000万元的低空经济专项基金，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申请。第三是市场。法库飞行大会办了11届，低空经济博览会也办起来了，都是现成的平台。我们会帮入驻企业对接客户，推广产品，欢迎大家来法库投资兴业。
0: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2: 也谢谢您的连线。低空经济不光吸引企业来投资落地，其实有许多百姓啊，也有想拿飞行驾照的诉求。那法库有具体的培训模式吗？
1: 飞行培训是目前法库低空经济中人气儿最旺的一块儿，有人机、无人机两大类，从爱好者到想拿执照从业的都能学。有人机这边，运动驾驶员、试用驾驶员、商用驾驶员都能培训；无人机那边，市区内、超市区都能训练。无人机培训最快20天参加考试。除了培训，我们还有低空跳伞和空中游览等项目，欢迎朋友们周末、节假日来法库玩，飞上天去转一转，与蓝天白云同框，俯瞰湖光山色，感受省级低空旅游度假区的魅力。
2: 刚才咱们聊的都是天上飞的，那其实法库在地面上还有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传统产业，那就是陶瓷。徐书记，您觉得陶瓷产业是否也会像其他的传统产业一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呢？
1: 没错，陶瓷产业的转型，简单说就是从铺在地上往高精尖上转。法库的陶瓷产业底子厚，做了20多年，建筑陶瓷年产能2亿平方米，但光靠铺地砖、贴墙，品类相对单一，市场竞争激烈，必须往高技术陶瓷、特种陶瓷、非金属新材料方向走。比如这个碳化硅的件儿，硬度高，耐高温，重量轻，在航空航天、精细化工、电子等领域都能用。从一块陶土到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这就是法库陶瓷正在走的路。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陶瓷行业的从业者，听听他有哪些建议。
3: 徐书记好，受现在陶瓷大环境影响，原料、燃气、物流各项成本都在涨，企业利润被压得很薄。我们想往转型方向走，希望县里拿出精确举措，帮企业实实在在减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 郭总说的这些难处啊，其实是我们现在企业当前最头疼的事儿。我们正在一个一个解决，一是降成本，供气儿价格我们在跟上游谈，尽量稳住；物流也在协调铁路部门帮企业降运费；二是促升级，推进生产线技改和数字化改造，高端化、定制化产品是方向。我们帮企业对接市场，往高附加值赛道走。三是拓市场，继续利用淘博会、跨境电商这些平台，帮企业抱团参展、抱团出海。省内像沈阳地铁、大连机场这些重点工程，我们也在积极对接，帮企业找订单。欢迎您多提意见和建议，我们一起努力，让法库陶瓷往高端、绿色、智能方向走。
3: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2: 也谢谢您的连线，百姓问的直，书记答的真。接下来有请徐书记进入快问快答。这位观众朋友说，听说前一段时间有北京专家来县医院坐诊，现在还有吗？
1: 有，而且一直有。我们已经和北京积水潭、世纪潭、博爱等医院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每周都有专家坐诊，建议大家

0: 关注法库县中心医院的公众号，随时了解专家出诊情况。
1: 这位朋友说啊，县里很多地方停车太难了，建议多设一点停车位。
0: 我们正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一方面计划新增停车位3000个以上，同时整治停车乱象，力争3个月集中攻坚，让大家看见市容市貌的崭新变化。
1: 还有一位开农家乐的朋友问，县里能不能多搞点活动来吸引游客，帮助我们增加收入呢？
0: 我们将举办冬捕季、登山季、白鹤季等活动，特别是明年我们还要召开第12届法库的飞行大会，依托飞行大会的平台，串联起全县徒步、研学、采摘等文旅资源，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法库看一看、玩一玩。
1: 谢谢徐书记。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法库的振兴和发展做个寄语。
0: 好，法库有底蕴深厚的陶瓷及新材料，有振翅欲飞的航空动能，有乘势而上的新能源赛道，还有山水相融的文旅画卷。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把产业做实，把民生做暖。欢迎各界朋友来法库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1: 感谢徐显帅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县级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嗨，朋友们，辽宁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开海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哈，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1: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0: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2: 哎，捏第二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1: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失败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0: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2: 清蒸，从冒气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高是干高。
3: Cool。
1: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海第一鲜。
0: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好好吃啊！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椒盐皮皮虾，外壳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汤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常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
1: 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

0: 出现两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
1: 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两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0: 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
1: 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
0: 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
1: 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2: 风景一生眷恋在家乡。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

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

现在鳕鱼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关火把煎好的鳕鱼盛出来。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把它翻炒出汁儿。现在番茄块已经出汁儿了，放入适量的生抽，然后再放点糖，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胫原软骨片，现在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你这说的也不对呀！啊，你没说剩多少组了，你就让大家直接报名？我可是提前看了，那是一组都没有了。啊，我看今天大家报完名之后，你拿什么东西给大家？
0: 一组都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吧，阮老师？嗯，
1: 立冬，立冬，你别逗他了，你看把他急的，是不是？刚才我跟你说吧，骨胶原软骨片还有，
0: 还有，哎。
1: 大概还有1400多组、所以大家现在呢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
0: 哎，立冬啊，你就吓唬我这小子，
2: 汗都下来了。哎呀，
0: 你们俩这戏演的也太真了，我这汗都出来了。真的有啊？
1: 真有。哎呀，
0: 那太好了，大家都听到了吧？骨胶原软骨片还有1400多组呢，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大家呢可以报名了啊。你也可以终于喘口气了。
0: 立冬啊，你这真坏呀，
2: 吓坏了。哎呀，
0: 你可不知道，刚才真把我吓坏了。我就想，如果要真没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2: 是，
1: 刚子要我说呢，就该吓吓你，让你知道知道这种数据的重要性。
0: 是是是是，
1: 省得你呢总是觉得，哎呀，没关系，阮老师会去留点的，多多少少他会留点的，总觉得还有。所以这节目一开始，看也不看啊，眼睛也不眨了，直接就跟大家说报名。就你这种心态，可不能再有了。哎呀，
0: 是是是，阮老师说的对，这个我可长记性了啊，下回我肯定看。
2: 你看，又是下回，你下回再说吧。阮老师，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哈，它就剩1400多组了。
1: 是，
2: 我估计啊，也不够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儿报名的。昨天还有10000组，要不今儿再要点儿？
1: 立冬，我跟你说，我真的要了。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第一件事儿我就去留下一批，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1400多组。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你说的再要一点儿，
2: 打电话了。哎，
1: 但是这回不管我怎么说，没有了啊，都没了呀，没货了呀。所以今天就真的只有这些了。那么观众朋友啊，少呢是少了点儿，但是呢也能给我们一些朋友呢留一些机会，让那些今天才知道有团购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团购当中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用到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给自己的骨头呢也好，或者是给我们的关节也好，都给它补充补充营养。不过呢，因为这个数量有限，今天肯定就是团购的

0: 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只能是拼手速，先到先得。
1: 没错啊，数量有限的，先到先得呀。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手慢的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哦。您自己想要找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那可真的是非常难哦。
2: 没错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给我们补充的营养可以说呢是既全面又精准。
0: 是的，这个前两天呢我也在说，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主要有十种营养成分，
2: 对，
0: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作用那是非常全面的。它里边呢有钙啊，有水解胶原蛋白，有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还有牛磺酸呐、维生素啊，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植物甾醇等等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些营养成分能够相互作用，不光是能够对我们的骨骼健康给予一定的支持，它才能帮助我们修复那些个关节，还能给我们的身体的能量给予支持，还能帮助我们抗炎，保护我们的关节，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更加健康。
2: 是，尤其这里头啊，您说了有那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
0: 对，
2: 这个好像针对性更强。
0: 是，就这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它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雷达一样，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它能够非常精准地搜索到就你的身体当中哪个地方有问题啊，它知道哪个地方能够用到它，所以它直接就到达那个地方，有针对性的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工作，然后呢它再化身为修复工程师，直接在我们需要它的地方帮助我们修复关节，帮助我们抵抗炎症等等，直接发挥它的作用，这样呢就能够更加直接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一些个问题。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哪有问题啊就去哪儿帮忙，那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更大了。怪不得大家都抢着报名呢，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啊，骨胶原软骨片就剩1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了解这些骨胶原软骨片的朋友呢，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是报上名了，因为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有这个国家的标准认证，还有那个专利技术。
0: 是，可能刚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符合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这就表明了它这款产品的质量、营养成分在这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那么我们要知道，要达到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那它的生产和安全这个要求肯定会更加的严格。
2: 是，
0: 关键呢，这个厂家呢，它还采用了一种专利方法来提取这个原料，那它的品质随之也就提高了。
2: 还有呢，还有那个冠军运动员代言。
0: 是，
2: 你说有冠军运动员代言的产品，那个品质啊，它是错不了的。
0: 你说的还真对，有冠军运动员做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冠军运动员都觉得它好，
2: 对，
0: 觉得吃了它对身体有帮助。
2: 是，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运动员是不是特别需要他那个骨骼健康啊？
2: 对，
0: 他的关节方面健康啊，对不对？那他们都觉得这东西好，那我们吃这种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差不了啊？
1: 那肯定差不了啊，要不然数量就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唰唰唰唰往下降啊。我可要跟大家说啊，有需要的朋友真的要快点报名了，要不然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就算你找到了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那价格也跟团购的价格那完全不一样啊。
2: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自己哈、去找的这价格就跟阮老师团购的价格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阮老师您这团购啊、那肯定是砍一刀啊再砍一刀啊，基本上就是产品的最低价了。
0: 那肯定是最低价，不是最低价我也不会同意啊。
2: 对，
0: 李东，你说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如果它这个价格太高，那我们很多想用点的朋友就只能少吃一点，贵呀，对不对？这样呢，就算大家知道，明知道这个东西好，能给我的骨骼，能给我的关节补充营养，

0: 但是我因为价格高，因为市场价118元一盒，
1: 吃的少，
0: 它
1: 营养肯定摄入的也就少
0: 了。里头就别说大家了，就我这个年纪想补一补的话，有118呢。
1: 嗯，
0: 我本来买10盒的，我这回我买5盒吧，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买5盒
1: 是
0: 买不了多少盒了，对吧？
1: 对，所以说啊，这不靠您的吗？
0: 啊，
1: 把这个价格给拦腰斩，还带拐弯的，就直接讲到了49块钱一盒，一盒是砍了69块钱。其实这一组啊，就给大家是节省了690块钱，将近700块。
0: 对，
2: 哎，李总，我觉得阮老师吧是有研究的。你看这一盒49元，
1: 嗯、
2: 一组10盒吧才490块钱，
1: 对，
2: 不到500块钱，就这样的价格吧，咱们一般的家庭啊，你都能承受得起。
1: 哎、是、
0: 嗯，是，就是刚才现在这个物价，
2: 嗯，
0: 400多块钱，你要想啊买点什么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有帮助的东西，真的买不了太多。
2: 是，
0: 哪怕就是你平时买点有营养的蔬菜水果，
2: 嗯、
0: 也吃不了多久。但是在我这儿啊就能够得到10盒骨胶原软骨片。
2: 嗯，
0: 那么这10盒骨胶原软骨片能够给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硬骨软骨全都给它营养补充一下，让我们尽量的远离那些什么胳膊腿啊酸啊疼啊不舒服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能够帮助我们减缓一些骨头啊关节呀、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呢我们这个人不就少受点罪吗？就多省点钱呗。
2: 对呀，少生病少去医院呢、啊、不仅能少遭罪啊，还能省不少钱呢、啊
0: 嗯、
2: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现在就剩9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0: 哎呀，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0: 对，
3: 我要订一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呢、嗯、你能帮我订上吗？
0: 啊，虽然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目前骨胶原软骨片还有点，肯定帮您订上一组，这个事儿您就放心吧。
3: 哎呀妈，有我的就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3: 哎呀，你以前的那个团购啊，我就是因为手术慢哈没订上，错过了，哎呀后悔了好长时间呢。这次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可是我现在特别需要的，我这不现在年纪也大了，逐渐的那个腿脚吧就没有那么灵活了，为了不去医院不花大钱呢，我就得提前给胳膊腿补充营养啊。
0: 嗯，
3: 我看您讲这款骨胶原软骨片不仅补充的营养多还特别精准，
0: 对，
3: 又有专利又有冠军代言呢是吧？
0: 对，
3: 哎呀最主要的是那一盒才49元呢，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关键呢
0: 嗯
3: 所以这位团购袁老师你一定要让我参加上啊。
0: 这位女士您放心，您这回呢是肯定参加上团购了，而且呢这个名呢也报上了，您放心的在家等着骨胶原软骨片送到您家，您收货就行了。那么厂家呢是给您包邮的，邮费呢不用您出，到了之后呢您就按照说明书坚持每天吃点就行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知道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嗯、谢谢你啊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嗯、那袁老师那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购那个2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还可以，因为还稍微有点。
4: 哎呀，能订上真是太好了，这样我老伴就能补充上更好的营养了。袁老师、
0: 啊、
4: 我跟你说我老伴那关节吧不太好，以前我都是给他买氨糖来吃，说对那个软骨关节有帮助，但是我这两天看你那个骨胶原软骨片、
0: 嗯、
4: 我觉得它比氨糖要好，不仅对那修复关节有帮助，对骨头也挺好的，什么硬骨软骨啊它能给帮助补一补。
0: 对，
4: 所以我就想让我老伴儿吃一吃这骨胶原，让我老伴儿那些关节方面问题啊
0: 啊
4: 都别再严重了，如果能够变好那不就好最好不过了吗？
0: 您放心，您要的2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不跟您再多说了，再见喽。
4: 哎呀，好了，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

0: 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2: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对。
2: 我想帮家里人订四组胡椒圆圆骨片，现在还来得及吗？
1: 现在还来得及，四组还能够帮您马上订上。
2: 哦，能订上就太好了。自从我知道这个胡椒圆圆骨片之后，我就想让家里人都吃上，都来补一补这方面的营养。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爱人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到一定的年纪了，在各个方面也都应该补充补充营养，尤其是这种骨头啊关节方面更应该重视，要不然哪方面出问题了都不好治，而且也不好养。所以我得未雨绸缪。您这款胡椒圆圆骨片我看营养很多，而且还有专利，还有冠军的代言，价格也不贵，一盒49元，一组才400多，真的是很经济实惠，所以我可不能错过。
1: 您放心吧，您没有错过，四组我这边呢已经给你订好了，肯定让您这个孝心呢、到达您的父母那里，也让他们呢多多补充营养，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2: 好嘞，谢谢杨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只剩600多组了，骨胶原软骨片啊要是没有了，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您 好,
1: 好，
3: 我想要订6组骨胶原软骨片。
4: 6组啊，那6组这是一家6口的量呗，您是打算让全家人都来补充这个骨胶原，来补充补充自己的营养？
3: 您说的不全对，我确实是让全家都来吃了，但是我家吧没有那么多的人，我是自己留2组，剩下的就都送人了。我家上了年纪的亲戚太多了，这边送一家那边送一家的就送没了，要不是我强制要留下2组自己吃啊，这2组也被送出去了。
1: 原来是送给亲戚啊，让立冬给猜错了啊。就是让身边的亲戚好友都健康健康，是吧？
4: 送礼
3: 啊，是啊是啊。他们以前只知道氨糖，这回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比氨糖还好的东西，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新东西，多补充点好的营养对身体才好啊。而且您的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118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送几家亲戚我还是送得起的。
1: 哎呀，你这个呢也算是花了小钱办了几件大事儿了。行，那我就帮您订上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不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好。
1: 你好。
5: 你赶紧帮我订2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我要是错过了这个团购吧，我老伴儿吧他就吃不着了。
1: 您这是给老伴儿订的，那您老伴儿知道您帮他订吗？
5: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了吧就不让我订了。他就急得吧，他现在身体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我发现吧，他这个脚腿脚子跟以前嘛不一样了。以前我们一起去公园去买菜啊，他走的吧可快了，健步如飞的，但是现在呢就不仅走路慢了吧，上楼吧还得楼梯吧都得扶着把手了。反正我问他吧他就说没事儿。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吧，他不是骨头有问题啊，就是关节不舒服了。所以啊我得给他补一补。完了我觉得你讲那个骨胶原圆骨片嘛挺好的，主要还有那个10种营养，能全面的给圆骨啊硬骨啊补营养，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
1: 是。
5: 而且你这团购吧也便宜，市场价吧得118元一盒，咱们团购呢才49一盒，这一组吧才400多，我订2组呢10元钱也够了。

0: 您这个私房钱呢可能就都花在这儿了啊，不过呢这花的呢也值得，
1: 对，
0: 至少呢帮老伴儿的这个骨头啊关节方面啊补充营养了，让老伴儿的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2: 好的，杨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的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多合适啊，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4: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订的有点多呀，能不能帮我订上啊？
5: 这订的有点多，您订多少啊准备？
4: 呀，我想订13组啊。
5: 13组，那您订的可不是有点多呀，那是太多了。
4: 啊，
5: 我您是一个人用还是给别人订的？
4: 哎呀，我是帮我舞蹈队的人订的。哎呀，大家不都喜欢跳舞吗？咱们的年龄大了，也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队儿，平时也出去演出，也算是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了。但是毕竟上了年纪啊，这骨头关节方面都有点不太好了。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吃什么补一补能好，这以前吧我们吃的是氨哈，不知道这骨胶原软骨片，但是这两天我看您讲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哎呀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
5: 嗯，
4: 正赶上这不是您团购吗，这价格还优惠啊，这一盒49，一组才400多，所以我就问大家需要不需要，哎呀这一问呢就有13组了。罗老师啊，您看就是您能帮我订上不啊？
0: 您说您都这么说了对不对，肯定我要帮您全部都订好啊。你说你们那么多人，13个人的 对不对，也不能说这个有那个没有的对不对，数量不够的情况下那我没有办法，那么目前数量还够您就放心，您这个13组全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呢就告诉你们那些姐妹们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啊，等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们拿到手了，反正你们每天都在跳广场舞，你们就商量着每天都要坚持吃坚持补，那么身体好了关节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加多姿多彩了。
4: 哎呀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不过目前就剩3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刚才听说好像没有多少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吗？我想订3组，还能有我的份吗？
0: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现在的数量呢，虽然是很少了，不多了，但是您要的3组目前还是有的，您放心吧。
6: 啊，那可太好了啊！
0: 嗯，
6: 您这团购才4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么合适，我肯定要报名的。
0: 好好好，这位先生啊，您的名呢我现在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6: 好的啊，谢谢阮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7: 您这款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太好了，我也是看了您讲了好几天啊。我也自己去这个药房网上做了这个对比，我感觉您这个比我看的那个都比较好。
0: 嗯，
7: 首先您这个营养多，主要有10种营养呢，补充的也更加全面。
0: 嗯，
7: 而且能够精准的补充营养，这个就很少了。而且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还有专利，还有冠军代言，那个运动健康都认可的，对咱个关节骨头好的东西，那肯定是错不了的。
0: 是的，是的，我找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我也是考察了很多的产品跟厂家之后，找了一个目前我能找到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款，这才呢争取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让大家呢用呢咱们就用最好的，大家的身体要是好了的话， 我就不算这两天白忙活了。行了，这位先生。

0: 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别啊，阮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啊，你没说完。
1: 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么好，我也想订两组来吃一吃，给身体啊、关节啊、骨头呀、来补充补充营养，这样我才能更健康啊。您说是不是呀？
0: 那倒是没错啊。既然您想订两组，那我就帮您登记上，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这位先生，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啊，好的，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这里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最后一天团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您这个团购啊是真优惠啊，就市场价118元一盒骨胶原软骨片，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啊。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0: 嗯，
3: 就您说现在这个物价，在哪儿呢都能省出来400多块钱，是不？
0: 是。
3: 你就别的不说，就拿就是以前我买那个氨糖来说吧，就这400多块钱啊，这可能也就够买2盒的吧，
0: 嗯，
3: 而且，就是我现在觉得您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啊，可比氨糖要好多了，就我觉得氨糖就是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您这个骨胶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给骨头啊，就是给关节啊补充营养，哎，这区别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3: 还是骨胶原片好啊。
0: 这个的确是啊，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它跟这个氨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呢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说的，可能对您来说需要给骨头跟您的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需要给你的骨骼搭建一个架构，那么骨胶原软骨片呢你选择它就会更好一些。您目前呢又正好赶上了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这个价格呢又是比市场价又优惠了那么多，所以呢就会给您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您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的一个认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跟您多说了，我想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等等，阮老师，哎，您先等等啊。就我觉得骨胶原软骨片好，但是这个团购我还没参加上呢。你还没，我还想报名呢。因为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0: 是。
3: 您就给我订一组呗。
0: 行。你看还没报上名呢，我差点跟您说再见了啊。您啊，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到了最后您才说我要报一组，我差点这电话就给你挂断了啊。行，我给你订上了这一组啊，在家等着收货啊。
3: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份额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